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3到22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我是乔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洛黎。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了啊，星期五，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么体坛当中呢依旧是好戏连台的，因为亚运会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收官倒计时的阶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榜单的这个数量啊已经是突破了153。
0: 很厉害。
1: 哎，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个亚运开始之前呢，有这个机构数据的预测，啊，说我们这个数呢，如果要是破了130，啊，金牌数啊，破了130就不错，啊，150呢就很优秀了，200，有点难，因为上一届我们在杭亚的时候，数量是破2了的啊。
0: 那是本土杭州亚运会所进行，天时地利人和。那这次呢是在东道主，是日本那边，153枚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是，而且呢，今天呢这个单日啊，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呢会产生51枚金牌，这个51枚呢也相当于是一个超级比赛日了。那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呢，你比如说这个女足的铜牌战。啊，虽然我们无缘决赛，但是呢我们依然是要和乌兹别克斯坦去争一块奖牌的。另外呢还有网球女单决赛等等，也都是多场的关键战役，也都会在今天开始。
0: 没错，这是关于亚运会昨天和今天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和一会儿会给大家来细说啊。除了亚运方面呢，我们还大概会说一些国际足坛、国内足坛以及其他体育方面。你比如说，来自国际足坛方面，欧国联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西班牙是4-1大胜克罗地亚，创造了40场的不败纪录。还有英格兰是客场2-0击败捷克，也是迎来首胜，我们也会说一下的。
1: 嗯，现在的国际足坛方面呢，基本上就是欧国联的信息啊，以及之后呢欧冠的信息，因为毕竟是国家比赛日嘛，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看五大联赛的话，还要等到至少要10号以后啊，才能有机会哈。接着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说一下和 NBA 相关的信息，说这个 NBA 的训练营持续推进。另外呢，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在呢是渐入佳境啊。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国庆假期当中，大家看比赛还是特别多的。以及呢，非法在这周末会重返雪邦赛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分为4个板块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梳理。第一个板块呢，先来说一下亚运会的战况和前瞻。
0: 好的，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的奖牌榜的最新情况。截止到昨天，就是10月1号的比赛结束，那么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以153金、71银、62铜的成绩，总计是286枚奖牌的成绩，是断层领跑。为什么叫断层领跑呢？因为只有我们是过百了。那就往下呢都没有过百，甚至过个半百都难。像东道主呢是以54金、77银、78铜，总计209枚奖牌排名第二。韩国呢是29金、30银、50铜，位列第三。不过韩国呢有2枚金牌，让我们是非常的眼馋。
1: 那哪2枚？
0: 一个是韩国男篮，一个是韩国女篮。
1: 中国的篮球又提到了啊，这个亚运会当中的。哎呀，这个不论是足篮排吧，这三大球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成绩来都不是特别过关吧？
0: 嗯，
1: 是不是？
0: 而且至少韩国队还会有一枚奖牌，让我们也更加眼馋。
1: 男足，
0: 对，就是男足，
1: 男足
0: 要无论是金牌还是银牌啊，人家肯定要得一个了。
1: 但我觉得可能韩国还是金的概率更大。从我个人来讲，
0: 本来希望是乌兹别克能够战胜东道主，然后让中国队在3-4名决赛当中面对东道主，好好的再发挥一场
1: 啊。对对，我们本来想的剧本是这样，但很可惜的就是点球大战输了，就是点球大战应该是罚了第二轮吧？
0: 对，
1: 最后的时候，非常遗憾输球了。
0: 那这样的话呢，在男足比赛当中呢，韩国和东道主进。进入的是冠亚军的争夺，而中国和乌兹别克是进入3-4名的争夺。
1: 那我们刚刚说的呢是这个奖牌榜单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要是看到及时的奖牌榜单呢，我们现在中国代表团啊是288，这个总计的数字排在了第一位。
0: 哦，又多了2枚，
1: 又多了啊。东道主球队呢是217，韩国队呢是113，乌兹别克斯坦56。伊朗队是42，排在了第五啊。我们只说的是这个总计数啊。泰国呢38，排在了第六。巴林呢是21，排在了第七。印度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是64啊。当然，我们这个奖牌榜数呢都是以金牌数 按这个顺序来的，它不是以总数作为计数的啊。
0: 对，
1: 之前我们一直调侃的说这个张展硕个人金呢都可以排在奖牌榜单，现在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排在朝鲜这个位置啊，排在第十。朝鲜队现在是七金
0: 啊，
1: 八银九铜24枚，排在了第十位。
0: 嗯，就金牌数一样，再看银牌数。
1: 对，
0: 首先看金牌数。
1: 对，
0: 哪怕你银牌数非常非常多，你银牌数1000枚，但是0枚金牌，我只要1枚金牌，我也比你赢。
1: 对啊，我们这个奖牌榜单历来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以这个金牌数为准。
0: 嗯嗯，最后一次是印度队，印度队呢10金22银31铜，按说也可以了啊，这个位置也算是不错了。排在第八位，但是呢和印度媒体此前的预测是大相径庭，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印度呢是曾经获得过50枚金牌往上的成绩，所以他们说这次我们就要干到50枚往上啊，他们是25枚，这干到50枚这次，可是没想到仅仅是10金的成绩有点打脸，
1: 他这个差距其实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主要就是差的太悬殊，
0: 不能匹配大国梦想。
1: 你说你要是比赛之前预测，比如说我预测个20，或者30，
0: 还靠谱。
1: 哎，对，你这个从50到10，你这个差的太多。而且你看，今天已经2号了，我们4号亚运就收官了，你这两天你从哪儿弄出那40个来？
0: 如果大家感受不到10斤和50斤的差别，你就想象一下，你本来要找一个工作，月薪期待值是5000，最后就给你1000。这种差距你就想象到了，
1: 我直接撂挑子，什么玩意儿，我就是换下一个，下一个会更好。
0: 是的，
1: 但其实我觉得印度啊，印度的这个它的部分的成绩呢，相对来讲还是要好一点，就是比我们印象当中要好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大球方面，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进步的啊，包括在羽毛球方面啊都会有啊。
0: 安慰奖。
1: 对，
0: 好，来回顾一下昨天就是10月1号的一些相关的比赛啊。昨天是跳水项目的收官日，中国跳水队交出了一份非常非常完美的答卷。女子3米跳板决赛，陈一文五轮总成绩358.05分，夺得金牌，陈佳是银牌。那陈一文赛后呢，给自己本次亚运之旅说打8分，他说发挥出了训练水平，还是比较稳的，希望自己在稳定的情况下有更高分的突破。
1: 随后所进行的呢是男子10米台的决赛，也是这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跳水项目。练俊杰呢是以总分501.25分获得了金牌，这也是他这届亚运会收获的2枚金牌了。另外呢就是15岁的小将赵仁杰收获了1枚铜牌。那么另外呢就是练俊杰的这枚金牌呢，意味着从我们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之后啊，中国跳水队呢是从来没有让1枚亚运的这个金牌旁落，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包揽了全部的10枚金牌，也顺利的实现了亚运的跳水项目百金的成就，就是100金，100枚金牌啊。那中国跳水梦之队最终呢是以10金4银2铜的成绩结束了这一届的亚运会征程。
0: 那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上也是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中国队呢骑出了中国速度3金，全部刷新纪录。其中在男子团体追逐赛决赛当中，由我们的孙文涛、杨洋、吴俊杰和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是以3分47秒621的成绩夺得金牌，那这个成绩也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女子团体追逐赛的决赛，我们是龚宪兵、陈宁、王晓丹、魏苏婉组成的中国队是以4分08秒818，同样是刷新亚洲纪录而夺冠。
1: 在女子呢凯琳赛决赛当中呢，苑丽颖是以10秒871的成绩夺得了冠军，而中国选手呢王丽娟是获得了银牌，这两位啊是包揽了金银牌。那么中国队呢在场地自行车项目当中的当日产生的3枚金牌当中全部摘金，在高速鏖战当中呢，苑丽颖呢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个时机啊，所以呢在最后阶段果断的发力，强势突围，率先冲线的。
0: 那自行车的比赛其实有点特点在哪里呢？它分不同的比赛形式，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速度谁快，比如说像跑跑啊、游泳啊，都是比谁快。那自行车有时候有一个是纯粹比谁快，那个这个叫追逐赛，你追上我了啊，你就赢了；我追上你了，你就赢了。我追上你了，我就赢了，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两个比赛就特别有意思，一个就是凯琳赛，一个就是争先赛。
1: 这怎么区分呢？
0: 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看一些某些自行车比赛当中，有两个人，两个队伍各派一个人，也不着急骑，就慢悠悠的晃，你看看我，还有我看看你那种， 有没有这个印象？骑在前边的也不着急，就回头看后边人，后边也不着急，抬头看前面的，俩人就在相面，慢悠悠慢悠，突然哎，你发点力，我也发点力，对，
1: 他给他破风啊，
0: 对，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呢就叫做争先赛，
1: 这个是疫前以后会有一个交替的，是吗？
0: 他这个争先赛的目的是不是看你谁骑得快一些，所以他也没有亚运会记录、亚洲记录、世界记录都没有
1: 啊，
0: 他只是看谁先到达终点。那这个时候就有心理博弈了，
1: 博弈，我在前面肯定我的阻挡的
0: 对，就像你说的，我要破风，
1: 嗯，
0: 我阻力大，我体力消耗大，你如果在后边一直跟着我，
1: 嗯，
0: 你体力保留的比较多，最后你突然冲上来我就废了，
1: 嗯，
0: 所以呢骑在前面那个人不愿意发力就回头看，
1: 后边那个人说你快骑呀，我等着你呢，
0: 对，你瞅啥，瞅你咋的，
1: 对对对对，来了，这感觉就来了。
0: 这个叫做争先赛，
1: 嗯，
0: 这个还有个叫做凯琳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
1: 女子凯
0: 琳赛，我们是夺得了冠军，对吧？
1: 嗯，
0: 凯琳赛很有特点，它是大家呢总共骑六圈，每圈是250米嘛，
1: 嗯，
0: 但前三圈呢，大家被一个车带着，谁也不许快，谁也不许慢，
1: 嗯、压速的，
0: 就是对，前面有个摩托车，
1: 嗯，
0: 现在可能高级了，叫做电动车是吧、
1: 嗯？
0: 自行车之类的，
1: 嗯，
0: 以前是摩托车，就压着速度。先从30公里起步，然后40公里、50公里，这三圈就分别是三个速度。
1: 嗯，
0: 你先跟上这三圈的速度之后，
1: 嗯，
0: 摩托车突然离场，唰，他们在骑后三圈，
1: 然后就唰的一下，像那个猪出来一样，
0: 就憋大招。对对对，就憋大招。一开始大家都慢着跑，前面有个车跟慢着跑、
1: 啊，
0: 最后车离场之后，你再开始玩后边三圈。
1: 嗯，
0: 这为什么要出现这样一个比赛呢？因为就是为了防止像那种追逐赛。就是纯粹比速度，比如说我跑的就是快，
1: 嗯、
0: 你跑
1: 那这项目就没区别了吗？感觉
0: 对，

0: 一眼就知道谁冠军了，没啥意思了。
1: 对，
0: 但是为了产生变化性呢，就特意呢先把前三圈速度压一起，压一起之后呢，这就会给那些速度慢的运动员一个机会，他的卡位，他的爆发的时机，这就是心理战术的另外一种博弈了。
1: 嗯，这种其实自行车的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当中，我看的真不多，我看的是他们的那种山地自行车的那种，
0: 山地
1: 那种的，也是
0: 有
1: 比赛，对，也是有比赛，就是要有那个攀登的这个高度的，就是从下面从山脚
0: 啊，
1: 然后往上骑，
0: 骑不动还扛着车往上跑
1: 啊，对对对对，就那种看的比较多。
0: 人骑车和车骑人都有。
1: 然后包括就是自行车这一块对我的
0: 还有一些环法环青海湖，
1: 对、
0: 啊，
1: 就是给我的启蒙呢是最早的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当时呢
0: 就是破风吧那个电影，
1: 对，就是破风。然后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觉得说哇，原来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团队当中，虽然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啊，就是一个小组吧，这个小组当中每一个人的这个职责或者是他们的功能还是有区别的。那个主力的人就是会被大家包裹在中间，
0: 对，
1: 然后等到最后时刻呢去冲刺去拿好的成绩，对。
0: 对，我记得电影是彭于晏主演的，
1: 是的
0: 啊，也是
1: 好久以前，对，
0: 彭于晏为了那个比赛，为了那个电影专门去练这个自行车的，
1: 他每演一部都要练一点这个技能，所以这个就是我特别佩服的一点，每演一部都练技能，
0: 幸亏没有扮演太监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他后期还有一个打拳的电影，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破风之后，
0: 是吧？所以说你像自行车比赛有很多种，非常好看。如果说你看会门道的话，就尤其像那种，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说两个人开始相面的，就大家就莫名其妙骑呀。
1: 哎，你说三哥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大家就是像你说的这种这个比赛当中，哎，前面这个人他不想发力，对不对？他也想保留体力。后边这个人呢，他更是慢慢悠悠的，你在前面挡着我嘛。这俩人的比赛有没有时长限制？
0: 有圈数限制，三圈过后谁到谁赢
1: 啊，
0: 所以不能一直耗下去，
1: 不能一直这样看着。
0: 对，有距离的限制
1: 啊，
0: 所以能一直耗着，那我就赢了呗。
1: 啊，
0: 所以说他一定会在一个合适时机发起冲锋
1: 啊，突然之间
0: 啊，
1: 头一转，
0: 你后边要追我了，我赶紧也得加速了，就是这样的。
1: 头一转，
0: 我得猛驾就开始
1: 出去来了
0: 啊。这就是自行车赛，也非常有意思。而我们中国呢，是一直被称为自行车大国，没有被称为自行车强国。原因就在于我们自行车的人口数量众多。因为除了大连吧，全国其他城市都很多的自行车，
1: 对，都能骑。
0: 就是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会有点蒙圈，
1: 对，
0: 横着的、竖着的。逆行的全都有，人行道上的。
1: 我这个说实话，我真深有感受，就真的，大家如果出了大连这一圈哈，
0: 你在道上走不太容易
1: 啊，就是走这个走路啊，你真就只能走人行横道，不是，就是走那个人专门走的那一趟道，
0: 对，
1: 甚至说呢，你走人的道都不太行。啊，你走的那个人道都被车给占了，
0: 是
1: 啊，
0: 停的车、骑的车、
1: 走的飞快的车，关键是那速度一点不慢呢。
0: 是，就是人口众多，但是自行车运动的时候不太强，所以不叫体育，不叫自行车强国，叫自行车大国。
1: 对，其实玩车的人也挺多。
0: 叫做 City Walk， 就是城市行走。那其他城市叫做 City Bike， 是吧？城市自行车啊。好，这是关于自行车方面的消息啊。另外还有皮划艇，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继续产生金牌。男子单人皮艇决赛当中，胡兆山91.41秒的成绩来摘金，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三连冠。女子单人划艇决赛当中，黄娟是以114.84秒的成绩而夺冠，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四连冠，非常厉害。
1: 这个单人皮划艇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个，就是我个人觉得看着就很艰难的一个项目吧。
0: 对，
1: 而且它还是一个女子单人四连冠啊，这个成绩真的啊，
0: 我们都一连起来说了，叫做皮划艇，其实是分着的，皮艇和划艇它是两种不同的划的那种姿势。坐在那儿的叫皮艇，然后一个膝盖跪在那儿叫划艇啊。
1: 好，接着我们再说一下攀岩啊。攀岩女子攀石赛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月彤是以85分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国攀岩队这一届赛事当中的首枚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呢，骆之路名列在第四位，东道主选手森秋彩以及韩国选手呢是分别摘得了银铜牌。那么在攀岩女子的速度赛当中，中国队的邓丽娟是以0.002秒之差获得了银牌，这个差距真的是，哎呀，微乎其微啊！除此。

0: 小姑娘呢，本来就是年纪也很小，她呢，
1: 我怎么觉得她应该是熬夜的人？都是一般
0: 的熬夜吧。她正常的真名是姓魏，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1: 啊。
0: 她的那个头发就是留的那个公主切
1: 啊。什么叫公主切？
0: 就是前面这个头发呀，是这样到这儿，就是会把你的脸颊的两侧
1: 啊
0: 给包裹住一点点，剩下的头发呢，就是长的。前面就相当于剪了一个，正常我们不是可以有齐刘海吗？
1: 明白了，
0: 对吧？但他的这个刘海呢，就是长，然后留在了两侧。
1: 哦，懂了，
0: 直到这儿。
1: 人家是齐刘海，他是齐脸海。啊，齐脸，懂了啊。
0: 是，对，但是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公主切
1: 啊
0: 啊。
1: 不如齐刘海能够直观其意。
0: 对，但是你的这个名字呢，会让大家就感受的更直观。
1: 没有美了，
0: 但能理解
1: 啊，
0: 能理解
1: 啊。哎，第五人格的这个游戏你玩过吗？
0: 我曾经尝试过，但是我说实话，我没玩明白
1: 啊
0: 啊。他是几个人去？
1: 是一个人扮演那个大怪物，
0: 对，
1: 然后四个人扮演逃亡者，
0: 对，
1: 是应该是四个人吧，所以叫五个人嘛，
0: 是
1: 啊，
0: 第
1: 五人
0: 格。
1: 嗯，
0: 他在他最早出来的时候我就尝试过，
1: 嗯，
0: 我后来发现我玩不懂。
1: 对，我也是想玩的，但是觉得感觉画面对我来说不是很美。
0: 它手游嘛？
1: 对，是手游，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画面，
0: 太暗是不是？
1: 阴暗，然后怪异，或者是有点
0: 灵异的。
1: 对对对，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游戏，我就不玩了。但我它如果变成一个大老虎抓四个小白兔，我可能。
0: 但那个游戏，我这说实话，我之前也有就是咨询过我老公啊，因为。我们家先生不是喜欢打游戏吗？但是他也不打这一类的游戏啊，就游戏也分很多种
1: 的。对。
0: 然后他也不打这个，我说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就是第五人格到底怎么玩？他说一个人抓四个，就是一抓四。
1: 嗯。
0: 我说然后呢？
1: 然后这四个人利用各种机关呀、路线呀去躲避这个人的抓捕。
0: 是。
1: 如果赢的话，那就赢了。
0: 就是我
1: 不要让他抓到。
0: 感觉像那个。老鹰抓小鸡，
1: 嗯，
0: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游戏，就是没太 get 到这个游戏的点啊，不太理解。
1: 嗯，慢慢玩就会了。
0: 算了，放过我自己吧。啊，我玩玩王者也就算了。
1: 那也可以啊，这种对抗类的也可以。
0: 对
1: 啊，好，再来看一下射击方面啊，射击赛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按照以往的大赛的安排，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射击项目往往是第一个进行比赛的项目。但是这次呢，在东道主。日本队这边呢变的是射击放到中间去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中国射击比较强一些。
0: 中国的部分的射击比赛，像那个胜利豪的比赛什么的，这些还都是在前面，只不过在这个呢，就是这个飞碟的这些啊，是在中后段了。
1: 射击赛场在飞碟多项混合团体资格赛中，中国队齐莹和孙玉农是以142中的成绩创造了新的资格赛亚运会纪录，并且在决赛是摘得一枚铜牌。而拳击项目展开了是半决赛的争夺，三名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各自级别的决赛，而中国拳击队是有望在决赛日大放异彩的。
0: 嗯，三哥看拳击多吗？
1: 也不少，
0: 也不少，
1: 所有体育项目我都能涉及，
0: 都
1: 爱看，
0: 都会涉猎的。
1: 对，
0: 但拳击是我最排除的一个，包括那个 UFC,
1: 太血腥了是吗？
0: 对，我实在是看不了。
1: 赵头海、赵定海一拳全来看，
0: 关键是真的是血溅当场啊！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说这转播能行吗？
1: 这还不叫太血腥了，至少有拳套。你要看那个、
0: 至少有拳套，
1: 你要看那种没拳套的比赛你就知道了，那什么叫血腥，一拳下去，因为他的人的骨头是非常坚硬的，戴上拳套之后呢，他加上有牙套的保护，他所以说对人的伤害呢还起到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防护了，
0: 降低了一些。
1: 对，但是你要是无拳套的比赛，你就想一想人的这个手骨打到脸上，骨头和骨头的对撞，牙齿当场就飞掉有可能。
0: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一个电影，是就是讲这个八角笼里的那个故事啊，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说人干什么呀，为什么非得要做这种，
1: 那个就是无规则搏击了，
0: 对，
1: 叫 K1 了，
0: 对，那个就更
1: 没有任何规则，
0: 那个就真的是生死难定了
1: 啊，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1: 所以拳击还是很文明的了，不让踢，不让踹，
0: 他有规则，
1: 不让打后脑，不让打裆什么的，然后戴上拳套，戴上牙套，已经非常非常文明。
0: 关键时刻还得咔停一下，就
1: 裁判
0: 在旁边。
1: 等会儿打，
0: 等一下，
1: 等会儿打，让那个哥们儿缓缓劲儿。
0: 对，然后他会有的时候如果说。

0: 这个人起不来的话，他那个裁判也会趴在地上说一二三，会数数，
1: 会数数，但倒着数
0: 啊，对啊，
1: 倒着数，
0: 三
1: 从十开始往下数
0: 啊，是数十个是吧？
1: 对
0: 啊，
1: 十个数之内你站起来了 ，OK， 比赛继
0: 续，继
1: 续，你站不起来了，你下去吧，
0: 嗯，
1: 就这样了。
0: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就神志不清的，他在啊，就
1: 甚至你看教练团队还会在场下挥舞白毛巾，就是我们不打了，就是咔扔白毛巾上去，我们投降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那个八角龙那个比赛，白毛巾扔不进去了，
0: 八角龙那是龙啊，
1: 扔到笼子外边
0: 进去都出不来了。
1: 是的，
0: 从那里边出来的真的是就是哎呀妈呀，半生半死吧，感觉。嗯，
1: 所以说拳击还是在保证对抗的情况下，已经是最最文明的了。
0: 嗯，
1: 没有办法再文明了。
0: 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他们这个在比赛的时候，赛前有这个称体重的环节。
1: 对，
0: 称体重的环节，我当时看到的一个那个小的纪录片当中说，比赛之前差零点几。差了零点几，就这个公斤数多嘛，超了零点几，
1: 不允许，
0: 不允许啊！所以呢，他们就采用这个，用这个保鲜膜，给自己全裹起来，
1: 出汗。
0: 我的天哪，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非人性或者说反人性的一个操作。
1: 因为它属于力量类的，力量就和这个个头有关，
0: 嗯，
1: 块儿有关，
0: 是
1: 咱俩
0: 他多少多少公斤嘛。
1: 就算我再差，我块儿往那一放，你打我可能伤害也没那么大。
0: 咱俩不能站在同一个赛场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对，
1: 他们所以说，你看拳击运动员往往会把什么多余的一些头发呀也给剃掉，腋毛也给剃掉，就为了减最大的可能，
0: 对，
1: 减少那个他的公斤数，就达到的公斤标准。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举重，他也是要求公斤数的，也是赛前称重的，像你说的出汗。
0: 嗯，
1: 尽量的去尿，然后也不喝水。
0: 关键他那个已经是相当于是空腹很长时间啊，包括也是进水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往外去蒸汗，就是人称完体重之后，他是属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
1: 对，人的70%都是水嘛，你要全蒸出去了，你就剩30公斤。
0: 他就是感觉就是在那个临界的边缘了那种感觉，但那这个事儿还得这样做。所以我当时那个当下看那个片子的时候，觉得真血腥。
1: 嗯。有一次是我记得有一个举重运动员死活就到了那个自己报名那个级别了，
0: 嗯，
1: 怎么称都过不去，最后一着急口香糖一吐过关了。
0: 这个是趣闻吧。
1: 啊，是的，把口香糖吐掉啊，过关了。
0: 嗯
1: 啊，这是关于这些拳击方面的情况啊。
0: 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沙排啊，沙滩排球赛，女子的沙滩排球赛的赛场当中呢，中国队的两对组合啊，延续夏欣怡以及曹淑婷和董洁会是到了半决赛当中，我们也相当于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决赛日呢会在今天进行。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女子曲棍球的半决赛，中国队呢战胜东道主球队，挺进到了决赛当中，今天呢将会和印度队去争夺金牌。
1: 哎，你看印度队夺金牌
0: 的、哎、来
1: 了
0: 啊，对。这个曲棍球大连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强的、啊、
1: 对，当年在大连是有基地的。
0: 嗯，
1: 韩国教练金昌博是带的女子曲棍球队嘛，就在大连一直在进行训练和比赛。
0: 嗯
1: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还得再提到一点，就是亚运会的男足的情况哈、啊。
0: 男足比赛因为还没结束，
1: 对，咱们是1-2不敌韩国队。那这样比赛，说实话打得可歌可泣。如果不是说对方的这个运气，加上裁判员的袒护，加上我们的运气确实有点差，这样比赛我们真的是打平或者拿下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但也是不错。
0: 三哥说的是那个点球吗？
1: 是那
0: 个犯规
1: 禁区内的手球是吧？
0: 嗯，对啊，
1: 对。对，一个禁区手球，还有我们几次射门都被挡住了，包括彭教一次射门、也非常可惜。
0: 嗯，
1: 还有我们几次前场的机会，裁判该吹的时候没有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丧失了前场进攻能力了。
0: 这个裁判其实对于双方来讲的话，好像都不是太满意，对于我们来说很不满意。
1: 嗯，
0: 韩国队也说啊，你们中国踢成了这个叫少林足球。
1: 嗯
0: 啊，这裁判该吹也不吹啊，该给牌也不给牌、啊，就是这种的也比较多啊。所以这个裁判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在这个场上，如果说做到这种程度也不容易，双方都不太讨好、啊
1: 嗯。是这样的，那中国队呢将会和另外一个对手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争夺铜牌。那比赛呢是在明天下午2点钟。如果说能够拿下铜牌，将会创造自98年以来的最佳战绩。
0: 期待着，
1: 对
0: 啊，非常期待的这一场比赛啊。那我们呢也是接着呢给大家做一个今日比赛的一个前瞻，因为毕竟是一个金牌的超级比赛日，中国军团呢有很多的项目呢都要是冲金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共是产生51枚金牌，也是这一届单日产生金牌数最多的。中国队呢在足球、网球、射击、攀岩、皮划艇、竞水以及摔跤、拳击、空手道等等多个项目当中呢都有这个冲金的机会啊。
1: 另外呢，足球项目迎来奖牌争夺战，中国女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和韩国队争夺铜牌，中国男足明天下午2点也是争夺铜牌。
0: 对，我们都是铜牌战啊。
1: 那半决赛中，中国队是以0-2不敌朝鲜队，多名主力因伤停缺阵，那全场仅有5次射门。而韩国女足是在半决赛中同样是0-2不敌东道主队。韩国队核心池孝然在赛后表示说，中国也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对手，但是既然是最后一场，我就想笑着收尾。我们也想笑着收尾。
0: 对，谁不想笑呢？
1: 所以说这场铜牌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荣誉之战。
0: 那这场比赛呢我们都比较期待啊，下午的2点啊，下午2点和韩国队之间的比赛。另外呢在网球项目当中呢会产生女子单打金牌，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呢半决赛双双获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呢也是提前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王希雨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2-1逆转了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首盘当中一度呢是0-5落后，他也是顽强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抢七，所以最终呢是3-6、6-3和6-2完成了逆转。另外一组呢就是张帅呢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也展现了自己老将的稳定的状态啊。那么这一场中国德比的决赛将会在今天上演，当然无论是谁夺冠，也都会为中国网球去书写新的荣耀。
1: 又是一枚金牌入账。
0: 这个张帅啊依然单打双打混双还都能打，
1: 体能真强，
0: 真的很佩服。虽然他的单打成绩并没有他的双打或者混双成绩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嘛，你毕竟能继续打下去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事情。
1: 网球虽然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场地，但是它对于体能的消耗我觉得是所有项目当中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之一。
0: 对，
1: 不能说最啊，是之一。你比如说因为网球项目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长限制，足球比赛90分钟，加时赛再加30分钟嘛，对不对？实在不行再踢个点球也就够了。但是网球项目往往是说2个小时可以打完，6个小时也可能打完，甚至8个小时也可能打完的。
0: 是的，就它对体能的要求非常之高。就首先呢你要有至少能打，就是咱随便说一个数字，比如说6个小时或8个小时的这个体能。然后你的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实力更占优势的话，可能你2个小时收了比赛啊，这是可能的。但如果你要是真的遇到了那种，比如说之前前两年我们在这个两大巨头还都在的时候，还那种强对抗，那打4个小时往上都很正常。
1: 是的，而且不仅是时长无法限制，网球这个项目对于这个体能要求呢它有特殊的动作，它不断的要是上网回收防守挥拍甚至是救球，那这个动作相当于在这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之内你在不断的做波比跳。
0: 是的，
1: 很难很难的动作。
0: 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啊。
1: 所以说对于网球来说产生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则，就是叫做 rainbot， 就是那个叫雨票。就是说今天如果打比赛打时间太长了，正好赶上天又下雨了，没打完怎么办呢？
0: 对，
1: 第二天来看比赛的时候拿着头一天发的那张下雨的票，说这就不用再买比赛门票了。
0: 是，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比赛打着打着停了一下，说那个明天接着打吧，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对，也发张雨票，不管下不下雨，只要第二天继续打发这个票
0: 就
1: 叫雨票了。
0: 对，就是这个比赛没打完的你第二天要继续看的都是这样统称的。
1: 你说什么样的比赛能第二天接着看接着来看？
0: 而且呢这个网球呢一般它的这个开赛时间啊，官方给的时间呢，比如说要给到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的话，那它只是一个北京时间早上8点，它8点钟打不打得了不知道。
1: 对
0: 啊，
1: 几点结束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像比如说一些电视台安排网球转播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今天又转到什么时候。一般说转完或者说转到什么时候，到6点了没完，我们马上要切别的转播项目了，
0: 是
1: 就不能再转这个了。
0: 对，不能等了。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除了网球方面还有射击项目呢也会迎来收官日，男子 25米手枪速射，个人和团体都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而作为卫冕冠军，中国队此次派出了像苏联博凡、何世瑜、杨宇浩出战。与三年前杭州亚运会夺冠相比，中国队阵容大换血，但是竞争力还是非常好的。21岁的苏联博凡在今年的世界杯慕尼黑站打破决赛世界纪录，他和两位队友将在力求包揽金牌的同时，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0: 嗯，另外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一个项目啊，男子速度攀岩。这个男子速度攀岩呢，也堪称为亚运赛场当中决出金牌最快的项目了。现在呢，世界纪录是4.54秒。之前的资格赛前三名的选手成绩呢，都是在4.7秒之内。你想一想，4.7秒之内，
1: 嗯，
0: 你数5个数，结束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么快，所以呢，决赛开始5秒之内，金牌就会产生。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金牌最快。
1: 我还没出直播间呢，
0: 哎，就是一
1: 金牌就出来了，
0: 3、4，好了，
1: 嗯，
0: 出来了啊，结果出来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龙倩国，是25年的世锦赛的冠军，还有19岁的楚守红呢，是6月世界杯马德里站的金牌，以及。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呢，赵一诚是没有入选当中啊，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证明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队内啊强手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那世界纪录保持者都上不了场、啊，这
1: 个因为。像这个男子速度攀岩，我可以说是包括女子速度攀岩，只要是速度攀岩，观赛性的是非常强的。
0: 对，
1: 与其说是爬上去、攀上去，倒不如说是飞上去。
0: 嗯，
1: 连跑上去都不
0: 算了，因为真的非常快，特别快，
1: 到头了，怎么上的？
0: 对，
1: 所以所有的路线呢，全部在脑子里都演习了很多遍了。
0: 嗯，
1: 只要是和技巧相关的，不是纯力量型的，只要和技巧相关的，中国人都是当仁不让的。
0: 嗯，
1: 要是纯力量型的，像。也没有太纯力量型的了吧？现在
0: 纯没有，都
1: 得比如说，如果说跑步，
0: 嗯，
1: 如果偏向力量型，可能100米偏向力量型，
0: 对，看你的爆发力，对，
1: 对，偏向技巧型，比如说加个栏就110米栏，
0: 嗯，
1: 所以说中国在110米栏上取得了成绩，就比100米要强，
0: 嗯，
1: 只因为它有技巧性，
0: 就要看有没有侧重了，就是如果你要侧重身体上的。这个对抗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爆发力等等的话，可能我们相对会弱那么一点点，但如果要是但凡加点技巧，
1: 对，
0: 但凡带着就是动点脑，
1: 嗯
0: 啊，我们都要稍微偏强一些。
1: 所以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要说一点我们的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要落寞了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项目变成力量对抗了，就没有任何技巧性了，就不过脑了。
0: 对，就主要我们哎呀，这个内外啊，内还好一点，外的话没有这种纯就是技术特别过硬的，比如说我这个3分就是贼准
1: 啊、
0: 没
1: 有技巧吗？
0: 没有，
1: 嗯，
0: 现在就没有了，
1: 就是大力突破，
0: 对，
1: 硬打，
0: 就硬往里突的这种啊、尤其是给到了张子宇之后，我觉得让他在篮下也挺难的、他的技巧当然他也小啊，他的这个锻炼的时间或者练习的时间进步的空间依然非常大。
1: 你说张子宇是吗？
0: 嗯，
1: 其实刘雨桐其实要比张子宇还要再灵活一些，蹲位感觉刘雨桐也更敦实一些，
0: 嗯，
1: 脚下虽然那么敦实，但脚下灵活，但是获得出场机会、
0: 太少了。
1: 对，此外呢，像皮划艇、净水、摔跤、拳击、空手道这些项目都会集中决赛，中国队还是有多项的冲金的机会的。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资格赛今天也会展开，中国代表团刚才说到是已经是155枚金牌了，是吧？
0: 对，155。
1: 那除了这155枚，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冲金点。我们要说一点的是，本届亚运会将会在后天，就是10月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当然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其实没有太多的决赛项目了，当天仅会产生2枚马术项目金牌，随后就会闭幕式在名古屋举行了。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板块，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亚运情况。接着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板块来说一下国内足球。
1: 好，来到国内足球方面啊，国内足球方面，由于中超联赛是处于间歇期，不仅我们，其他超联赛也都间歇期，
0: 都歇着呢。
1: 国际比赛日啊，所以呢，各队都会在10月中旬重启最后阶段的争夺。那近期队伍都是调整备战为主。当然了，咱们呢，除了想打国际比赛日之外呢，中超一些训练呀、教练呐、包括辽超、东北超，我们都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0: 是，就是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中超联赛呢，现在毕竟。 是在间歇期，那么我们呢也是在第26轮比赛结束了之后呢，现在暂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是会在10月9号啊再度开打。目前呢有一些球队呢仍然是在放假，而有的一些球队呢是提前集结了啊，开始训练了。那么对于大连英博来说呢，除了治疗之后恢复的这个马来莱，还有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斯坦丘、毛伟杰和杨明瑞之外，其他的老将、新兵还有外援都已经结束了假期归队了，保持的呢是一天一练的这个节奏。我们要备战的是10月11号在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的这一场比赛。
1: 所以说你要说都是过国庆啊，过完国庆之后再练来不及了。
0: 对，大家都是要在国庆期间啊就已经要提前集结了。当然呢还有部分朋友会担心这个毛伟杰的这个伤情的情况，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在亚运的赛场当中不是有受伤吗？
1: 对，
0: 看他是最后被这个应该是队医吧被背下去的啊。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信息啊，没有官方的这个说法到底是要有伤停，但是我现在听到的是两种说法，一个呢说的是赛季报销了，还有一种呢说是停2到3周，
1: 这个没有。
0: 没有
1: 伤情到现在是最终怎么样还没有对外公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个秘密。我们也联系上毛伟杰本人了，毛伟杰本人回的消息就说是韧带的问题，他说就是5个字韧带的问题，但没有说这个问题大还是小。
0: 对，
1: 但我们想至少如果说是韧带的问题，它总比骨头关节出问题要还好一些。但是对于像我们的足协杯的比赛，它能不能上场，还有接下来的出场比赛能不能上场，我们尽量的还是以养好身体为重吧。
0: 是
1: 啊，不要说盲目的付出，结果落下病根了，以后就麻烦了。
0: 对，就甚至于觉得啊，我觉得联赛现在还剩下4轮比赛嘛，就可能这个联赛这4场觉得不上都行了。就足协杯呢，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或者说有可以允许的情况之下，稍微拼一下也就这样了。我们可以明年修整好了之后再来，我觉得这也都可以接受。
1: 但是按照毛伟杰现在的状态，会不会有大的球队就是宁肯花很大价钱要把他给挖走？
0: 我们已经可是续到了那个续到了哪一年？3-30啊，还是3-31啊？
1: 挖呗，有钱
0: 硬
1: 挖
0: 呀。不能
1: 是吧？那就放心了啊！别好不容易有一个又走了哈。山东泰山方面是这样的，2名巴西外援射手在间歇期选择了不同的放松方式。克雷桑是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看球，泽卡选择了去日本东京旅游。目前呢，克雷桑是已经归队训练了。而成都荣城呢，现在是领跑积分榜，他们也是在进行训练。得提到一点是，咱们对于冠军呢还有点想法，但也想法不大了。因为成都荣城52分，咱们40分。目前来看呢，成都荣城只要是打平一场，再拿一分，哎，就提前获得冠军了。
0: 对，我们要想夺冠的话，只有一种情况，比较极端的情况，
1: 一直赢。
0: 对，我们4轮比赛全赢，成都4轮比赛
1: 一直输，就有点难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想的是争这个次席，次席的话我们40分，北京国安、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这3个队都是38分，也就是说这4支球队会竞争亚冠的资格。那除了我们拿到这个这叫什么中超联赛的亚军或亚冠资格之外，还有机会拿足协杯的冠军。
0: 对，足协杯我们还在继续呢。
1: 只要是获得冠军就是亚冠的正赛。如果是获得了中超的亚军，那就是次级联赛。
0: 是。那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头部的这些球队啊。那保级这方面呢还是一锅粥啊。海牛这边呢倒是14分垫底，基本上是锁定了一个，他是特别稳的啊，这个降级名额肯定是给他了。另外呢就是武汉三镇呢此前是完成了换帅，邓卓翔呢临危受命担任临时主教练，将在最后4轮比赛当中带领球队全力保级。还有一点呢就是中足联呢官方公布了这个时间，这个比赛时间呢是确认第27轮的青岛海牛主场和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他把原本是在10号的比赛调整到了提前了一天，是在10月9号的19:35啊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垫底方面的这个球队啊，就是武汉三镇啊算一个，还有谁呢？
1: 铁人
0: 算一个，天津也算一个，
1: 也没出去，反正。
0: 河南能算出去了吗？
1: 也不太算。
0: 其实你要强行算，不能说强行，就你要认真一点算的话，我觉得河南也是可以加进去了。就相当于是这4支球队了。
1: 但是你要是看主教练的话，天津的保级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毕竟根伟的人脉还在。都得给 于指导一个面子，
0: 是吗？
1: 嗯，
0: 就尤其是最后的这个时候，
1: 尤其像铁人，铁人的话，如果还是韩国籍主教练带的话，
0: 嗯，
1: 谁给谁面子就不一定了。
0: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同省的球队来讲，哈，比赛之前，我记得赛季开始之前吧，你还记得铁人说啥了吧？
1: 这是。沈阳的某个媒体说铁人要夺冠，大连是保级，
0: 对、嗯、就是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1: 嗯、
0: 现在看来呢，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啊、
1: 对，一直就是反正也没说错，他、
0: 嗯、
1: 可能打字的时候万一一下打错了，反正一个夺冠一个保级，这是预测挺准，
0: 俩字打反了、
1: 是挺准的啊。再来看一下山东泰山的选帅方面，据媒体人苗源透露说，现在山东俱乐部的选帅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候选范围已经缩减到3到4人，而且明确拒绝韩国籍教练，
0: 嗯，
1: 入围候选的来自欧洲和南美地区，优先选择熟悉亚洲足球节奏的外籍教练。而按照规划呢，即便主帅会提前确定，但是也会在今年年底才能够正式的接受球队。
0: 嗯，那就相当于是要等到这个赛季结束啊，结束了之后才要去接受，年底的时候联赛不就结束了吗？
1: 对。
0: 嗯，好，接着呢，我们第三个板块当中呢，会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一些情况啊，主要是集中在了欧国联的战况。
1: 啊、对，欧国联吧，你说就是一个感觉，它是个正经比赛吧？
0: 是，
1: 也不是太那个关注，又不正经吗？人家各国家又分小组的，又这个赛会制的，
0: 嗯、
1: 玩的还挺热闹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没有其他比赛可看的情况下，看看欧足联也挺好的。这叫欧洲国家联赛，欧国联啊，欧国联。
0: 行，
1: 那欧国联小组赛第二轮是全面战罢，多场焦点战呢是精彩纷呈，为您带来欧国联一些最新的战况。
0: 嗯，先来说一下 A 三组的第二轮比赛啊，它因为分这个 A B 啊，世界冠军的西班牙是坐镇塞维利亚，最终呢以4-1大胜克罗地亚，迎来了开局的2连胜，并且呢各项赛事这个不败记录啊，现在提升到了40场比赛啊。
1: 哎呀，西班牙现在是真猛啊！
0: 确实猛，你看，其实从去年的欧洲杯到今年的
1: 世界杯
0: 、啊，
1: 对，
0: 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1: 谁能这么玩啊？他一直在这么玩。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西班牙足球是不是在近几年当中，的确他们的新星也很多，
1: 嗯，
0: 是不是近几年在国际赛场上就要统领了？
1: 井喷式的爆发。
0: 嗯，
1: 那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这场比赛是今年7月份在纽约捧起世界杯之后，西班牙首次回到主场作战。
0: 嗯，
1: 那赛前呢，队长罗德里从2010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塞维利亚传奇赫苏斯·纳瓦斯手中是接过了奖杯，并且向全场球迷展示，皮斯胡安球场就沸腾了。
0: 嗯，
1: 亚马尔赛会说：“我们非常激动，能把奖杯带到这里，能够赢下比赛，并且把它带回家，太棒了。”
0: 嗯，确实太棒了。这要是带到我家也是太棒了，带到咱们这儿，对啊。那当然，我们说这场比赛当中的最耀眼的依然是他们的当家的球星亚马尔。这位呢，2个月前才刚刚满19岁的年轻的边锋，开场仅只有75秒就推射远角破门，
1: 多快！
0: 哎，这个是连场的闪电进球。比赛第28分钟，佩里西奇的传中，贝尔乔头球为克罗地亚扳平了比分。但是仅仅3分钟之后，西班牙呢是通过了战术角球，亚马尔的右路传中，普维尔呢是小禁区头球破门，2-1。下半场比赛当中，第63分钟。佩德里的直塞球，亚马尔禁区右路小角度再推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比赛第81分钟呢，莫德里奇，我们的摩迪，我特别喜欢他啊，替补登场啊，我觉得坚韧呢、啊。我从18年、应该是18年那一届俄罗斯世界杯看，
1: 啊、嗯，反正他是岁数挺大了，到现在来说，
0: 18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各大媒体就说这个众神的最后一舞，
1: 嗯
0: 啊。然后一直到22年，
1: 又舞，
0: 然后又舞，然后到今，因为我是从18年开始，相当于是步入到了体育的这个小的圈子。以前我几乎不太看体育项目，然后从18年经历了俄罗斯世界杯，然后22年，然后再到26年，这3届世界杯经历了之后，舞了三届，三届加在一起多少年了？12年了，那是，
1: 一个人的青春呢？
0: 可不就是吗？然后当时
1: 没想到海武，
0: 海武没想到海武，但确实今年应该是最后一武了啊。摩迪呢是有替补登场啊，也是全场呢起立鼓掌，
1: 这个就属于荣誉性上场了。
0: 哎，那比赛第89分钟，梅里诺的斜传左路，威廉姆斯这个尼科威廉姆斯1-1的劲射破门，4-1最终呢锁定了胜局。
1: 亚马尔在四个球当中呢是参与了其中的三个，两传一射，多厉害啊！全场数据是这样的：西班牙控球64%，射门16次，射正7次。克罗地亚射门5次，射正2次。亚马尔全场贡献2球一个助攻，把个人国家队数据提升到35场10球14次助攻。其中本届欧国联 A 级两场

0: 三球一助攻。而西班牙主帅呢就说呢，说哎呀，小马真好啊，太好了。
1: 马尔太棒了啊！当然，这个亚马尔呢，现在也是金球奖的热门的候选人之一啊。
0: 对，
1: 这个呢，金球奖应该是10月26号啊，会有这个颁奖的最终的结果出现。那我们说，西班牙上一次比赛输球呢，还要追溯到24年，也就是2年前的3月份，和哥伦比亚的友谊赛当中。此后呢，他们就接连实现了大赛的2连冠。在此期间，他们曾3胜法国、2胜英格兰，也将德国和意大利这些豪门斩于马下。这个连续4场比赛不败的含金量其实是很足的，因为它横跨了欧洲杯还有今年的世界杯。
0: 它只是在一个所谓的友谊赛中是就是
1: 输球了，
0: 对，输球那个不算什么啊。来看一下 B 组方面，英格兰客场2-0战胜了诗人捷克，迎来新赛季的欧国联的首胜。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第23分钟，捷克球员苏尔茨因为对埃里奥特·安德森的高位铲球就被直接红牌罚下了，捷克就被迫开始诗人应战。上半场罗杰斯重注，凯恩补时劲射被科瓦日扑出，比分是0-0。
1: 下半场比赛第47分钟呢，阿诺德的右路得球传中，戈登后点的头球顶远角，英格兰呢是1-0打破了僵局。那么这个呢也是阿诺德时隔了716天之后再一次为英格兰队首发。他呢的这个右路的弧线球呢精准的找到了后点包抄的戈登。比赛第69分钟，埃泽的直塞，罗杰斯的前插扰乱防线，凯恩呢是在小禁区前抽射破门，2-0锁定了最终的胜局。比赛第71分钟呢，斯科特呢是换下了安德森，也是完成了30军团的首秀，成为了队史当中啊第1301位出场的球员了。
0: 感觉好像我是钢琴连第多少个兵似的
1: 啊，对，要数有数的
0: 啊。那这场比赛是戈登连续3场为英格兰破门，此前他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阿根廷和欧国联对阵西班牙比赛中都是有进球入账。凯恩同样连续2场欧国联破门，个人 A 级赛事进球数87个。英格兰主帅赛后表示说我们踢得非常职业，下半场我们就提升强度了，配得上这场胜利，但我们坚持下来拿到胜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图赫尔从世界杯 被骂到现在依然没有下课哈，还在坚守，
0: 就像公路明一样一直能当教练。
1: 全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的控球率呢是66%啊，射正数呢是7次，捷克呢在少一人之后呢他只有2次射正。那么 A3 这2轮比赛的结束了之后啊，西班牙呢是6分0跑的，英格兰3分，净胜球排在了第2，捷克呢2连败是垫底的。那么下一轮比赛呢，英格兰将要挑战的是克罗地亚啊。
0: 因为时间不是太多了，我们简单的把剩下的比赛情况跟大伙来捋一捋啊。瑞士是3-0大胜苏格兰，2连胜并且0失球。而在其他小组的比赛当中，希腊爆冷击败德国，法国和葡萄牙同样取得连胜，各自领跑所在小组。欧国联 A 级各组的竞争格局是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这些传统强队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1: 那我们再说一嘴这个五大联赛啊，五大联赛呢现在也是在国际比赛日的间歇期嘛，各队呢将会在10月中旬，基本上都是在10月10号，对，10月10号左右啊，会重新回到这个联赛当中。那么现在呢，大家比较热议的呢，首当其冲的就是曼城的这个财务问题。
0: 对，反正这个吧，一直在持续发酵当中，我们也会关注着。
1: 是一个巨大的事儿。
0: 115项指控当中，114项成立。就各种指控啊，
1: 对，
0: 反正现在具体判罚结果呢，会在后续听证会公布。但是呢，说曼城会在10月2号之前有权利进行上诉。
1: 是，现在其实就相当于公布了，告诉大家，首先呢，有115条的指控，其中呢，就是绝大多数，除了有一条不符合，不是违规的，剩下全违规。但曼城这说呢，我肯定不认啊，这都不是我干的事儿，所以我要需要上诉啊，我要申冤，我冤枉啊啊！我上诉了之后呢，就看这个怎么去做一个裁决，当然也会通过这个一系列比较繁琐的这个过程和流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明年都不一定能有结果。
0: 你这明年是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有消息传出来了，说曼城打算怎么玩呢？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这114项啊， 说实话挺丢人的，被爆出来了，像曼奇尼的这个真假合同啊之类的。怎么玩呢？我打算挨个上诉，知道吗？
1: 一个一个上。
0: 对，
1: 哎，对，你有之前三哥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115条这个事儿啊，是在3年前了，
0: 是
1: 3年前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在那出来了这个信息了之后，曼城呢就雇了个天价律师团。
0: 嗯，
1: 据说这个律师费到现在为止花了过亿。
0: 啊、
1: 哦、啊！未来如果一条，为了如果你要是未来一条一条去诉的话，
0: 嗯、
1: 没准还得再3年，再花1亿。
0: 那没事，荣誉不能丢。
1: 你觉得这个处理的办法当中有可能会扣星吗？因为他覆盖的，他当时也是覆盖了三颗星
0: 啊，
1: 冠军。
0: 不会。
1: 不会扣。
0: 不是说不会，他这样处理的方法就是曼城应对方法是挨个上诉，就是为了让你
1: 不扣星。
0: 嗯，对，没精力再折腾我了。
1: 嗯，
0: 耗不死你。
1: 确实他人家也有财力和时间去跟你耗这个事情。
0: 嗯
1: 嗯，但对于我的这个英苏总这边来说的话可能不太行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弗里克呢当选了西甲9月的最佳教练，巴萨呢在9月份是取得了全胜成绩，继续领跑在积分榜当中。意甲方面呢，裁判的负责人奥尔萨托呢承认说，这个赛季开赛以来呢出现了7次的判罚失误，其中呢意甲5次，意大利杯2次。另外德甲当中多特是以全胜成绩领跑的，法甲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现在呢正在追赶当中、啊、
0: 嗯，其他体育消息来说一条啊，就是 NBA 训练营在持续推进，我们只说一下这个勇士吧。勇士训练营进入第二天，库里先发，而七六人方面呢是勒布朗詹姆斯打完这个训练日之后就马上坐飞机走了。
1: 嗯，
0: 坐直升飞机就撤了。
1: 直升飞机飞了？
0: 对，
1: 哎呀，
0: 41岁了，
1: 嗯，
0: 有这个范儿了，全是大哥。
1: 那不得，那不得就是那个停下来就。
0: 兄弟们，你们努力啊！你们努力，我走了啊！
1: 嗯、
0: 就这样的感觉，勒布朗詹姆斯啊。
1: 嗯，
0: 好了，今天的体坛龙虎榜
1: 榜
0: 啊，对，
1: 逐梦亚运的这个特别节目吧。嗯，
0: 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
0: 我们再见吧。
1: 嗯，下期再见吧。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今天的亚运赛场了。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五点钟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是晴间多云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会转偏东风3到4级。另外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是13到22度。

0: 北京，长城呼叫，长城呼叫，我是郭海英，坐标南纬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们在南极大陆向祖国报告，五星红旗飘扬在乔治王岛。
1: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500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舰战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2: 第一集。
3: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4: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5: 太难堪了，太难堪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6: 是啊，郭主任，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2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5: 就是啊，
7: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5: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2年多了，这还不建站，等什么呢？
6: 是啊，郭主任，
7: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5、6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50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

0: 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1: 楼下遛弯呢。
0: 哦，
1: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
0: 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1: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
0: 来，
1: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
0: 嗯，香的耳朵都冻瘫了，就这味儿。嗯，
1: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0: 嗯，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址。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1: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0: 哎，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1: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0: 哎，你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嗯，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0: 哎，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1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1: 你打住。
0: 哎，
1: 名单定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
1: 你，
0: 哎，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哎，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1: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哎，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0: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呀，我郭海英宝刀未老。
1: 哎，
0: 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伴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2: 哎，海英啊，
0: 哎，
2: 来坐坐坐坐。
0: 好好，
2: 你先喝点水啊。
0: 嗯。
2: 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0: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3: 郭铁胆儿。
0: 是啊，
2: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0: 哦，
2: 大内总管。
0: 哦，
2: 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0: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2: 嗯，这什么呀？
0: 石头。 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他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他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2: 说得好，
0: 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2: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0: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仁中学上学时的同桌
2: 啊，
0: 我说啥是啥。
2: 哦，吹牛吧你！
0: 老伴儿，我跟乔主任可是跨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1: 你要去我也去。
0: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1: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0: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
1: 哎呀，
0: 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1: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0: 怎么样，迈瑞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4: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0: 十颗？
4: 嗯。
0: 你没开玩笑吧？
4: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0: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迈瑞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1: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我去叫妈吃饭。
0: 哎，等等等等，老伴儿，咱商量商量嘛。
1: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
0: 嗯，
1: 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 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顾，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0: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作为南极舰站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1: 老顾，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5: 谁说的？我不反对。
0: 妈。
1: 妈，您回来了。正好该吃饭了。哎，
5: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这南极非去不可。
0: 妈，南极舰站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5: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1: 妈，
0: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妈，这觉悟就是高。
5: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0: 妈，
1: 妈，您真同意她去呀？哎呀，
5: 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拍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0: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5: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哎，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0: 哎，妈。
5: 海英啊，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0: 哎，妈，你慢点儿。哎。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我很惭愧呀。

0: 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1: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0: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即便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零下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0: 哦，是这样。 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2: J-121船护航。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3: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4: 是
5: 微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6: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的。
7: 对，不能这么干。
2: 对，好好好，
3: 危险怎么？
0: 哎，大家听我解释。 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J-121船。 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上百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3: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
0: 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来得及吗？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呢？
4: 是，就是时间，
0: 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
2: 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啊，
3: 那怎么行啊？
2: 使用过，
3: 海上连续航行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2: 就是，
8: 简直一场豪赌。
9: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10: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8: 对呀，
3: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
11: 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3: 我们都不同意。

0: 第2集。
1: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我们大家先别吵。
1: 不同意，
4: 先别吵。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船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2艘运输艇、2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5: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1号、长城2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J121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6: 这是谁呀？
1: 这也太年轻了啊！
7: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1: 哦，已经在准备了。
8: 郭主任啊，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闲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1: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3: 这根本就不可能。
1: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3: 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5: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5世、彼得1世、爱德华7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9: 干杯！
10: 干杯！干杯！干杯！
11: 哎，安静，安静，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11: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5: Thank you。
12: 好，
5: 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
13: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5: 好 ，Thank you。
13: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很普遍的。
11: 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 进入了南极圈内。
0: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8: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光荣属于美利坚。
0: 喝多了。
8: 哎，你是日本人吗？
13: 我是中国人。
8: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2: Yeah, 中国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11: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8: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0: 说得好。
13: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11: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6: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11: 郭海英先生，不要介意，他们太压抑了，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13: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12: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四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14: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13: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十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整，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由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0: 毛小宁，运船吗？郭队，不运，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
1: 好，哎，大伙儿怎么样？
0: 郭队，80%运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3/3。
1: 走，
0: 去看看。
1: 好。
2: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3: 郭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这大海啊，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中幻觉。
4: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1: 郭队，我被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5: 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
6: 五脏翻腾，是六神无主。
4: 这七上八下，
7: 求求我不起！
6: 十分难受啊！
7: 郭队，他抽搐了。
1: 好，快咱们来，咱们一起摁住他。
7: 哎哎，你快需要医生给他打点滴。
5: 是。
1: 哎，你摁住手，我摁住腿。快摁住！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
7: 同志们，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5: 好。
7: 郭队，快讲。
1: 这个故事。 没准儿就是特效药，还挺晚，大伙儿就不晕了。
8: 是药就治，救命稻草啊！
1: 快讲，
5: 您说吧，您说吧。
1: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 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 他就从救生筏上拔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海鸟，喝鲨鱼的血。他的大腿、手臂和肘部长出的脓疮，身体也浮肿了。就这样，他在海上飘啊飘，漂流了133天呐。
7: 133天，太了不起了！对呀，中国的鲁滨逊，鲁滨逊，对呀，潘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挑战困境的记录。英国和美国海军把他的传奇经历编写成海上求生指南和作战教材。潘连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强大的意志力。 此刻，这“1212”船所有官兵，因为运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10号的厨师们，因为运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5: 是，
9: 是，
5: 是，
7: 我们一定能。
1: 咱不认输，
9: 没问题，
1: 也不能怂。
7: 他也得跑到南京去。
5: 对，
7: 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请举手。
10: 我是。
7: 我宣布，即日起，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3个岛、4个堡，2天大吐出门去。我辈岂是彭浩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能。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小宁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 山体剧烈一晃，扭转了35度，所有饭菜掀翻在地。
0: 我的头盔了！我的头盔！
2: 加油！加油！
3: 陆军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做成的！
2: 加油！

0: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赤道了，抓紧时间睡觉。
1: 郭队，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 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0: 别胡说！
1: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
0: 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
2: 我揍你！
0: 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
1: 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笑>郭队，
0: 啊，
1: 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
0: 嗯。哎，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1: 哦，正好。 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哎，这是什么？我父亲的骨灰盒。啊？
0: 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1: 啊，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我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一直在国家海洋研究所工作。半年前他病了，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宁啊，到南极去，是爸爸此生的愿望。可爸爸去不成了，你要是能去的话，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大洋吧。”郭队。
0: 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8个字：“毕生求索，尽粹中华。”毕生求索，尽粹中华。小宁，穿过南大洋时。
3: 全体科考队员一起为你的父亲送行。现在广播：1984年12月1日9时20分，穿越赤道，向阳红十号与J121分钟。 现在是1984年12月5日上午8时整，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

0: 现在，为我们尊敬的中国海洋科学家宋景托报，鞠躬。
1: 爸，您安心。

0: 进入南大洋后，没了卫星云图，向阳红十号和 J-21 船遭到了魔鬼西风带的疯狂袭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巨浪就像万匹灰色的鲸奔驰而来，更像早已埋伏好的敌军，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把我们团团包围。
1: 我是司马船长，关闭所有水密门，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进入前后主甲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长，船舷铁门掉进大海了，
3: 缆绳啊，
2: 是
3: 缆绳，
2: 哎，
3: 缆绳一半掉海里，一半掉在了螺旋桨上，
2: 怎么办，船长？
4: 船长，
3: 船长，
2: 船长，
1: 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往起拉，拉不上来就砍断。
2: 是，
4: 快，小心点，
2: 拉住缆绳，拉住缆绳，
3: 二三，
2: 一二三，
4: 船长。螺旋桨抛出海面，主机空转飞车自动舵、机械舵、手部舵全部失灵，
1: 船只减速，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发电机、双车合并使用，导航雷达和声纳全时工作，保持20度角前进。气象员
5: 到，风速38米每秒，浪高15米，最大风力13级。
4: 报告船长，前甲板多处崩裂。
2: 报告船长，侧舷高梁出现电风。
3: 报告船长，机甲吊车被摧毁了。
6: 前进，
7: 郭队，郭队，我是随船记者，我请求将向阳红十号遇险的稿件发回国内。
6: 发稿？
7: 对，不许发。为什么呀？全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
6: 你的职责必须服从国家大局。稿子发回国内，会引起家属恐慌，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甚至会影响领导的决策。你给我出去！
7: 好你个大内总管！
8: 报告员。报告员，我是司马船长。
9: 在，请指示。
8: 正指挥部发出10万火急电文，我船。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3: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
0: 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天气，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

0: 3到4级，大连市区13到22度。
1: 第三集，
2: 完了完了完了，郭队，向阳红十号要解体了，那些黑色果实弹要派上用场了吧？毛孝宁是来为国争光的，凭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不甘心，我不甘心呐、啊！
3: 瞧你这副样子，
2: 郭队，该68度老白杆，一帆船沉了底，不痛苦？
3: 毛兄弟，你父亲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副样子。你看见了吗？甲板上那些船员们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抢修加固。
2: 我，郭队，您上哪去？
3: 三位科学家担心后甲板上的进口网具被卷走，擅自打开水密门去抢救，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2: 郭队，毛小宁，胆小鬼，我也去。郭队，郭队，受伤了吗？
3: 谁叫你来的？快回去！
2: 我不。
3: 你快把绳子拴在腰上。哎，哎，你们三个抓着栏杆往回走，往回走，快啊！这是贝雷。
4: 是。
5: 郭队，这些网具20万美元，国家外汇啊！
3: 快蹲下！不要抱住腿！不要抱腿啊！好，来，我来了。
6: 郭海英队长，
3: 给
6: 郭海英队长，请你们立即回舱，立即回舱，
3: 快点啊！加速，
7: 快
3: 点！
7: 我们两个腿又没了，
8: 小心，
7: 小心！
6: 郭海英队长，请你们立即
3: 回舱，没问题
6: 了，立即回舱。
3: 现在听司马船长指挥，
2: 快往回走，快走！
3: 你小心，抓住，
2: 小心！郭队，您怎么样？
3: 腰给撞了一下，我靠这歇会儿。
9: 您坐着，您坐着。
3: 不过网具保住了，是你们几个非常勇敢。哎，但是要严重警告一次，啊！
10: 是。
3: 郭海英本人也严重警告，并向司马船长书面检讨。
9: 对不起，郭队，我们……
3: 哎，行了行了，
11: 郭队，司马船长亲自驾船8个小时了，听说牙床肿得老高，假牙都摘了。您说，这121船会怎么样？
3: 这121船右主机的活塞、冷却管支架断了啊！船上没有备件，已电告海军，封钢航行。
2: 什么
12: 啊？封钢
11: 航行？
12: 那不等于一条腿蹦到南极去吗？
2: 就是啊！
3: 不不不，只是右主机第一缸封闭。哎，方案已获批准，但封钢航行在我国海军航海史上没有先例啊！他们这是背水一战。
2: 郭队，东西掉了。这是什么？
3: 长城石。啊，你们看啊，这块石头很普通，就是碎了它都不会作声啊。因为做好分内的事，死也值啊。
9: 对，
11: 记住了，
9: 记住了。
3: 好，当然，勇敢也绝不是莽撞啊。
2: 郭队，
12: 啊，
2: 郭队，哎，
3: 怎么又是你啊？不许发稿啊！
2: 不是发稿，是气象员小鱼突发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必须手术。
3: 好，
1: 慌成这样？
4: 就是
8: 怎么手术啊？
4: 对呀，
8: 医生说保守治疗已经4个小时了，阳性指标正在上升，不手术有生命危险啊，只能把他绑在手术台上。这船体向左晃动刀，船体向右晃

0: 手术刀，这绑在手术台上。
1: 对，
0: 这样稍不留神，手术刀会碰到其他脏器呀。郭队，就是啊，郭队，1960年苏联科考站的军医换上了急性阑尾炎，保守治疗无效，借助镜子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啊，
2: 自己做？
0: 那，立即通知司法船长，请他安排供电部门，确保手术使用电。
2: 是。
0: 多年以后，我还会在睡梦中被轮船钢板挤压的声音惊醒。幸运的是，9个小时后，死神终于决定放过我们。向阳红10号和 J121船 奇迹般的驶出了暴风圈，全速航行，目标无死环压。
3: 郭队，9个小时无一晕船。好啊，哎，得阑尾炎的小鱼怎么样了？
1: 手术成功，够出一辈子的。
3: 好啊，哎呀，哎，郭队，怎么把酒瓶子拿出来了？什么酒瓶子？这叫漂流瓶，里面是一封信和100只千纸鹤，我老伴准备的。他说，穿过某给西风带。
1: 才能看这封信。哎呀，郭队，那您快看呐！好，好，好，好。老郭，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我更矛盾的妻子了。一方面，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停止冒险，回心转意；另一方面，我又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南极舰战成功。 因为我最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也许，你最可贵的，就是血液里的激情，是仗剑天涯为国争光的理想和勇气吧。我相信，你命硬，没有闯不过的关。当你穿越、吞噬过众多人性命的魔鬼西风带后，请把这个漂流瓶。 投进大海，并向200年来在那里沉船的亡灵们默哀致敬。还有，我曾说过你不爱我，不爱这个家的气话，但我知道，自大中学谈恋爱起，你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我不喜欢烟味儿。 几十年了，你从没有在我面前抽过烟。老郭，作为丈夫，你也是好样的。
0: 哎，你们乐什么呀？
4: 您是好样的。
0: 对，你们不也是好样的吗？
5: 我们都是。

几天后，我们抵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短暂休整后，继续穿越世界上最深的海峡——德雷克海峡。这里曾让大量船只沉没。出人意料的是，它却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展现出百年不遇的宁静。1984年12月26日，来自12个小时时差和11171海里外的中国科考队，终于叩开了南极大门。

0: 大家是什么感觉呀？南极，南极，我们来了！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我们万岁！
1: 大家，这感觉就像在其他星球登陆了。
2: 是啊，
1: 嗨，小黄花，南极居然有小黄花，
3: 还真是啊！
1: 这叫南极海棠，非常耐寒啊。不过，1960年到现在。
4: 他们以每10年20%的速度在增长，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提醒我们极地气候啊在变暖。哟，到底是研究南极低温生物的专家呀？长城站建成以后大有可为。哎，不过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此前我们选好的舰站地点，现在插上了一杆乌拉圭的国旗。
5: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选址。啊，白来了！
6: 这一夜回到解放前呀！
7: 这走了10000多里，这突然没落脚印儿。
4: 重新选址来得及吗？
5: 对呀，
4: 也回到解放前了。
8: 长城站的地址是我国向南极条约提交过的，乌拉圭怎么能捷足先登呢？
6: 对呀，
4: 南极没有国界，实行实际存在原则，也就是先占先得。乌拉圭早到了一周，我们只能重新选址。 这两天我们考察了乔治王岛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出2个方案，一个是建在乌拉圭站附近，另一个是建在我们脚下的乔治王岛。既然重大问题由临时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各位拿个意见吧。啊，
9: 我主张建在乔治王岛这一边。第一呢，滩涂开阔，海岸线长；第二。
10: 都门都户便于管理。第三，距治理站比较近，治理站有投币电话和军用机场，与国内联络比较方便。哎，
6: 这可这不利条件也有啊！这里的海湾有礁石，大船不能停靠，小船运输现过长。
11: 可这里有3个淡水湖啊，丰富的植被生物也有利于多样性观察呀。
10: 但是半米厚的鹅卵石层给舰房增加了很大难度，
12: 这马上过元旦了，再不定下来肯定瞒不成任务。
6: 这可怎么办呀？
4: 郭队，啊，郭队，啊，海事卫星电话。哦，给我。喂，乔主任，我是郭海英呐。嗯，好，好，好，好啊，明白。快快，5G红旗，快拿出来。
10: 好，不对，啊，在这儿呢。
4: 同志们，经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斯半岛，具体位置南纬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宣布，1984年12月3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上乔治王岛。
13: 小林，小林，这块长城石。 一会儿就埋在电击石下。
14: 哎。

0: 好大的风啊，万吨巨轮成了大摇篮。郭队，您看对面岛上有智利站、苏联站、波兰站，还有巴西、阿根廷站，
1: 马上会有中国的长城站。走，餐厅吃饭去。
0: 哎，
2: 这顿顿吃白菜，吃的我都成白菜了。
3: 吃的白菜，
2: 三万斤呢。
0: 郭队，郭队是，
4: 郭队好，
0: 郭队好，郭队好，
2: 郭队好。
1: 哎，今天有青菜啊，大伙儿多吃点啊。
5: 哎，今天我生日，郭队加了两个菜，还有四个红皮鸡蛋，谁要？
6: 哎，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给我。
7: 郭队，讲讲当年你在昆西站的故事呗？
8: 讲讲呗。
9: 对，
2: 讲讲。
8: 我们干哪听？
1: 好啊，当年我在昆西越冬。苏联的科考队员常去串门，他们的领队长得酷似列宁，巧的是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他说啊，他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是中国的白毛女。
2: 看中国
10: 白毛女。
1: 不幸的是，后来他驾驶雪地车执行任务，掉进了冰缝，长眠在90米深的冰下。所以咱们今天立个誓，一起来的必须一起回去。
2: 一言为定。
11: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12: 郭队，暴风雪啥时候停啊？长城一号和长城二号一直不能上岸，给人急死了都。
2: 是呢，老张每天一睁眼就念叨，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心有两半截。
8: 这太离奇了，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哎，好消息来了。第一个消息，气象观测显示，暴风雪马上就会鸣金收兵。
2: 真的？
1: 第二个好消息，308名海军官兵将和我们一起建站。
13: 好啊，
2: 太好了，
14: 团结就是力量，
8: 团结就是力量。
1: 暴风雪一停，我们立刻发起卸货建站总攻，所有科学家、船员、后勤保障人员一个不落，全员上阵，充当搬运工。
8: 好，
2: 是好，
7: 没问题。
1: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旦登陆，只能睡在充气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12: 明白。
0: 郭队，3天前为长城站奠基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咱们累得倒头就睡。一睁眼，全在雪堆里埋着，还打呼噜呢。
7: 就你打呼噜。
1: 哎，我提议啊，硬仗开打之前，都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信件通过智利站的邮局寄回国内。
2: 好，现在就写。
8: 现在就写吧，快。

老伴儿，你好。家里一切都好吗？马身体怎么样？当我们穿越德勒克海峡时，居然赶上了风平浪静的好天气。考察团聘请的阿根廷顾问惊奇地说：“中国交上了好运。”其实。 哪是好运呢？是你们前期准备的大量气象资料派上了用场。老伴儿，你就是咱家的船长。我想喝你煮的咖啡，更想吃你煮的面条。亲爱的，我是小宁，此刻坐在船上。 我不断听见轰鸣声，那是冰盖在爆裂。这不断响起的轰鸣声，是婚礼上的礼炮吧？那海面上飘满了的碎冰，是为新娘献上的白色鲜花吧？歌德说：“壮志和爱情，是伟大行为的双翼。”等我回家，举办我们自己的婚礼。

0: 直升机机组准备，2.7吨发电机起吊。长城一号、长城二号运输艇装载完毕，注意左前方位置。现在起锚！
1: 起锚！
2: 同志们，数百吨舰战物资，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就像此刻南极白昼的太阳，日夜挂着天空。我们的口号是：
1: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开拔！

0: 教授，您装了一书包，您哪像个口查冰川的科学家呀？
1: 像练摊儿的。
2: 哎呀，我这个科学家呀，也就拧拧螺丝喽。人家海军官兵啥都会，木工、钳工、电工，名副其实，军地两用人才。
3: 据说有个国家南极考察25年，坠毁了50多架飞机。今天咱们海军超黄蜂起降10几个架次了，安全平稳，真棒！这么厉害！
4: 棒！昨天有个小战士，被钢钎砸断了手上的金剑。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因为手早就冻麻了，缝了几针，又接着砍。
3: 哎，郭队，您不能扛麻袋，
5: 对呀，
3: 您腰伤还没好呢。
0: 别动！
4: 哎，不能的事儿多了，我恨不能长出3头6臂呀！大伙儿加油干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0: 四集。
1: 不好，起风了！
2: 起风了！郭队，
3: 大风把潮水吹过来了。
4: 舰上物资一旦被潮水卷走，码头就无法完工，长城战更无从进行。哎呀，老天爷是铁了心要考验我们呐！
3: 码头被潮水拱跑了！啊，
4: 共产党员，跟我上！注意安全啊！
3: 郭队，小心！
1: 郭队，小心！
5: 小心啊！
4: 木板、钢管、沙袋一样不能少。第一、第二组拴绳子，第三班组往上拉。其余的人手挽手打成人墙，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好冷啊，我感觉体温直线下降，听说30度是生死临界。
8: 加油啊！哎呀，郭队，有个队员橡胶防水服开裂，快被冻晕了。
9: 宋军，
10: 这药要穿全程。
8: 是啊。
7: 对不起，郭队，万一我不行了。
10: 住口！我郭海英说过，一起来的，一起回去。
4: 冲锋舟，快，送走。
1: 是。
4: 大家都在吗？
6: 都在。
4: 大家都好吗？
6: 都好。
4: 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1: 哥，小宁，
3: 小宁快倒啊！
1: 小宁被卷走了。
10: 小宁，
4: 都别动，我过去。

0: 救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冰山异动，各救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
1: 这一战，我们杀红了眼。停在远处的海军 J-121 船，还差点遭遇了冰崩。巨大的冰山坍塌下来，惊涛骇浪推着十层楼高的浮冰，也压倒一切的气势杀将过来。我刚才的停泊处360度死死封住，差一点就是灭顶之灾。
2: 司马船长，
3: 嗯，
2: 瞧，企鹅。
3: 是啊，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物种，即便死去也僵立不倒，就像钢铁的雕塑。
2: 要我说啊，他们是在给人类打个样。司马船长，等你们南大洋科考队考察归来时，我们南极洲考察队一定把战建成。
3: 嗯，
2: 祝肖艳红10号平安归来。
3: 好啊，到时候我们可就回家了。老郭呀，你看你原本铁塔般的身材，现在快弯成90度了。还有啊，这头发白的，赶上伍子胥过昭关了。
2: 司马船长，放心，我垮不了，一天2包烟顶着。
3: 太没抽的了吧。瞧，烟丝，出发前呢，我在上海南京路买的，给您。
2: 哎呦，那就不客气了。
3: 哎，对了，小宁怎么样啊？
4: 两根肋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养2周，可他仗着年轻，3天后又投入战斗。还有一位同志冻伤，瞳孔放大，被J-121船抢救过来了。
3: 好悬呐。
2: 哎，快看，阿德利企鹅包围了向阳红10号，他们是来给您送行的吧。
5: 哎呦，帽子，我的帽子被谁偷掉走了。
2: 哎呀，这些家伙呀，天天来偷吃的。司马船长，祝南大洋考察圆满成功。
3: 谢谢。

0: 不对，到处都是鹅卵石，这挖掘机用不了，打地基只能用锹铲，用镐刨，这动土太硬了，这一镐下去，得，就拳头这么大个坑。是啊，
1: 就是。
0: 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呀，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一串一串，紫葡萄一样，筷子都拿不住。这样。
2: 长城站建成以后，我郭海英给大家庆功。
3: 郭队，您说话可以算话啊！哎，
4: 算数，
2: 算数。
0: 郭队，大伙儿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3个小时，就被您用哨子催着起床出苦地，
2: 所以啊，您现在又有了第3个外号——周扒皮。
4: 对，周扒皮。
0: 好，来，让我这个周扒皮轮一会儿镐头。

0: 郭海英先生，郭海英先生，我的老朋友，
1: 戴维斯，戴维斯先生。
0: 啊，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来了南极，我非常高兴过来看看。老朋友，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
1: 戴维斯先生，是啊，建好以后，我请你来喝中国68度老白干啊。
0: 记得当年昆西站有打架的习惯，你就给大家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做了自我批评，还一起干了2瓶朗姆酒。
1: 对对对。你们送我的象棋我一直珍藏，下回我把它带到南极，请你和昆西的队友们来下棋啊。
0: OK， 也欢迎你们到昆西吃烤鸡排和草莓冻水果沙拉。
1: 好好好。
0: 郭先生，留给你建站的时间还剩多少？
1: 27天。1985年2月20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仪式。
2: 哎，好大一匹红绸子！
3: 可是，
2: 有会扎花的没有啊？啊，咱肩腿用。
4: 我会，我会。
5: 哎，气球挂哪儿啊？
4: 国旗
2: 这边，这边。
4: 国旗，各考察站的国旗别搞混了。
6: 知道了，
7: 知道了。
8: 大家快过来帮忙剁饺子馅儿呢！
2: 行，
9: 大家辛苦了。
10: 可靠消息，参加剪彩的我国代表团已在智利空军机场降落，代表团将给我们带来祖国母亲的祝福，还有亲人的问候。
11: 是啊，
8: 对。哎呦，来了来了，大家快出去看看，飞机马上降落了。
12: 好，哎。

0: 看，乔主任，还有海军杨司令，
1: 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俩去休息吧，啊！
1: 好，好，好，啊，好，海英啊，
2: 同志们先休息啊！
1: 你带我去参观一下。
0: 好啊，肖主任，来这边。
1: 向阳红十号船员和JU-21海军官兵，因为风浪较大，下午才能赶到。大家晚上一起聚餐。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前，各国考察站的科学家们也会准时赶到啊。
0: 好，哎，你看，长城站主体部分由橘红色集装箱式房屋构成，
1: 这边是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这边邮局码头，哎，那边直升机场。太好了，
3: 你们干得太棒了！
1: 嚯，这餐厅也是富丽堂皇啊！啊，
0: 真是盖得漂亮。
1: 正好，代表团给你们带来一只大花篮。哦。 那是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为你们扎出的春天，我看放这儿合适，合适合适。哦，你看，小平同志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0: 哎，好吧，
1: 海英啊，明天剪彩仪式啊，我会宣读国务院的贺电。
0: 好啊，
1: 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重任呢。 带领同志们平安回家。
0: 是，
1: 本次科考伤病不断，工作手术失利，但无一例减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创造了南极的奇迹和南极精神呐！好，
4: 是。
1: 哎，那边是个淡水湖吗？走，过去看看。
0: 好，
1: 小宁，
5: 哎，
1: 你们过来。 到湖边去。
5: 好嘞，
4: 好嘞，
1: 来了哎。能划船吗？
5: 能，我们测量过，最深处10米。
1: 好，海英啊，
0: 啊，
1: 你划船，我坐船，就咱两个到对岸，敢不敢？
0: 嘿，我是谁啊？郭铁胆儿，
1: 南极大陆，哎，我都横穿过了。走走走走，好好好，上船。
0: 海英啊，这封信是你老伴儿让我转交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呐。他让我告诉你，你家五斗橱上的那个国光苹果，依然饱满翠绿。嗯，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我这个老伴儿啊，是我的福晋。哎，对了，还有我儿子。你知道，临出发前，他对我说：“爸，您要是征服了南极，我大学毕业，只好登月球了。”哎，还让他奶奶给作证。你说这孩子？海英啊，还有件事。
6: 什么事啊？你先靠岸。你看看这封信。老郭，你还好吧？思来想去，我还是得告诉你，10天前。
7: 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我妈不会的，不会的，我妈身体好好的呀。我妈连感冒都很少呀，不会，不会。
6: 你走后，她再没有吃过一口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祈祷。她是想用这种方式。
0: 来求自己儿子的平安，但他绝不允许我告诉你他心中的煎熬。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妈，你怎能不等我回家呢？我离开的时候，您说我是本命年，非要给我系一条你亲手缝的红腰带。这红腰带，少春，我还扎着呢，扎着呢。妈，你还答应我回去给我包饺子。妈，我最喜欢吃您包的饺子馅儿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不信，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
2: 海英，海英，南极办已经帮家里处理好了后事，就等你回去安葬了。
1: 妈，你这是用命成全了儿子，用命成全了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呀，抱憾终身，抱憾终身呐，妈。
2: 海英，老人家开明大度，他始终为你而骄傲。
1: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我妈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到一个郎中那儿去扎针，人家大老远看见了就冲他喊骆驼，骆驼。那个时候我就想啊，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
3: 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
1: 乔主任，今儿是大年三十儿，我想给我妈磕个头啊。
2: 好，我们一起。
1: 妈，过年好，儿子给你磕头了，你等着儿子回家。 那天晚上我做了平生只做过一次的事情，一笔一画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点歌信，歌的名字叫我亲爱的母亲。

0: 剪彩典礼现在开始，请郭海英站长讲话。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在南极这万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南极国际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今天是牛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想说，中国人就是牛。
2: 所有的科考队员都哭了，就像一群在外打架的孩子，即便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但一看到长城站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像回家见到了妈妈，再也绷不住了。

0: 以上就是郭海英先生讲述的故事。长城站建站已近40年了，郭老也离开我们5年了，但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和他的队友们就像冰雪长城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郭老，郭老，我是来自天津的罗欣欣。
1: 你好啊，
0: 郭老。有人说，当年长城站没有建在南纬66度34分南极圈内，到长城站就像到北京，只到了6环外。所以，3年后，您又率队在南纬69度22分24秒处建立了中山站。再往后，我读着您的这本日记，成为中国昆仑站、中国泰山站最年轻的建站队员。
1: 你了不起呀！南极一共4个最重要的点，美国占据了极点，俄罗斯占据了冰点，法国占据了磁点。2009年，我们国家在最难达到的高点冰穹 A 建立了昆仑站，意味着站在了世界南极科考之巅啊。
0: 郭老，此时此刻我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远处是雪龙号、雪龙二号破冰船，身后是咱们国家刚刚完工的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设施最完备的秦岭站。昨天，也就是2024年2月7日，秦岭站正式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致信来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勉励大家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您高兴吧？
1: 高兴，高兴啊！南极是全球治理的焦点，秦岭站是新时代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南极科考越冬站，它开启了我国新时代南极工作的新征程啊！年轻人，秦岭提携黄河长江，统领北方南方，被誉为中华父亲山，连总书记都说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所以秦岭站是中华民族在南极大陆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啊。
0: 郭老，总书记还特意指出，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是啊，总书记的贺信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年轻人，你想啊，西方国家在南极大陆发展了20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40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我不光高兴，我还自豪，自豪啊！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爆。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 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3: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2: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3: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2: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3: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2: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 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10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3: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2: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止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0: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长春益寿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长春益寿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长春益寿的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长春益寿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嗯，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1: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啊？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长春益寿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您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长春益寿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

0: 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比，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一块五毛钱，才一块五毛钱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0: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4: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嗯，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一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0: 哈哈，是的哈。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
4: 哦，
0: 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

0: 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1: 嗯，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0: 嗯，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嗯，
1: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0: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啊，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着点效果了。
0: 嗯，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一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1: 对。
0: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1: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是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 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他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他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1: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跟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嗯，
1: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0: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0: 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
4: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0: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0: 嗯，
4: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着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啊，干脆死了得了。 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0: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4: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4: 哦、
0: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啊、受了多少苦啊。您呢、啊、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啊。他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他让您特别痛苦，他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3天5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10天20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 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4: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一块五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一克一块五毛钱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克啊一块五毛钱啊，咱们说这一块五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三四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一克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4: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碳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碳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碳，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碳，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碳，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碳，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碳，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6: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6: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6: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克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 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一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5，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6: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6: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了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6: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0: 嗯、
6: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6: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6: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6: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哎，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哈哈，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6: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宇宙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6: 对，
0: 同样的， 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

0: 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态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1: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
1: 好好好，
0: 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他的好，看到他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7: 山河欢歌迎华诞，
8: 声浪澎湃耀宾城。
7: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8: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7: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8: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7: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8: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7: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8: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9: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13到22度，旅顺12到23度，金浦新区13到22度，长兴岛10到20度，普兰店6到22度，瓦房店6到21度，庄河5到22度，长海15到21度。
1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1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1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1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场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6: Ready Go！
1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有着不解之缘。从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到东方神鹿王军霞，从绿茵场上的足球少年，到社区广场的大爷大妈，从孜孜不倦的青训教练，到所有默默奉献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团结、勇敢、拼搏、奉献，他们彰显着大连精神，他们让大连活力无限，他们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连体育人。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刚刚过去的这几天，我们中国越野跑圈迎来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震撼时刻，那就是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全球最难无奖金纯意志试炼场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的超级越野赛上，中国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冠，打破赛会纪录，也成为这项赛事16年来首位的中国冠军，首位亚洲冠军。336公里的超长赛道，24000米的累计爬升，全程几乎无眠，身体不断的要冲破承受的边界。更让人动容的是，赵家驹赛后他有一句特别真实的坦言，这场比赛让他生不如死。但他坦言也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跑超长距离的越野，往后再也不会挑战这样的极限。我们就想知道，没有高额奖金，没有功利回报，拼到身心透支夺冠之后也要选择告别，那为什么这样顶尖的跑者还要奔赴这样一场炼狱般的赛道呢？其实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巨人之旅这条赛道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12年，一个叫于雷的大连人就站上了这条赛道，他也是第一个完成巨人之旅的中国人。那很多人知道于雷是中国巨人之旅的先行者，而赵家驹是后来的破纪录者。那两代跑者同一条赛道相差10余年，两个人的参赛时的年纪也不同，那赛道之上身体承受的折磨，内心的挣扎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把于雷请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聊聊那10多年前的那些记忆。当然我们今天不聊光环，我们要走进赛道的背后，那些疼痛，那些孤独，那些挣扎和解。欢迎于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于雷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关注到最近的新闻了哈，
1: 看到了。
0: 作为这个越野圈的人，当你看到赵家驹的巨人之旅夺冠打破了赛会记录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了他相关的一些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哎呀，中国人等了14年、
0: 嗯、
1: 终于出人头地了、
0: 嗯、
1: 啊，因为让国外垄断了这么多年嘛、
0: 嗯、
1: 啊，毕竟今年那个不单是打破记录，完了成绩又这么好，并且呢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也破就是说自己的记录了嘛。
0: 嗯，
1: 你看像家驹嘛，他第一名，像张伟强，
0: 嗯
1: 啊，他是男的第三名嘛，
0: 嗯，
1: 还有女的那个叫张慧平，
0: 嗯，
1: 也是大排名第二，
0: 嗯，
1: 130公里的那个叫李科，完了也是拿到第二名、
0: 嗯、
1: 我觉得这次这一届的巨人之旅呢、
0: 嗯、
1: 确实的创造了历史。我觉得那天我还发那个微信说，我说这是中国越野跑应该纪念的日子，
0: 哎，
1: 应该叫越野日。
0: 对，真是值得庆贺。我们肯定是后知后觉看新闻报道才知道。
1: 对，
0: 你当时有看直播吗？
1: 我看了，因为我作为12年第一批走出国门去参加这个赛事，从刚开始吧，就是我跑的初衷，好多人问我是这篇，我说 no， 我是 China。
0: 嗯
1: 啊，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批走出去嘛。另外一点。那个山也比较大，
0: 对
1: 啊，
0: 嗯，
1: 对，因为跟以前咱们大连的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嗯，我觉得作为越野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感慨哈。其实我们好多人不明白的是，巨人之旅一分奖金都没有哈、
1: 嗯。
0: 但在我们世俗意义上会觉得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物质上一无所获。那在你们的眼里，这场比赛，它会筛选掉的是什么？或者说，真正考验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耐力吗？
1: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追求，
0: 精神追求、
1: 啊、对，一种目标。
0: 嗯，
1: 就像我12年出去以后，其实我并不是我个人行为，我觉得是代表一个国家
0: 啊，
1: 啊，是一个国家行为。
0: 你当时12年去参加的时候，知道你是第一个参加巨人之旅的中国人吗？那会儿，
1: 对，因为说到这块儿，我挺感谢就是那个泰尼卡这个品牌嘛，也是做鞋的嘛。
0: 嗯，
1: 因为他在中国总共选了4个人。12年完了、
0: 啊、
1: 那三个我那另外三个队友呢都是北京的，
0: 嗯，
1: 北京之外呢完了就是我嘛，
0: 嗯，
1: 其实他选我的目的其实也挺有意思，
0: 嗯，
1: 我是11年参加第一次参加北京那个以前叫 TM100 嘛，
0: 嗯，
1: 完了其实我刚开始也是没经验，前面60公里跑得特别快，在前十，
0: 嗯，
1: 60公里以后呢就是跑崩了嘛，乳酸堆积多了、
0: 嗯、
1: 后来我是靠着意志力在关门之前提前半小时回到终点，
0: 哦，
1: 后来品看一看呀、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品牌想要的一种精髓、
0: 哦、
1: 啊，这种精神
0: 符合咱们品牌气质、
1: 啊、是的
0: 啊、
1: 哦。后来嘛就选了我了，选了我干什么我都没考虑，
0: 嗯，
1: 我说可以， 我都是因为先报完名以后完再去准备。
0: 那你那会儿你先答应人家了，说，哎，你来跟我们跑巨人之旅吧。那会儿你知道巨人之旅是何物吗？
1: 不知道，反正我光知道完了，确实
0: 是一个越
1: 完，
0: 野赛，
1: 光知道是阿尔卑
0: 玩
1: 斯山
0: 过
1: 一圈儿。
0: 啊，
1: 啊，对，
0: 对，然后对相关的这个赛事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1: 不
0: 吧？
1: 了解，
0: 不了解。
1: 对，都是完了报完名以后完才看。其实报完名以后了解也是一个大概。等真正你去了以后，说话就像说到完了，就是25座，就2000到3000米的这样一个山啊，完24000的爬升。最关键就是因为它很多根本就没有路。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
1: 是
0: 了
1: 的，
0: 路，
1: 真是这样。
0: 真是那样的哈。你是在12年首次尝试，但是稍微遗憾的是，那一年还因为特殊的天气熔断了比赛，所以你那会儿303公里就差最后一点点冲刺了哈。
1: 对。
0: 我觉得那会儿是当时说比赛又中断了，是不是特别遗憾？
1: 确实，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说实话，从7点出发完没有回到终点，后来在303公里，因为狂风暴雨嘛，也是让组委会给熔断了。因为毕竟它那个山比较险，因为今天我也带了一本书来，因为这本书呢，特别巧的是，因为那个13年我朋友去那个军之旅嘛。他逛书店的时候正好看见《军之旅》这本书，正好这里面有我的一个。
0: 你这是你一二年参赛的照片
1: 对
0: 吗？
1: 对对，这是我12年完这本书，我朋友买了，花了30欧嘛。
0: 哇，
1: 完了那个
0: 他是因
1: 邮
0: 为
1: 里边，
0: 看到了你的照片，
1: 对的，
0: 然后
1: 完
0: 才买
1: 购买
0: 下
1: 的时
0: 来。
1: 候，另外一个人看这上面也写了，完这个留了个纸条，送大林鹬雷电话号码，购于库马院儿。
0: 就夹在书里面。
1: 对，但是遗憾的是，说话没说到这儿，我心特别难受。
0: 这
1: 这
0: 是一
1: 个
0: 个悲
1: 朋友，
0: 伤的故事。
1: 对，因为这个朋友呢，后来2013年在50几公里的时候滑坠死了。
0: 就是他是在参加巨人之旅之前逛书店给你买
1: 对
0: 了
1: 的，
0: 这本书，
1: 对的，
0: 然后后来参加军日出现了意外。
1: 对，因为他那天晚上跑到50几公里，大雨嘛，那阿尔卑斯山你知道是，它没有树木，全都草，我一滑坠以后，它滚到180米的深沟，视野过多，完了，后来不是因为有了2016年，我不又重返巨人之旅吗？
0: 所以你才有了。但是那你看，你从12年被熔断到了
1: 对，
0: 这个13年，你的朋友参加巨人之旅又滑坠了，你
1: 是，
0: 怎么还想2016年再去跳火坑呢？
1: 因为我是运动员嘛，我觉得刚才讲了，没有到终点，我肯定是要有遗憾的，对。但是说到这块儿呢，也比较巧合的是，因为16年刚开始我报巨人之旅的时候，报名没有报上，啊，
0: 你如果没想
1: 只
0: 上
1: 是说到时候可以候补名额嘛。
0: 啊，
1: 但是呢，这个当时我也跑了那个 UTMB 啊，第一个赛事170公里嘛。后来听说巨人之旅没有，我没报上名，没中签嘛。
0: 对，
1: 后来说有一个4K，就在阿尔卑斯山返一圈350公里，这个我报上去了。那时我正好在大理训练嘛，完了，后来就
0: 反
1: 收
0: 正都
1: 到，
0: 去欧洲一圈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后来收到邮件嘛，然后说我这个 TTG 中签了。后来那年我不也创造了世界壮举嘛，就是3个比赛背靠背跑到850公里嘛。对，这个 TTG 这块呢，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跑进100小时，我那年跑到99小时35分，对。
0: 所以你的16年，你不单单是跑了一个这个巨人之旅的330公里，
1: 对，
0: 你是跑了850多公里，
1: 对，
0: 相当于3个赛事哈，
1: 对，
0: 在21天完成的，
1: 在20天之内，
0: 二十
1: 完了
0: 天
1: 我
0: 之
1: 跑
0: 内
1: 了10天半，
0: 10天半，
1: 6万米的爬升，850公里，
0: 那这样看来，你这个强度和长度，
1: 接近8个周峰，
0: 太恐怖了 哈。
1: 对。
0: 但是，现在是可以谈笑风生的哈。但是
1: 是，
0: 我看你看没看赛后赵家驹面对采访的时候，我后来看他都感觉都眼皮都睁不开了，困的。
1: 是
0: 那
1: 因
0: 会
1: 为我参加军事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0: 儿，
1: 首先我肠胃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先驱者刚开始很多东西都是不成熟的嘛，比方说补给啊，还有这个装备，还有这个团队的保障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全靠个人，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非常 幸运的一代人。
0: 你想啊，你是2012年、2016年，他现在是2026年，
1: 对，差14年了。
0: 对，现在的这个团队也好，你那会儿是那个孤胆英雄，置身前往，没有团队，没有后台补给，没有什么样这样。但现在已经在整个我们的越野跑圈也好，这个户外跑的团队，尤其职业跑者的，
1: 对，
0: 是有强大的一个团队来支撑的，对吗？
1: 对。所以其实我跑的时候也遇见了一些叫幻觉嘛，其实说白了嘛，就是体力透支，
0: 嗯，
1: 困，犯困，但是为了追求成绩，
0: 嗯，
1: 那肯定就得继续走嘛。我有时候半夜的话，完了也是给感觉就干就是半睡半醒那么走吧，有时候也突然间一醒，哎呀，用断杖一拄，就没有滑坠下去嘛。那其实那个赛道很危险的，好多路都是用那个钢筋、钢钎，蛮大的那个路。其实我16年去的话，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去了参加，
0: 嗯，
1: 有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赛道太危险吓的，
0: 嗯，
1: 后来就放弃比赛了。
0: 你说你16年再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之前还有朋友13年出过事故，当时就没有一点后怕吗？或者有没有说意外呀、啊？我应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些？
1: 其实出现这件事情呢，对我的感触也很深。
0: 嗯，
1: 但是我肯定我要为，因为这个朋友也是我大哥，他以前在去一三之前，马拉松跑了70多场，
0: 嗯，
1: 啊，也是一个资深跑者，
0: 嗯，
1: 啊，完了，其实我。他没完成的心愿，实话，我也本身我12年也没有完成我这个最终到达终点，这也是我一个心结、啊，就有这两点嘛，我想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个赛事，还好完了，最终呢，我那个大排名也是第18名嘛，完成这个赛事了。
0: 而且你还跟我们说了，其实你在经过大概59公里左右的时候，还祭奠了自己的朋友。
1: 对，那年我那边就是基本接近8月15了嘛，
0: 嗯，
1: 我真的是从大连带了两块用那种特殊的盒子，
0: 嗯，
1: 把这两块月饼完了带到他这个就是石碑前嘛，
0: 啊，给他立了一个石碑，
1: 对，完就是你原来就是那个组委会给他立的嘛，就在赛道边上，这也是给这些选手做一个安全警示，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
1: 啊，我也跟他讲了，我说
0: 你停下来有几分钟的对话。
1: 啊，有的，完了这个视频后来在这个网络上还有几万点击量呢。
0: 嗯
1: 嗯，
0: 也算是和固有的一次这个，就是时空对话吧，我觉得
1: 是
0: 哈。
1: 另外，我跟他说，
0: 嗯，
1: 保佑我这些选手啊，能顺顺利利的啊。对，
0: 嗯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还是挺这段儿。每次回忆起来是挺让我们心里头为之一振的哈。
1: 对，不管是12年，因为库马约尔原来他挂那万国旗当中是没有中国人的国旗的。
0: 对。
1: 后来等我们回到终点的时候，哎，有了，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嗯。
1: 就是阿尔卑斯山用高度和长度考验了我们中国跑者用意志和坚强回报了他们。
0: 对。你看，虽然这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商业赛事哈。
1: 对。
0: 但是。有了中国人的出现，有了中国国旗的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出现了在这最高的纪录的创造者，所以这是一个足以记载史册的一个日子。
1: 家驹这次的成绩，我相信至少会保5年到10年吧，我觉得
0: 很厉害。
1: 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兄弟们也是我好朋友，就像你说，从做外卖，干到现在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完了，作为我来说，
0: 老大哥，
1: 对，我特别开心，把我们的梦想。

0: 把提前实现了，
1: 把你们的成绩又给提升了好大一截哈。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你那次回来之后，我们也之前也做过聊天，你说那一次你的这个三场赛事连在一块儿10天多完成的，给你造成的这个身体上的那些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吗？
0: 对，因为说实话，那阵儿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是全世界人没有干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干了吗？
1: 哎，你说你哈，第一个那个 UTMB 哈。跑就跑了，然后4K 呢自己报名了，跑也就跑了。
0: 最关键的是啊，我觉得我16年这一届赢在哪呢？我觉得我是赢在心态。训练就不用讲了，因为我那时一直在去霞门尼去法国之前嘛，我一直在云南大理训练嘛。
1: 就咱是有准备的。
0: 对，我每天一趟苍山。
1: 哦。
0: 啊，但是呢，确实我在我去这个法国的飞机上，因为本身我练的就有点透支了嘛，就免疫力下降，加上飞机上这个国外的飞机大家都知道那个空调特别凉，到法国以后就感冒了，感冒以后我欧洲那个医生他不是像咱们去就给你看都预约，
1: 对
0: 我预约两次没有，后来不行，后来我就让我朋友带我去他们那个医院，但是不接纳我说必须得接纳布朗峰摔断腿了胳膊折这样的重伤，后来
1: 轻症人家还不接受。
0: 对，后来我朋友说不行，他已经非常严重了。后来医生给看了嘛。完了那个比赛，我真的是在带着病跑的 UTMB。
1: 哦。
0: 完了2555人，我记得我跑了377名。
1: 就那种情况下。
0: 对，大家其实能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你看我嗓子揪的老死了。
1: 自己揪的，用没办法用我们的。
0: 最重要点就是怎么说？后来因为我朋友从那个江门完回枪库马印，我让带着安必先，那个起作用了。后来就是我的身体加上慢慢越跑越恢复嘛。完了4K 呢 ,4K 我是大排名，我是第16。
1: 成绩还都不错。
0: 对，成绩非常好，我如果要是没有后面的军之旅我 4K 就进前十了。我这两个300公里一个大排名18，我都跑了500多公里了，军之旅我还跑了。
1: 那就是跑 4K 的时候你还留了点体力。
0: 对，那因为我知道我后面还有赛事啊。我跑完 4K 以后我有5天的一个间歇。UTMB 完事以后是个3天的间歇。我真正是用了10天半时间跑了850公里，6万米的爬升嘛。让我这个记忆最忧心的事情，我在赛道上确实也遇到很多，就是说那个就是挫折嘛。那个山比较大，有时候我胆子比较小。狂风暴雨的时候我就在等人，其实不等人的话我相信我那军训这成绩还会更好。
1: 那时候希望找同伴。
0: 对，因为山太大了，因为这么多走到路边就有一个，要不就遗像，那种东西
1: 太吓人了
0: 啊！对，完了，再加上我记得我，记得特别深的时候，我换裤子，我一个人换裤子，后来腿的乳酸堆积堆的哈，自己裤子都穿不了了。后来下雨嘛，找了个牛棚，把那个门给踹开了，后来换了20分钟才把裤套上去，
1: 就这
0: 大腿的乳酸堆积，
1: 简单的动作，
0: 就拿手够不到自己脚了。就胀到这种程度，
1: 真的。这是在哪一段？是4K 还是军之旅？
0: 军之旅，
1: 军之旅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拍在里面，这次我也拿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跑到大概还有30公里吧，就回到终点了嘛。
1: 对，
0: 又下雪了。
1: 又下雪，这不是
0: 完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会不会
1: 又被熔断了？
0: 又被熔断了。本来那阵我是在16名。后来为了上完学以后去找路嘛，完了后面两个人追上我了，后来我变成大排名18名了。对，完了还有这点插曲，特别有意思。
1: 就是人家追上你知道，这个赛事还继续呢，接着往前跑。
0: 对，后来呀还好，因为我一下雪，你看这个狂暴雨的时候，我就想，会不会给我熔断了？
1: 就这个我们、就是、
0: 这个爬了2700多的最后一个山。对，
1: 最后一个山
0: 是我自己自。
1: 就是
0: 自拍啊，
1: 跑巨人之旅之前，你的身体有哪些受伤的地方？
0: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跑步啊是最能自控的。就是身体舒不舒服，不像足球，可能为了抢断
1: 很多、
0: 对对对，我觉得跑步是最好的运动。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去快呀、慢的啊，可以自控的。
1: 那这跑了整个在跑军之旅之前，那已经有了350再加上170，对吧？
0: 对，
1: 就那个四五百公里了。
0: 对，五百一，前面是五百一吧？
1: 五百一，这个时候身体。

0: 我那年的心态特别好，啊，因为跟我一块去的嘛，啊，他们看到我每到每站都嘻嘻哈哈那种的，啊，跟我一二年那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证明有过一次了，再来可能准备也好，
0: 对，
1: 心态也好，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0: 对，
1: 哈。
0: 是心态更强大了嘛？
1: 对，真的是那样。后来我听说双脚其实是经过了850公里之后，是有很多伤害的。
0: 其实那个我脚泡最多的就是一届呢，就是一二年，
1: 哦，是12年的
0: 一
1: 时
0: 二年，
1: 候。
0: 我一二年，脚趾盖掉了4个，水泡就6个，
1: 哦，
0: 因
1: 那
0: 为
1: 会儿是因为咱不熟，或者是装备呀、准备呀不充分。
0: 对，就是准备的不充分，再加上鞋呀、其他东西啊，有的不太合适，
1: 明白了。
0: 再加上因为脚一定不能受伤，我16年我为什么？后来怎么说？像鞋一样，你越跑脚就越胀了嘛。原来穿四
1: 对，
0: 四的鞋不行了，你得换4、5的。就像一二年，就是从4、3鞋一直干到最后，脚越来越胀。我一二年那个脚脖肿的老粗了，一回到终点嗓音都变了。
1: 那就证明你把12年踩过的坑，
0: 对的，
1: 在16年的时候完全规避了，
0: 对的，
1: 才让你能够更好的完赛
0: 对的，对的。对，
1: 啊。
0: 再加上我有一二年这个赛道跑过，我知道这个山体的什么状况。你听别人说没有用，说的天花乱坠，没有你实际去体验去
1: 这
0: 啊。
1: 赛道是一定要
0: 对的，
1: 提前
0: 对的，
1: 勘
0: 对，
1: 察的
0: 对的，对的。你看，像这次家居一样，
1: 啊。
0: 家居我相信去年军之旅200公里的退赛，这个肯定对他影响也非常大
1: 对。
0: 啊。再加上今年他提前2个月在欧洲训练。他不说了吗？基本上每站都跑过，但是只是说去年跑过的他没有跑，啊，对，
1: 所以
0: 这
1: 不
0: 真是
1: 打，
0: 真的
1: 不
0: 是
1: 准备
0: 针
1: 就
0: 对性
1: 打。
0: 的啊，有这个思想准备啊，准备的特别充分嘛。
1: 那即便如此，你在这个，尤其是在巨人之旅这个赛道上，有没有就是那某一个瞬间，就是像刚才家具也提到了那种特别孤独、疲惫、疼痛叠加的时候，你有那种精神极度崩溃的那个时间段吗？
0: 有的，
1: 还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一个
0: 有的，
1: 有。
0: 对。首先，我一二年我也到50几公里，不到50几公里时候也是肠胃出问题了，刚开始就出问题了，没组委会裁判直接就给我拿下了，拿下以后一说不行就退赛，我当着面我就吐了，后来我说不能，我说我都后来我
1: 能
0: 让
1: 坚持。
0: 后来我让我翻译，我说我都休息休息就好了，对，后来完了我休息了大概睡了1个多小时吧。后来我就又出发去撵我队友了，但是到了没到100零几公里吧，102公里之前，我就撵上我那个朋友了。对，完了他后来因为前面干的太快了，再加上那个我相信，那个他也是经验不足，就是也是乳酸堆积堆的太多了。后来他就在100来公里上，我们一块就分开，他就退赛了嘛。
1: 你在这个整个赛道上哈，你看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个人，对吧？在那个空旷的哈，一望无际的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行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渺无人烟的前
0: 其
1: 后。
0: 实说白了嘛，就是人与自然在陪伴嘛，现在相互陪伴。
1: 你刚才说你有的时候还胆小，你怎么过来的？
0: 我后来我就等人呢，为什么刚才说？因为
1: 本来你跑挺快的，
0: 对
1: 看
0: 的，
1: 没有人，
0: 对对
1: 等一
0: 对，
1: 等。
0: 因为什么？因为山太大了，再加上我以前也没有跑过这样事儿的，对，特别是那个一二年那个16年就好了，
1: 当那个，尤其是在黑夜的时候，因为亮天我觉得还好一些，是不是？就一个人跟自然对话呗。那个在夜晚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样的那个线路上，
0: 明白。
1: 不会觉得有什么猛兽啊什么？
0: 肯定会觉得，但是呢，我一般都是喜欢自己唱唱歌吧。其实我跑步，我从来不戴耳机的。对，因为戴耳机嘛，我想，可能有些东西我就听不清楚。我要用我自己的声音，完听啊，路上的一些声音啊，风声啊，还是水声啊。其实跑步这种，其实就是一个孤独，就是自己跟自己在拼嘛，在比嘛。
1: 有的
0: 其
1: 时
0: 实作为
1: 候，
0: 我这，我挺享受的。
1: 就是你能够耐受那
0: 对，
1: 种孤独感。
0: 为什么刚才我说家居啊？首先你说他为什么我说他能力比较强？刚开始他又说了，我要拿第一，要我破纪录。
1: 对，
0: 其实全程只是让瑞士那个选手超了一次嘛，基本上一路在领先。
1: 他用睡的。

0: 时间，你那会儿好像在无人之旅，你是睡了有十。
1: 对，其实
0: 十个小
1: 我
0: 时
1: 睡
0: 吧，
1: 的就比较多了，我睡了5、6个小时不止。
0: 哦，5、6小时不止。
1: 对对。
0: 他好像只睡了1个多小时，我记得。
1: 对，他也是1个多小时，他自己也说了，根本就没有睡实。啊，对，是睡了，就是啊，就像就正好谈到这块了，我想我也给未来想去极地之旅这些人也说一下，就是睡眠呢，你除非说要成绩嘛，为成绩而战嘛，不要成绩的，我觉得你该睡还得睡。其实你睡半小时嘛，我记得我12年我睡半小时，说实话跟没睡没什么区别，刚躺完以后。还没能睡实，点儿到了，你一定要睡1个小时，一
0: 就
1: 定要
0: 是，
1: 睡实了它。那这样式你可以跑10小时啊，甚至15小时以上
0: 就是，
1: 啊。
0: 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赛道特别虐，被人称为炼狱般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很好的
1: 合
0: 准
1: 理的，
0: 备、合理的分配，甚至像您说的，我们又不追求成绩的话，
1: 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
0: 就可以享受自
1: 一
0: 己
1: 段
0: 和
1: 之旅。
0: 这一段高山啊什么之间的一个对话了。
1: 对，因为阿尔卑斯山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牛的徒步路线嘛，我们也是用跑步的方式去领略，但是徒步恐怕走的比较少，但是跑的肯定看的就风景就更多嘛，三国都可以经过一下。
0: 一般像你们，就是尤其是能不能分享一下？当你无人军之旅的终点在前方的时候，那一时刻马上冲过终点了，你内心是什么反应？还是没有反应？
1: 哎呦，我你16年，我说哎呀，终于到了。为什么现在跑步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跑步都给我跑恶心了，就像我好像家具那天好像也说过这个，
0: 他说了，他说他
1: 对，
0: 不会再跑这
1: 就
0: 样的
1: 真
0: 场
1: 的
0: 地
1: 是
0: 里了。
1: 把身体掏空。我不敢讲，我12年回国以后，我那个大拇脚趾跟二拇脚趾头哈，3个月时间都是麻木的，
0: 就回来有那么久时间，还
1: 木
0: 是
1: 的，
0: 麻的。
1: 对的，木的。这是也是因为好像就是鞋穿小了夹了，对，
0: 所以所有的这个户外跑的、越野跑的，一定不能穿小鞋。
1: 对，另外一个脚一定不要，脚有地方特别跑步不舒服，马上就调整，因为长距离不差那点时间啊，就像贵族赛跑一样，赛跑一样，你前面跑得再快，你还不如匀出来完来
0: 没错
1: 了啊，
0: 哈，这
1: 对，
0: 都是经验
1: 对。
0: 哈。那你其实我们说跟大家对比一下，你看赵家驹这次拿下军人之旅的冠军，他是今年26岁，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你26年的时候
1: 34、35了，
0: 34、35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那会儿应该算是这个中青年，人家现在是青年哈，就是同样的赛道，但是驱动力上，他现在应该是站在你们这些前辈的这个老大哥的这个肩膀上，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经验给到他，
1: 对。
0: 让他更充分的来体验这个赛道，是吗？
1: 对，因为那个前两天我还给他留言了，我说你一定不要那个乳酸堆积，让他堆得太早啊，因为你上坡可以，下坡要是乳酸堆积多了，那就不敢跑了。
0: 乳酸堆积的那个，你刚才描述的裤子都穿不上，就疼，
1: 对，
0: 是疼吗？还是就僵？
1: 就是那个腿胀的，就酸没有排出去啊，对，一个是肌肉酸痛啊，另外腿胀的拿不了弯儿，腿
0: 那个腿就跟火
1: 本。
0: 腿似的，要比原来要粗一圈吗？
1: 那肯定粗啊，因为本身我这个人嘛，就是说他那个柔韧性就不太好啊。对，他自己套，因为下雨了嘛，要套那个防水裤啊。对，套不上去。
0: 就套不上去
1: 对
0: 了
1: 对，
0: 哈。从这个跑完这个军人之旅之后，2016年，然后你后来再就是跑了几次那种 UTMB 的短距离的哈，170公里的这样，
1: 对，完了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我跑了9次，
0: 跑了9次。
1: 完了 UTMB 跑了6次嘛，完了那个军之旅2次，4K 一次。刚才说就4K 这块呢，完了那27年，2017年嘛，他们组委会还把我那个头像挂在他们的组委会那个办公室里面，我朋友还给我拍照片了。我2次这个军之旅，我觉得对我意义真的非常非常深刻。最重要点就是我想讲的，现在这个就是军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和一切。有了军之旅，才有了大连一百。军之旅这块也是，我也感谢我们大连一个企业家，给我提供了 资金的支持，
0: 对，原始的那个
1: 资金，对对对，才让我站到这个赛道上面。
0: 嗯，
1: 特别像人说，在我出现幻觉，我一个人在跑的时候，我就想，
0: 嗯，
1: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名山大山，为什么没有赛事？
0: 嗯，
1: 想来想去，缺乏一个大台子这样一个人。
0: 嗯哼。
1: 后来2013年，完了，2012年回来以后，我用3个月时间，
0: 嗯，
1: 把我们现在大连100，中国第一个自主品牌100公里。
0: 嗯，
1: 并且它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把法国的 UTMB 的积分，
0: 嗯，
1: 国际越野人文的认证，
0: 嗯，
1: 给引到中国来，是我们大连100。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嗯，我也是中国人，2017年第一个去参加世界越野跑锦标赛的。
0: 嗯
1: 啊，就咱们那个奥运选手刘长村是中国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
0: 嗯
1: 啊，这两个不管是奥运会的还是，
0: 嗯，锦标赛的
1: 啊，还是说越锦标赛的，
0: 嗯，
1: 都是我们大连人。
0: 哦，
1: 啊，对，
0: 是，没错，
1: 嗯，因为大连100呢，现在已经成功走过了14届了，
0: 对，
1: 明
0: 年
1: 就迎来了15周年庆，
0: 嗯，所以可以说巨人之旅那一次回来，给你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对，后来不就有了刘越的系列赛，我搞了2013年大连，
0: 嗯，
1: 大理，2015年中国的第一个100英里三峡，
0: 嗯，
1: 华东地区2017年的中国环城超级越野赛，
0: 嗯。
1: 后来2017年我又搞了那个江西那个就是那个玉皇山越野赛，不是红色文化的嘛，
0: 嗯。嗯。
1: 后来又搞成北京环长城，六大系的赛事。后来现在我就开始深挖大连这块。
0: 所以你看哈，从一个这个越野跑者，然后从军事里回来之后呢，开始成为一个赛事的这个创始人，
1: 嗯，
0: 开始把越野跑推向大众的事业。我觉得这是你，嗯，这十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对，杨楠，你应该说到这块儿，从你看现在这UTMB积分，这国内这么多赛事都是因为我们。
0: 嗯。
1: 另外一个，全国90%以上的赛事总监都是因为以前参加过我们雷越的，
0: 嗯，都是由我们雷越野这个赛事孵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1: 对，就是这些年，不管是职业、间接的，带动上百万人是肯定是有了，
0: 嗯，
1: 啊，我们的目标恐怕是上千万甚至更多。
0: 嗯。
1: 啊，我们也在做的一件善事。为什么大连一百？就前一年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一直在坚持。
0: 嗯。
1: 是特别是今年吧，我市委市政府也会在为我们的品牌在市委开了新发布会。
0: 嗯。
1: 完了，那个海景广场，这个
0: 冠名了
1: 海景广场的 LED 大屏，
0: 是
1: 啊，大连市内5个地方，另外一个，
0: 嗯，
1: 安踏冠军也冠名了啊。现在我们自己的 IP 有了，
0: 嗯，
1: 政府的支持也有了，
0: 对，
1: 我们中国最牛的品牌安踏冠军，
0: 嗯
1: 啊，我觉得未来会更好。
0: 所以现在就特别感慨哈，
1: 对，
0: 那你看，现在的确越野跑越来越火，就像你刚才提到了，这样军之旅又没有奖金啊，但是大家就是你提到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富足，是吗？
1: 对，
0: 能够参加这样比赛的人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一个境界。
1: 现在人确实越来越多了嘛，像大连一百这个赛道，你看今年完了，我们前10年、12年都是1000人，
0: 嗯，
1: 后来完从2024年到2400，去年3000，
0: 嗯，
1: 今年4800，明年我们就放到6000。大连这个一百的赛道，其实我们这赛道10000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城市这个接待能力，
0: 嗯。
1: 景色，我敢肯定的讲，大连的赛道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啊，都在城市里面，
0: 在城中
1: 对，完了，它这个水上游的，
0: 嗯，
1: 我们把赛道弄到那个海洋公园，
0: 嗯，
1: 能看到海豹，
0: 嗯，
1: 天上飞的海鸥，我们赛道把整个大连南部景区全部串联，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赛道上有几百只野生梅花鹿。
0: 嗯，
1: 啊，因为说到这块儿，我是特别开心的是。大连一百去年也为我们这城市做了一件好事情，
0: 嗯，
1: 全国100个户外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
0: 嗯哼，
1: 首批49个，
0: 嗯，
1: 辽宁我们大连是唯一一个，
0: 嗯，
1: 也是因为我们大连一百这个品牌给它落地了，
0: 获评了国家级的，
1: 对，国家级将来会给8000万到1亿的资金的支持，
0: 啊，太棒了，
1: 将来的赛道是北方的迈着好劲，
0: 嗯
1: 啊，
0: 所以在大连跑大连参加大连的这个大连一百，你这个越野体验就不是孤独了。对吧？你绝大多数是在城中跑，
1: 对，
0: 你可以刚刚整个你们设计的赛道是能够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的，
1: 文体旅商融合了，
0: 对吧？
1: 明年我们，今年我们不是最小组别30嘛，
0: 嗯？
1: 明年我们也会加个亲子组，
0: 嗯
1: 啊，让我们孩子们啊，父母们也会体验一下大连一百的特色，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
0: 这也我觉得是你通过自己跑那么多年的这个越野赛之后，你想做的一个赛事，就是让越野跑能够更多的走进大众视野，不是我们 看到的你们这些专业跑者体验那种孤独的然后恐惧的或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是更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的赛道。
1: 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我恐怕是比方今年吧，4800人，有4000个外地人，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12个国家。明年我是想不但是外地人来高兴，我们当地的人也要高兴，对，双向奔赴嘛。
0: 那现在聊到了明年的赛事，15年了。
1: 对，
0: 明年是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是一定会有一个更隆重的一个策划哈。
1: 对，
0: 所以现在你重心着手做的事情就是为明年的赛事做准备呗。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备了，我们准备下个月的10月23-24号，就开始报名了嘛。
0: 哦，10月份就要开始启动报名了。
1: 对，明年我们进完了也小透露一下，明年我们恐怕除了上学院赛农赛吧，因为今年是400多人，明年我们争取500多甚至更多。明年我们恐怕还有其他的警察赛农赛，儿童这个亲子组这个，还有一点，明年我们恐怕也会有我们赛事自己的吉祥物。
0: 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围绕大连一北把它做大、做深、做强。
1: 对，完了，我们是希望不想一下做成10000人，我们分几年走吧。明年我们做到6000啊，就因为你搞得太多吧，人是可以照得到，但是服务不好的话，我们既然口碑都积攒了这么多年，
0: 对
1: 啊，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口碑
0: 啊，
1: 我们就循序渐进的，
0: 给自己设计一个几步走的计划。
1: 对的，对的
0: 啊，但最终目标还是真的想奔万人去吗？
1: 是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太适合这个就是想来大连打卡的。我们的赛道上大大小小吧，加上这个网红打卡点，我们算了一下，接近100个。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在城中跑，在山海间奔跑，一定是让全世界的越野跑者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是吗？
1: 对，我们的都比较便捷，你看5公里或者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住20000人。这个我们都是经过统计的。另外一个，我们的赛道全是闭环，全是围绕我们飞鸭道公园。其实为什么原来是东港啊，还有高新区都想请我们去那边搞？为什么我们要选在这儿？我们一个是我们2013年创办的时候就从这起点的。另外一点，我觉得5月份是正好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又有沙滩，又有大海。
0: 就大连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对，再说那个季节也是我们大连槐花节，槐花正香的时候。对，
0: 在你
1: 交通也变累，
0: 在你心中就真正的这个越野精神到底是什么吗？是要不断的突破人类边界，还是认清自己的边界，敬畏身体，敬畏大山？
1: 其实每个人是不要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有一点点，每次有一点进步就 OK 了。
0: 跟自己比。
1: 对对对。
0: 其实越野跑就是一个跟自己较劲儿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从你2019年，就是告别国内的很多越野的赛事之后，你中间有一大段时间是沉寂的哈，没有赛事的。这也是因为确实前几年跑太多了，跑累了，想歇歇了吗？
1: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目标嘛。其实从2020年以后，因为特殊原因嘛，再加上在这个特殊原因，原来我是属于没有成立家庭嘛，后来因为认识了媳妇儿，完了结的婚，有了孩子。
0: 当你的身份做了一些变化的时候，不再是一个运动员了，你可能你变成了丈夫，对吧？变成了这个父亲，你的角色做变化，所以你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内容、生活轨迹也做变化了。
1: 对，完了，我原来不是在全国有6大系列赛事吗？现在我开始调整了，肯定是要首先挖。深挖大连嘛，因为大连刚才讲了，全方面呢，我觉得都具备做成一个国际型的赛事，做成一个10000人甚至更多的啊，比方说你搞上未来如果想搞上双周赛都可以的，大连景色真的太美了，跨山越海穿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跨山越海穿城，
0: 跨山越海穿城
1: 啊，
0: 那对于跑越野的朋友，或者说对于也向往这样的一个运动形式的朋友，作为一个资深的越野跑者，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些新手们？
1: 我肯定是建议他们， 首先，那个运动肯定得要坚持锻炼嘛，
0: 嗯，
1: 我们科学的去训练，
0: 嗯，
1: 但是你也。

0: 可以有时候我们这些跟他讲这些经验，他都不相信。但是必须要通过他自己实践的去转一转，
1: 脚底的泡自己走出来的，
0: 对的，这样会更深刻啊。我觉得有，比方说你原来是跑21公里的，完了，其实我越野赛这个，其实我觉得能跑21公里的人，完全可以跑40公里的。他毕竟是他是个走走跑跑停停的，他不像马拉松是器械式。
1: 现在好多人不断的把这个，你看越野赛从什么100呀，然后到这个170呀，包括一个330呐，可能还有就是这个距离在不断的增加。因为但是赵家驹在他赛后说了，不要跑那么多，他说你跑10公里，我说我就可以了。
0: 确实太伤身了
1: 啊，你也这么认为？
0: 对的，这是肯定了。
1: 嗯，
0: 对，你除非说你不要成绩，你慢慢跟着玩行，享受行，你如果作为竞技选手来说，肯定是他达到极限了嘛，对，就要掏空，真是掏空
1: 了
0: 自己。你这个我是真是有这个体验，
1: 惺惺相惜的感觉会找到哈。
0: 对对，
1: 所以那你也建议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跑者，那我们就又能运动又能健身又不伤身体的话，
0: 对，反正
1: 就是5公里10公里。
0: 我给这个越野跑者完了一个建议，就是其实越野跑怎么跑，就上坡你走就行了，下坡平路颠就 OK 了。
1: 上坡走，下坡平路颠，
0: 对，因为上坡说话你就再快它快不到哪去嘛，你要跑太快的话消耗体能对，我说这些是对于大众选手来说，竞技选手那肯定，竞技选手就大连这个山太小了，肯定全是跑上去的。
1: 是
0: 像我那个2012年完了准备的时候，我们大连那个莲花山，我从那个边路星星那地方出发，金沙滩那块儿到顶了，我一天干了20趟，10个小时，
1: 没错，
0: 为了去训练嘛。
1: 所以我们作为大众跑者，就像你哈，上坡走，下坡颠，
0: 对啊，
1: 享受这个越野跑。
0: 我为了能完赛就可以了，能拿到奖牌，能拿到什么？就完赛装备就可以了嘛，
1: 给自己的这个精神上有一定的这个富足就 OK 了，
0: 对
1: 吧？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越野跑的。
0: 像马拉松，我是2010年，我第一个马就北京马拉松，我就跑了2小时58。上海257，厦门256，我人生认认真真想跑这个三比赛都接近3小时了。我那是体重180斤，我那是怎么练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属于那是近3小时的人，全国300个都不到，不像现在一场比赛几千个。
1: 对 对。
0: 但是我是怎么训练呢？我是跑间歇。我操场400米，我1分半，就90秒，跑15个，跑的真的后来都跑着让你恶心了，这练什么？练的是心肺，
1: 练心肺。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我恐怕是1分半，比方说能力弱的可以2分，
1: 可以
0: 啊，对，你再弱的恐怕你2分半多少，你可以根据你的能力不同嘛。第二点，我肯定是要配速。比方说我在现代广场，我的水平可能4分配速跑20公里，
1: 明白了。
0: 完了周末，我跑个35公里，
1: 嗯，
0: 一个长的长距离，其他你可以随便练了。你一周你休息2次3次，平常是跑10公里还做点力量就可以了。这三个肯定是要认真做的，
1: 这是科学的对待马拉松赛事的。
0: 对
1: 对，谢谢啊，非常感谢玉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越野跑不是为了战胜大山，对吧？是为了和我们自己。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他会教会我们，我们是要一往无前，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要学会什么时候懂得止步，对吧？
0: 放弃，对对对，是的，
1: 非常重要哈。再次感谢于雷，毫无保留的把他从巨人之旅赛道上的那些疼痛、孤独，还有跑者内心最真实的思考，分享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听友网友啊。就是运动不止有鲜花。荣光更有疼痛、敬畏和人生智慧哈，期待着我们大连100，越来越精彩。明年是15周年了，我们也期待能够带给全世界的越野跑者一个惊喜哈。到时候咱们赛道见。
0: 在这里也做个广告，
1: 好，
0: 我们1月1号新年跑马上就要开始报名了，请关注雷野公众号。
1: 好的，谢谢于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减肥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大连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从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到东方神鹿王军霞。从绿茵场上的足球少年，到社区广场的大爷大妈；从孜孜不倦的青训教练，到所有默默奉献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团结、勇敢、拼搏、奉献，他们彰显着大连精神，他们让大连活力无限。他们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连体育人。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刚刚过去的这几天，我们中国越野跑圈迎来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震撼时刻，那就是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全球最难无奖金纯意志试炼场的巨人之旅330公里的超级越野赛上，中国选手赵佳军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冠，打破赛会纪录，也成为这项赛事16年来首位的中国冠军。

0: 军，首位亚洲冠军。336公里的超长赛道，24000米的累计爬升，全程几乎无眠，身体不断的要冲破承受的边界。更让人动容的是，赵家驹赛后他有一句特别真实的坦言，这场比赛让他生不如死。但他坦言也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跑超长距离的越野，往后再也不会挑战这样的极限。我们就想知道，没有高额奖金，没有功利回报，拼到身心透支夺冠之后也要选择告别，那为什么这样顶尖的跑者还要奔赴这样一场炼狱般的赛道呢？其实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说，军人之旅这条赛道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12年，一个叫于雷的大连人就站上了这条赛道，他也是第一个完成军人之旅的中国人。那很多人知道于雷是中国军人之旅的先行者，而赵家驹是后来的破纪录者。那两代跑者同一条赛道相差10余年，两个人的参赛时的年纪也不同，那赛道之上身体承受的折磨，内心的挣扎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把于雷请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聊聊那10多年前的那些记忆。当然我们今天不聊光环，我们要走进赛道的背后，那些疼痛，那些孤独，那些挣扎和解。欢迎于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于雷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关注到最近的新闻了哈，
1: 看到了。
0: 作为这个越野圈的人，当你看到赵家驹的军人之旅夺冠打破了赛会记录的时候，同时也看到他相关的一些报道，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哎呀，中国人等了14年，终于出人头地了。因为让国外垄断了这么多年嘛，毕竟今年那个不单是打破记录，完了成绩又这么好，并且呢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手也破就是说自己的记录了嘛。你看像家驹嘛，他的第一名，像张伟强，他是男的第三名嘛，还有女的那个叫张慧平，也是大排名第二，130公里的那个叫李科，完了也是拿到第二名。我觉得这一届的军之旅呢，确实的创造了历史。我觉得那天我还发那个微信说，我说这是中国越野跑应该纪念的日子，应该叫越野日。
0: 对，真是值得庆贺。我们肯定是后知后觉看新闻报道才知道。
1: 对，
0: 你当时有看直播吗？
1: 我看了，因为我作为12年第一批走出国门去参加这个赛事，从刚开始吧，就是我跑的初衷，好多人问我是这篇，我说 no， 我是 China。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批走出去嘛。另外一点，那个山也比较大，
0: 对，
1: 对，因为跟以前咱们大连的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作为越野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非常感慨哈。其实我们好多人不明白的是，巨人之旅一分奖金都没有哈。但在我们世俗意义上，会觉得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物质上一无所获。那在你们的眼里，这场比赛，它会筛选掉的是什么？或者说，真正考验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耐力吗？
1: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追求，
0: 精神追求，
1: 对，一种目标。就像我12年出去以后，其实我并不是我个人行为，我觉得是代表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行为。
0: 你当时12年去参加的时候，知道你是第一个参加巨人之旅的中国人吗？那会儿，
1: 对，因为说到这块儿，我挺感谢就是那个泰尼卡这个品牌嘛，也是做鞋的嘛，因为他在中国总共选了4个人。12年完了，那三个另外三个队友呢都是北京的。北京之外呢，完了就是我嘛。其实他选我的目的其实也挺有意思。我是2011年第一次参加北京那个以前叫 TM100 嘛。完了，其实我刚开始也是没经验，前面60公里跑得特别快，在前十。60公里以后呢，就是跑崩了嘛，乳酸堆积多了。后来我是靠着意志力，在关门之前提前半小时回到终点。后来品看一看呀。这就是我们品牌饮料的一种精髓这种精神
0: 符合咱们品牌气质
1: 是的后来嘛就选了我了，选了我干事的时候我都没考虑我说可以，我都是因为先报完名以后完再去准备。
0: 那你那会儿你先答应人家了，说哎你来跟我们跑巨人之旅，那会儿你知道巨人之旅是何物吗？
1: 不知道，反正我光知道完了确实
0: 是一个越野赛，
1: 光知道是阿尔卑斯山一圈对，
0: 然后对相关的这个赛事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吧？
1: 不了解，对，都是完了报完名以后，完才看。其实报完名以后了解也是一个大概，等真正你去了以后，说话就像说到完了， 就是25座，就2000到3000米的这样一个山，
0: 嗯，
1: 啊，完24的爬升，
0: 嗯，
1: 最关键就是因为它很多根本就没有路，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
1: 真是这样，
0: 真是那样的哈，嗯，你是在12年首次尝试，但是稍微遗憾的是那一年还因为特殊的天气熔断了比赛，所以你那会儿303公里就差最后一点点冲刺了哈。
1: 对，
0: 我觉得那会儿是当时说比赛又中断了，是不是特别遗憾？
2: 现在是下午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膏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膏，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膏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它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时的成就。这个药对于我和我的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我老父亲跟我说，三儿啊，你说的不对。我说，哪儿不对呢？他说，胡家老膏虽然好，它的效果确实所有用过的人都说好，但是它不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膏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 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两三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儿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他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到电视台去讲课，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在台里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 那头就找不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

条件都让人羡慕的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1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1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

我帮你办不行吗？敬天乱哪、啊、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啊。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啊！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呐、啊！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

0: 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好，下边的时间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您请讲啊。
1: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大便干燥，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哦，气短是吧？
1: 对对，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高呢。
0: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1: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0: 嗯，
1: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行，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0: 哦，
1: 我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有时候还120多。
0: 哦，
1: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0: 167是吧？
1: 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嘛也突着，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0: 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0: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1: 我岁还真不大，才63。
0: 是吧？
1: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1: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
1: 高血压没是吧？没要那么高这样。完了，我吃这胡家，咱们吃这胡家老高是吧？就一点点还脚着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这脚吃见效真快，这脚子。
0: 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
1: 对呀，是啊。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有时候1天，这是缓解真快。
0: 那也说明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确实已经体会到咱们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1: 是啊，
0: 挺好的。
1: 我这睡眠我这睡眠呢，早先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赶赶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吧。好，我告诉你啦，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一个我得的脑梗，再一个就心慌气短了，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就这些样，有时候腰疼，
0: 还有腰疼，
1: 干点活有时候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这是有时候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
1: 这
0: 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 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
1: 是啊。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吗？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1: 胡老，我是今年送元的。
0: 哦，
1: 我今年打电话跟你汇报一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左腿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1: 我就是一个人现在在敬老院住着。
0: 嗯，
1: 以前嘛我可爱江边上钓鱼了。
0: 嗯，
1: 后来就不行了，这个腿跟灌了铅似的，特别疼。
0: 嗯，
1: 腰疼腿也疼。
0: 嗯，
1: 给我疼的走路都不能走了
0: 啊，
1: 这个白巴身体吧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0: 嗯，
1: 边走还在边扶着腰。
0: 嗯，
1: 我都感觉我走路啊这个腿都得瘸了。
0: 嗯，
1: 而且晚上呢还疼得睡不着觉
0: 啊，
1: 因为这样我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查出来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1: G 二级到 G 五级退行性改变。
0: 嗯，
1: 大夫说这要是严重了就啥也不能干了。
0: 就是
1: 我就住了几天医院，还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可不是，
1: 这几天又恢复原状了
0: 啊。
1: 要不说我跟你这个节目有缘分呢。
0: 嗯，
1: 我在住院之前我一直听着收音机，就听到了您这档节目。
0: 哦，您听到了啊？
1: 对，就这样我知道了胡家老膏。
0: 嗯，
1: 那时候这个腿疼的呀都不能走路了，
0: 很痛苦啊。嗯，
1: 对，后来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啊，
1: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我就感觉呀，我走路没有那么疼了。 腿也不疼了。
0: 啊。
1: 嗯，跟晚上睡觉吧，腿也没有那么疼了。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见效还是快的。
0: 啊。
1: 我这个腿的痛苦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我就继续吃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1: 吃了能有三四个月的时候，哎，我这个身体呢，明显的变好。
0: 嗯，你看看你变化多大。
1: 对，走路吧，要走能直着走了。
0: 嗯，
1: 腿脚也轻巧了。
0: 嗯，
1: 这从江面到敬老院走几个来回也不费事了。
0: 嗯，
1: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再也没有疼得睡不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
1: 哎，还有啊，胡老师，我这个总体的静脉曲张后来都发展成静脉炎了。
0: 嗯，
1: 最开始从脚踝往上到三阴交这个地方，就跟蚯蚓似的，看着都特别吓人。
0: 啊，那相当厉害啊！将来可以血栓脱落，可以造成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越来越严重了，可以引起局部的感染、破裂、出血，就是非常难治了这些毛病。
1: 是啊，哎呦，都有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腿又红又肿的。
0: 啊啊！
1: 后来就从这个三阴交往上。又增加面积了，增加长度了，
0: 嗯嗯嗯，
1: 都有20多公分长，
0: 嗯，
1: 也是又红又肿的，
0: 嗯，
1: 这个血管呢就像有硬结似的，根本就不能碰，
0: 啊、
1: 一碰就疼得厉害，
0: 嗯，
1: 哎，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左腿的红肿的地方就慢慢的消了，
0: 你看多好啊，
1: 最主要的就是它鼓起来的地方也逐渐的平了，
0: 啊。
1: 哎，看着就像条好腿了，不怎么碰也不怎么疼了。
0: 嗯嗯嗯
1: 嗯，别的小毛病我都不说了，就这两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确实是，嗯。
1: 这亏我用上了胡椒老膏，现在我都恢复到啥程度了？我现在服药能有半年了，天天走路可轻快了，腿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嗯。嗯，
1: 我现在一天要走道的话，上外面溜达走个七八里地都不用卸着，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有个胡老啊，有个事呢我特别高兴，你看我现在在敬老院跟我那些岁数差不多的老伙计们一起聊天下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呢？你怎么整的呢？明显你这个腿都瘸了，现在怎么整到这么立正呢？
0: 大家看了都奇怪，而且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嗯，
1: 是啊，我听他们这样说，我可高兴了。
0: 嗯，
1: 好了，都不是我吹牛啊，
0: 啊
1: 就现在我这个力气啊，扛个马袋啥的，啥事也没有。
0: 你看看啊，恢复的功能多好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1: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0: 啊、
1: 我一共干了能有50年的活。老农民见下级干活了，闷头就是干，所以落下这个病根。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这就是我晚年有福了。
0: 没错，嗯，
1: 胡老师，我要是身体啊出什么问题，假如要是我真的瘫痪了，谁能天天在我身边陪着呀？
0: 那
1: 谁能照顾我呀？
0: 嗯，那就不堪设想了，是吧？嗯，
1: 是啊。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有自己身体好了，自己身体不遭罪，心里面啊才能踏实。
0: 没错，
1: 正要瘫伏在床上，谁适合你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嗯嗯嗯，
1: 吃喝拉撒坐在床上、
0: 哎，
1: 那就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不是命、
0: 哎、
1: 就是赚钱呐、啊。
0: 嗯，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您说呢？嗯，
1: 对，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了这么好，我又可以重新钓鱼了。
0: 哎，您看看多高兴啊！啊，
1: 是
0: 把乐趣恢复了啊！
1: 是啊，要不是你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可能就在床上瘫着呢，我都不敢想象那个情况呀。
0: 就是就是，
1: 胡老，我真的感谢你呀、啊。希望你这个节目能这么长长久久的一直办下去，
0: 哎，
1: 让更多的人听到，都能早日恢复健康。
3: 我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种缘分呢、啊。啊，您认可了他，而且用了以后有真功实效，啊，给您解除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最大的安慰，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态。那么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把它激活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咱们病才好了、
3: 嗯、
0: 这才是真正治疗疾病的根本方法的。哎，也是大家啊选择对了以后会得到这么好的健康的结果，太为您高兴了。您高兴，您的家庭也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的是的。哎，
0: 啊，既然这么好，就坚持用，没有问题。
3: 哎，好的，我坚持用下去。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哎，好的，嗯，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
0: 哎，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这个电话呀，实在是太难打了。
0: 是吧？
4: 这人呢太多了，不好打。我呢，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呀，和你聊一聊吧。
0: 哎，好的。
4: 首先呢，我祝你啊身体健康。怎么这么说呢？只要你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啊才有希望。希望你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只要你在，我们啊都不担心我们这些疾病了。这时间过得呀太快了。这胡家老高呢，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呀。
0: 哦。
4: 我
0: 首先我感谢您啊对我的这种啊尊重，我谢谢您啊，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呢叫赵大伟，今年呢70了。
0: 哦，
4: 我呢这一生啊活干的不少，落的这个病呢也不少。
0: 嗯，
4: 最重的就是我这个类风湿。
0: 哦，
4: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之前呢、
0: 啊、
4: 浑身的这个关节呀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
0: 嗯，
4: 太遭罪了、
0: 就是、
4: 尤其是我这个膝盖肿的呀、
0: 啊、
4: 就跟两个大馒头扣到了那似的。
0: 嗯，
4: 那皮呀看着透亮透亮的。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手指头啊也特别的粗、
0: 啊、
4: 比正常人那都粗了2圈了，打窝的时候吧、
0: 嗯、
4: 特别特别的费劲。
0: 啊，
4: 肿的这个食指啊和这个中指啊就分不开了、
0: 嗯、
4: 根本呢就伸不直，就是要弯弯着呢。
0: 嗯，已经沾了。
4: 还有呀、
0: 嗯嗯
4: 嗯、还有呀，我这两个脚趾头，大脚拇指头跟那个二脚拇指头啊已经 压上了，在一块了、
0: 嗯、
4: 垒了起来，
0: 强直了。嗯，
4: 哎，我买鞋的时候吧就得买大1号2号的。
0: 嗯，
4: 要不然我这个脚呀根本就穿不进去。
0: 进不去，对。
4: 是啊，紧一点它就疼啊，疼得要命。
0: 嗯，
4: 平时啊我呢在家里面根本就不穿鞋、
0: 啊、
4: 我呢就在屋子里面铺着那个泡沫板
0: 啊，
4: 光脚夹子踩。
0: 嗯，
4: 再不就是穿这个拖鞋特拉着。感觉到这个关节呀都已经肿大了，成天成天的手啊脚呀冰凉冰凉的，不敢碰一点凉水。
0: 嗯，
4: 你说在家里面吧，洗个脸呢、啊、洗个菜呀、啊、就得用温水。
0: 嗯，
4: 要是稍微沾那么一点凉啊，那个骨头呀都是疼的呀，受不了了呀，
0: 受不了。嗯
4: 嗯，我老呀你看我这个病啊真是呀随

0: 热水都醉、
1: 嗯、
0: 白天晚上那会儿呢我呢也不得劲的时候吧，我呢走道呀都走不了了，只能在床上躺着、
1: 嗯、
0: 这么一直躺着、嗯、晚上呢还睡不着、
1: 嗯、
0: 浑身那个关节呀都是硬邦邦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就想，你说这人活着这么遭罪，活着干啥呀，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也不着这个事了。
1: 嗯，我能，
0: 但是呢
1: 和理解
0: 我老伴儿啊总劝我，哎呀你别说这些话了，指不定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方法能把你这个病治好呢。
1: 对，有这个希望。嗯
0: 嗯，那生命可不是重来呀，老伴呢就老是这么劝我。这不是后来呢就听到胡老的这个节目了，我早就想吃这个胡家老糕，但是呢一开始呀我打那个场外电话，人家告诉说没有货，你看我呢又等了一个多月才吃上，
1: 确实很紧张这个货源。嗯，
0: 哎，这现在呀我这胡家老糕呢已经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感觉到这个效果呀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吃了应该是在五六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个两个膝盖呀湿湿的往外冒凉气，冒完凉气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暖和了。
1: 嗯，
0: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整条腿呀感觉到热乎乎的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个肿啊也慢慢的消了，
1: 见效了，
0: 见好了，这个效果呢是太快了。
1: 嗯
0: 这以前疼的时候吧晚上呀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
0: 但是呢我用上胡家老糕之后吧，不知不觉晚上呢我就能够睡着了。
1: 嗯，
0: 那疼痛明显的减轻了，
1: 太
0: 疼的呀能够忍受住了，不像以前、嗯、每天晚上呀都在吃那些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吧还不好使，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五六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不吃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0: 这晚上啊它不疼了，翻个身的、嗯、两个膝盖呀碰在一块呢也没有感觉了。
1: 嗯，你看多好，
0: 以前呢我连翻身的就不敢翻。
1: 嗯，
0: 翻一下子这个腿呀、脚呀、膝盖呀，还有手啊，哪都是疼的。这现在好了，
1: 嗯、
0: 能随便翻个身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胡老啊，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了一年了，这手脚呢早已经消肿了，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手指肉呢可以灵活了。
1: 嗯，
0: 你看我呢，以前呢手指头肿啊，不仅伸不直。就连打个电话就费劲，按一个按键呢出好几个数，而且呢还握不住东西，一使劲儿啊就疼。这现在呢我跟你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拿的电话，给你拨的这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别人帮忙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快呀，是吧？嗯，
0: 是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脚趾头尖儿啊也恢复了，能穿正常的鞋了。
1: 嗯，
0: 原来因为我这个膝关节肿，腿呀、啊、打窝都费劲。
1: 嗯，
0: 下一次楼啊太遭罪了。
1: 嗯，
0: 没事了我就不出门。那现在呢膝盖好了，打窝呢也自如了，我没事的时候就下楼运动运动，晒晒太阳，遛遛弯，和街坊邻居啊聊聊天，这心情呀可好了呀，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是啊，胡老啊，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啊，嗯、原来呀、啊、吃那么多的药，给这个胃啊也吃坏了。
1: 那
0: 这个胃啊，成天的不想吃东西，吃点东西它就疼，吐酸水，
1: 嗯、
0: 这胃啊都感觉到这个胀乎乎的，吃不进东西。哎、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就感觉到吃东西啊比以前呢，好受了。不像是胃里啊成胀啊，这现在呀、啊、有口福了，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嗯、
0: 不用再忌口了，人倒是越来越精神了呀。
1: 这个、嗯，没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药的毒副作用了啊，所以咱们胃肠功能也好了，不受任何刺激了，太好了，是吧？
0: 是啊， 吴老呀，我特别的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大毛病小毛病都治好了，让我老了老了身体呀、啊、也能健健康康的了，
1: 嗯、
0: 享享清福了。哎呀，这个
1: 病
0: 啊，折磨我大半辈子了，这下呀、
1: 嗯，
0: 总算是胡家老膏呀给救了我。胡老师啊，我呢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啊，很有福分的来选择了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哎、您说对吧？啊，
0: 是是是是是，确确实实的，正像你说的，咱们呢、啊
1: 嗯、
0: 真是呀、啊、有缘分呐、
1: 啊。就是，没错。嗯，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这样就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特别是您的骨关节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我代表老伴儿，代表我们全家人啊，再次感谢你胡老，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嗯，哎，好，谢谢您啊！您坚持用胡家老膏用对了，会能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们年岁越来越大了，需要有一种能力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好，好，好。
1: 那么就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好的，再次谢谢，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糖，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滨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舰，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4: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3: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4: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6: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13到22度，旅顺12到23度，长兴岛10到20度，普兰店6到22度，瓦房店6到21度，庄河5到22度，长海15到21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7: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很高兴你又一次锁定频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上一期当中呢，我们陪大家漫步了金陵情怀，走进瞻园与王导谢安纪念馆，读懂了六朝古都世家大族的繁华落幕、世事轮回。今天呢，我们不走远，依旧流连在十里秦淮河畔，继续解锁藏在金陵烟火里的《红楼梦》密码。如果说秦淮河是金陵的灵魂，那这一河碧水最绝妙也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存在着极致的反差，却又是平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同一条秦淮河隔开的不只是南北两岸，更是古代读书人的两种人生、两种宿命、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你看，河的北岸是肃穆庄严、规矩森严的考场，这里是明清天下学子的逐梦之地，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在数百年间，万千书生在这里伏案苦读，孤灯答卷，把半生的期许、一世前程都压在了那一方小小的考卷之上。而仅仅一水之隔的南岸，却是烟火温柔、风月无边的白鹭洲公园。那些寒窗苦读数日、鏖战结束之后卸下了笔墨重担的读书人，都会奔赴这片园林。他们泛舟湖上，诗酒唱和，知己相聚，把所有的压抑、疲惫、忐忑都融进了秦淮的晚风与月色之中。仅仅一河之隔，一边是十年寒窗功名仕途，是世俗定义的正途与荣光，一边是山水风月、诗意自由，是文人心底的浪漫与洒脱。所以说，这里存在着极致的反差，恰恰这种反差也就是整部《红楼梦》最核心的矛盾之一。整部百万字的红楼巨著，它从头到尾都绕不开四个字：仕途经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漫游金陵双井，我们要走进沉入地下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切身感受古代科举的严苛残酷，寒门学子的青云美梦与他们的毕生枷锁。我们登上明远楼，俯瞰千年贡院遗址，读懂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宿命。而后呢，我们就缓缓地到河的对岸去，漫步在白鹭洲公园，在亭台流水、桥岛烟波之间，看看古代世子最温柔也最风雅的一面。我们再来对照《红楼梦》原著的文字，就能读懂宝玉的叛逆通透，读懂贾雨村的身不由己，更能读懂贾府看似繁华鼎盛之下早已经根深蒂固的衰败危机。好啦，话不多说，伴随着秦淮流水，我们今天的名著之旅现在就正式启程。说起江南贡院，很多到过南京的朋友都不陌生，它就坐落在秦淮河畔夫子庙的核心地段，可以说是金陵地标级的人文古迹。这座贡院呢，最早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修缮扩建，在明清两代它彻底迎来了鼎盛时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巅峰时期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考生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科举考场，而且没有之一。在明清科举体系当中呢，这里专门承办江南地区的乡试，那个时候的江南省囊括了今天的江苏、安徽大片区域，可以说人杰地灵、文风鼎盛。每到了三年一次的大考之年，来自苏皖各地的数万读书人跋山涉水奔赴金陵。我们来脑补一下当年的那个盛况啊，
每到了秋闱开考，秦淮河畔那是车马云集，书生万千。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啊，都出身贫凡，十年寒窗足不出户，就为的是这一场考试。因为什么？他们要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鼎盛时期的江南贡院拥有20644间号舍，20644啊，朋友们，这个数字真的足够震撼。20000多个小隔间都是独立的，密密麻麻，排布整片场地。而古代的一场乡试呢，是要连考三场，每场3天2夜。考试的人进去之后，院门就锁起来，是不得外出的。这个咱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有看到过啊。那么也就是说，考生要在不足2平方米的一个狭小的号舍里完成吃饭、喝水、睡觉、答卷所有事情。这方寸天地就是他们3天2夜的全部世界。夏天闷热潮湿，冬天寒风刺骨，蚊虫相伴，卧席为床，这个条件的艰苦远超我们的想象。但是就是这样一方压抑狭小的天地，却是古代普通百姓唯一能够去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在封建社会，耕田务农、经商务工都是难以改换门庭的，唯有通过科举才能够让寒门子弟一朝登科，鱼跃龙门，从此光宗耀祖，改换门第。这份极致的渴望、极致的压力、极致的束缚，完整的被曹雪芹写进了《红楼梦》里，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的红楼人物。那这其中我们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全书最典型的一个科举产物——贾雨村。贾雨村是《红楼梦》开篇出场的核心人物，他也是整部书里边最标准、最真实的科举士子的一个缩影。他呢，出身寒门，家道贫寒，无家世可依，也无门第可傍，唯一的资本就是他的满腹诗书和一腔野心。《红楼梦》原著当中第一回，就写道：“姓贾名化。”表字石飞，别号雨村者，原系湖州人士，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短短几句就道尽了他这个古代的寒门世子的一生宿命。你看，家道败落，孤身一人，说了吗？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啊，挺惨的，无依无靠。那他所有的人生目标就只剩四个字了，就是求取功名。科举是他唯一的选择和出路。也正因为如此，贾雨村拼尽全力，步步为营，终于呢是得中功名，踏入了官场，从一介布衣变成了朝廷官员。可也正是科举带来的这种名利的诱惑，一点点地改变了他。初心被官场规则磨平，良知被权势利益吞噬，从心怀诗书的清白书生变成了圆滑世故、徇私枉法的官场老油条。

贾雨村的一生可以算得上是无数古代读书人的真实写照，科举成全了他们，也异化了他们，功名救赎了寒门，也困住了人心。看完寒门奋斗的贾雨村，我们再反观顶级豪门贾府，就能读懂《红楼梦》深层的家族危机了。贾府看上去荣华富贵啊，从来呢好像和科举无关。宁荣二府的奠基靠的是祖辈驰骋沙场、浴血奋战换来的世袭爵位、军功封赏，也就是说他们靠着的是祖上的荫庇。贾府呢世代锦衣玉食，享尽了人间繁华，但是世袭制度它是有一个致命的短板的啊，这个短板也恰恰就是贾府衰败最核心的内因。是什么呢？这个爵位啊，它是世代实习不假，但是呢它是代代降等，就是这个等级啊一代一代啊往下传的时候呢是在降级的，也就是说荣华富贵是无法永续的。你祖辈的军功护得住第一代第二代，但是却护不住世世代代。如果说贾府他的这些后辈儿孙，他们不能够通过科举去考取新的功名，或者建立新的朝堂的功绩的话，那这个家族他就没有新的政治支撑了。朝堂之上无人立足，家族之中无人称局，这就等于在坐吃山空，坐号祖荫，所以呢衰败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结局。身为贾府二代当家人的贾政啊，也就是贾宝玉的父亲，他把这一切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贾政这个人啊，算不上天才，一生仕途平平，但是呢，他恪守礼教，尊崇儒学，他非常的明白封建世家的生存法则。他太清楚自己家族的隐患了，所以啊，他对后代唯一期许的就是说，你们都要熟读圣贤，考取功名，要接续家族荣光。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贾宝玉的这个读书仕途啊，执念到近乎偏执，严苛到不近人情。所以你看，在剧里边啊，书里边，他们两个人常年的矛盾、争吵、对抗，根本上这不是性格不合，而是两种人生价值观的对立冲撞。贾政他代表的就是封建时代的一个主流的正途，要读书科考，为官济世，这是所有人公认的唯一的成功。而贾宝玉呢，他偏偏是这个体系里头的一个异类，他厌恶八股文章，他特别鄙弃那些仕途经济，不屑官场规则，也不爱读书，不爱功名，只爱风月，只重真心，只恋自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惯出来的，对吧？因为家庭条件太好了。我们看原著里边啊，多次的写到宝玉抵触仕途的态度啊。在《红楼梦》原著的第32回里边写到，贾宝玉说啊，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吊民孤玉，入了国贼路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述词，原为倒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穷归秀阁中，亦然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这段话呢，就是贾宝玉最真实的心声。在世人眼中无比荣耀的仕途经济、功名富贵，在他眼里只是吊民孤玉的俗事，是污浊世俗的枷锁。他可不愿意为了家族荣光啊、世俗标准啊，去牺牲自己的本心与自由。除了贾宝玉，我们再看贾府其他的一众子弟。原本贾府唯一的希望就是勤勉好学又温顺懂事的贾珠。贾珠非常听父亲的话，潜心读书，本来呢他是可以凭科举来撑起贾府未来的，很可惜英年早逝了。剩下的贾蓉、贾珍，还有谁，还有贾赦，
一个个的都是纨绔成性，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终日是斗鸡走狗，奢靡享乐，没有一个人能扛起读书科考振兴家族的重任。所以你看，世袭无以为继，科举无人接续，这就是贾府埋在繁华表皮之下最致命也最无解的内伤。说到这儿，还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听众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啊。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和江南贡院秦淮世子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多年啊，久居金陵秦淮，身处江南文风最盛之地。他呢是亲眼见证了一代代江南世子的悲欢，有人少年登科平步青云，一朝名扬天下，有人真的是屡试不第啊，一生潦倒失意，郁郁而终。考场的悲欢，功名的浮沉，读书人的宿命，曹寅是看了一辈子，那曹雪芹听了一辈子，记了一辈子，这些真实的人间百态，世间众生相，最终全部沉淀提炼，就化作了《红楼梦》里边鲜活的人物与他们跌宕的命运。可以说，没有江南贡院的千年科举百态，就没有《红楼梦》的人情冷暖、命运浮沉。那听完纸上的红楼命运，读懂制度之下的人物悲欢，我们呢，再走进现实当中。书中所有的矛盾、执念、枷锁，都源于眼前这座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书中所有的世子的压抑、挣扎、期许，都藏在这一方千年考场之中。接下来我们放下书本，走进实景，带大家深度打卡地下中国科举博物馆，沉浸式触摸古代考场的压抑与庄严，细看千年科举的文物与故事。想象一下，现在呢，我们就站在江南贡院的遗址现场。到了这儿，大家会发现啊，它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整座科举博物馆是下沉式建筑，地面之上呢，只保留了一个贡院最标志性的古建筑——明远楼，高明的明，远方的远，明远楼。而它的核心展区、文物展区和历史复原区呢，全部都沉入地下四层，这个设计真的是极具巧思。你看啊，你要进入这个博物馆，你就需要层层的向下走这个阶梯，就像古代考生一步步步入考场的深处。你越往下走，越远离人间烟火，越靠近森严的规矩，那种忐忑、肃穆、紧张和未知的心情，瞬间就能共情了吧。所以我说这个设计真的特别有意境，有巧思。好了，我们下来之后，首先带大家打卡的第一个必逛的核心展区就是复原号舍展厅。这个展厅呢，一比一复刻了古代考场的这个号舍的原貌，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间号舍都非常的狭小、低矮、逼仄，前后的空间啊不过一米多宽，一块木板，你要么坐着睡觉也在这上边，一张小桌就在这上面答卷子，仅此而已。这个时候，当你站在一排排整齐压抑的号舍前，就能够真正的去共情啊，为什么说科举是荣光，更是枷锁？它给了普通人翻身的希望，却也困住了无数人的一生。多少人啊，从青葱少年考到了白发老翁，一辈子就耗在笔墨考场里，耗尽青春，耗尽人生，被功名这两个字牢牢地捆绑，终身不得解脱。展厅当中呢，除了复原了考场，还陈列着大量珍贵的馆藏文物，比如说有历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的真实考卷，那字迹工工整整啊。然后呢，还有流传百年的状元匾额、科考捷报、
官服配饰等等都有展出。还有挺有意思的，你也能够看到特别真实也挺讽刺的古代舞弊文物啊，那密密麻麻的写满经文的夹带特制的作弊衣物、微型书卷等等都有。那可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之路啊，有人寒窗苦读凭才取士，有人呢却投机取巧铤而走险。一间考场照见人性百态，世间贪嗔，这也是封建科举最真实最立体的一个模样。好，逛完这四层的地下展厅，我一定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在地面之上的明远楼，因为有好多人都会漏掉这个绝美的打卡点。明远楼呢，它是江南贡院的一个核心制高点，也是当年整个考场的一个瞭望指挥中心。古代的时候呢，考官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监考老师嘛，啊，他呢就会登到楼上，因为在这楼上它是制高点嘛，就可以俯瞰整片的号舍，巡查考生的状态。

森严的考场，另一边呢就是浪漫休息，来听一首《状元郎》。听完了歌之后，咱们就踱步到河的对岸去逛逛公园儿。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琳，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古人说得好，桥北考场求功名，桥南风月为平生。刚刚我们提到了古代士子们熬过三天的煎熬的秋闱大考之后呢，走出压抑封闭的号舍，第一件事儿便是渡河而来，奔赴白鹭洲。在这里呢，他们泛舟情怀，临水宴饮，知己相聚，诗词唱和，彻底的释放积攒数年的寒窗压力。这就跟我们现在高考结束了，然后大家就欢呼雀跃啊，要出去旅行啊，

游玩啊等等一样，就是积压了很久的内心的那种压抑啊压力的这种情感都要释放出来。古人也是一样的。不过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澄清一个小知识点啊，就是很多人呢都误以为李白诗中的白鹭洲和今天的园林是一个地方，其实不是的。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当中说，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里边提到的这个白鹭洲是古白鹭洲，在长江的江心，现在已经被淹没了。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逛的这座白鹭洲公园呢，是后世依据秦淮世子宴游的这个历史意境去修缮和打造的一个皇家园林。它完美的复刻了明清江南世子考完试之后雅集游乐的一个场景。这整座公园呢就临水而建啊，就沿着这个内秦淮河把它修建起来的。水域开阔，桥岛相连，亭榭临水，花木扶疏。它不像夫子庙那儿那么的热闹拥挤，它有着独一份的清雅、温柔和静谧。文德桥这一桥分隔的是两种人生，桥北是森严的规矩、仕途功名、家国责任，而桥南呢是风月自在、诗酒年华、个人本心。这一河一桥一庄一园的对照，刚好呢就完美地印证了《红楼梦》的终极矛盾。你看贾政一辈子活在桥北，他信奉功名啊，要担起家族责任，要被世俗礼教牢牢地束缚住。而宝玉呢一生向往桥南，他偏爱自由诗意，真心性情，挣脱世俗的枷锁。他们一个入世担当，一个出世逍遥，隔着一条秦淮河遥遥相望，这也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以来家国功名与个人自由的终极抉择。今天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你现在做什么节目啊？我说做跟着名著去旅行。他说，那你现在开始从哪部名著开始讲起呢？我说《红楼梦》。哎呀，他说这本书你选得好，正应了我前面节目当中提到过的，我们年少时读《红楼梦》读的就是儿女情长、大观园里面的这些极致的奢华、这些美好的景致，但是人过中年你再重新来读，你会发现曹雪芹真是高人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些文字背后所蕴含着的人性、情怀、责任担当，这里边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它有很多人生哲理蕴含在这其中，真好。我们来说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前面提到他是常年的就驻扎在金陵嘛，也常在秦淮河畔啊、白鹭周边呀、举办江南文人雅集。他本身就是一个文人啊。那各地的世子考完试之后，也齐聚在白鹭洲公园里边吟诗作赋、切磋文采、把酒言欢。这种文人相聚、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呢，曹雪芹小时候他听过，当然也见过啊。最终呢，都被他提炼复刻，就化作了大观园里的海棠诗社、桃花诗社啊，就成了《红楼梦》里边最温柔、最纯粹也最美好的诗意篇。你读懂了白鹭洲的世子风月、知情画意和他们的精神自由。听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亲自的走一走这条红楼科举研学路线哈。接下来就给大家送上超实用的一个联游攻略。这条线路是这样，从江南贡院，然后参观科举博物馆，再到白鹭洲公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半天和

日的这两种玩法，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和你的喜好来选择。整体的概况啊是这样的啊，这两个景点啊，它是离得非常非常近，步行呢也就3到5分钟，所以无需赶路，也无需奔波，非常的适合漫游品读。那整体这两个景点玩下来呢，你要留3个小时左右，这个节奏呢是比较舒适的，深度呢也是足够的。好，咱们先来看推荐的第一个路线，就是人文深度研学路线，这是让大家白天来玩的一个路线。第一站呢，当然是先打卡中国科举博物馆，就是江南贡院的遗址。这里建议你呢用时在1.5小时左右。游玩的重点呢，就是要完整的走完地下4层的展厅，不要走马观花啊，认真的去品读一下科举历史文物讲解，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古代考生的考试环境啊。第二个呢，看点呢，就是要重点观看好舍的这个复原展区、状元文物展区、科举制度的演变展区。第三个提醒大家游玩的重点啊，就是你一定一定啊要登上明远楼，俯瞰整片贡园的全景。因为如果你错过了这儿，你真的是把最精华的部分给丢掉了啊。然后呢，你在这个明远楼上就可以打卡一河两岸的绝美视角，这是整个行程的精髓所在。第二站，你呢就慢慢的步行啊，就穿过文德桥，走过这个很普通，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拱形的石拱桥，就直达白鹭洲公园了。这里建议你呢游玩时间在湖岸边慢慢的踱步走啊，然后呢遇到园林亭台了，你就上去拍张照，也可以坐一会儿，走这个临水的栈道，然后通过弯曲的小桥呢，能够到一个小岛上啊，它这样的小岛很多，你都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不用很刻意的去打卡拍照，因为它随处都是一个景，你随时举起手机或者是相机一拍啊，就很出片儿。你可以找一处临河的石凳坐下来，吹一吹秦淮的风，想象百年前士子们在这里把酒言欢，卸下了功名重压之后的那种畅快、轻松和惬意。好，这是第一条路线，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白天来游玩的路线。那么第二条路线呢，就是傍晚的时候出发的一条绝美的夜游氛围感路线啊。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玩法，就是你傍晚的5点钟左右呢抵达科举博物馆，因为白天的人流可能会比较密集，傍晚去人就少多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天光温柔啊，再搭配着古建筑，这个氛围感非常的好。参观完结束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吧，哎，5点钟进去的对吧，出来6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再慢慢的还是穿过小桥来到白鹭洲公园，晚上呢园林里边的这个灯火啊也就亮起来了，光影临水，这个时候秦淮河上还会有画舫就缓缓的从河面上驶过，桨声灯影水波粼粼，你在船上看着，一面是千年考场的厚重历史，一面是秦淮夜色的温柔风月，这种古今交融的意境真的美极了，绝对是南京最值得细品的夜景。

白鹭洲公园呢，它的人流要远远少于夫子庙，非常的清幽安静，适合放空拍照静心。这个游玩的感觉呢，非常的适合一个人啊，你觉不觉得？尤其是你是精读过《红楼梦》的朋友的话，你这一个人在逛下来的时候，这个体验感就是超绝的。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他如果跟你完全能够同步共情，在同频率当中还可以，否则他问你这个

问你那个，就会打断你很多的沉浸式的感受。所以我也听说有很多人啊，都是一个人去打卡南京的很多的景点，特别是爱好《红楼梦》的朋友，常常觉得一个人吃饭挺孤独的，一个人出游也挺孤独的。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把这份孤独用很好的内涵去填充起来的时候，它就变得很有力量，一种能够安抚你自己、爱你自己的力量。好了，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两个景点，一个呢桥南，一个呢桥北，一个呢是风花雪月的，一个呢是有着森严的科考制度的。一松一弛，既是矛盾的，但同时他们又非常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甚至他们在今天还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同一期节目当中，达到了一种平衡，也特别像我们的人生，无非也就是松弛有度嘛。我们把握好了一些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有能力实现我们想做的事情，对吧？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走完了这一河两岸的旅程，然后再回头回望《红楼梦》，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了。江南贡院见证了

封建时代万千读书人的青云大梦，也锁住了无数人的一生。功名二字是寒门子弟的救赎阶梯，也是捆绑世人的沉重枷锁。它成就了贾雨村的仕途，也困住了读书人的本心。而一水之隔的白鹭洲是封建礼教之外的温柔自留地，它接纳了所有寒窗疲惫、考场忐忑，安放了读书人的诗意与浪漫，保留了人性最松弛、最自在的一面。放在红楼的世界里，贾府上下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功名枷锁之中。祖辈靠军功起家，后代渴求科举续命，全家人都在为家族的功名荣光焦虑挣扎妥协。所有人都默认读书科考、仕途经济是人生唯一的正途、唯一的成功。唯独贾宝玉，他敢于跳出这套千年不变的世俗规则，他不追功名衰败，他追真心，追求自由，追求诗意风月。在所有人都奔赴桥北考场追逐世俗荣光的时候，他始终向着如同白鹭洲一般的纯粹自由的精神天地。我想这也是《红楼梦》能够超越时代、流传百年的伟大之处，因为它不只是在书写一部家族的兴衰史、儿女情长史，它更是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标准答案从来不止一种。入世担当、建功立业是一种精彩人生，随心自在、坚守本心、诗意生活也是一种珍贵选择。古今同理啊，百年前世子面临的功名枷锁、人生抉择，放在今天依然适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一河隔古今，一缘见风月。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进入尾声了。在下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告别秦淮河心市井烟火，要解锁金陵的一个全新秘境。我们要走进石头城遗址公园与莫愁湖，溯源《红楼梦》别名《石头记》的千年深意，触摸金陵城的沧桑风骨，聆听千古莫愁红楼薄命女儿的温柔咏叹。那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
2: 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13到22度，旅顺口区12到23度，长兴岛10到20度，普兰店6到22度，瓦房店6到21度，庄河5到22度，长海15到21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2: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4: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2: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4: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5: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2: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4: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2: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4: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今儿咱就没有收看这茬了哈，可能是人嘉宾没来的话，咱俩就是不是那个抖音对咱俩的看够了，
3: 小别
0: 胜。
3: 就是偶尔
0: 审美疲劳，不是、
3: 偶尔就跟大家小别一下，就是看不到脸，
0: 看不到脸，
3: 想象，
0: 也许看着看着，人家都能备注，都能记下来了、虽然是看不到，但是这个形象已经刻在了心中呢。
3: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我们是任何一张脸，那不行，
0: 那好吗？你不是太随意吧？
3: 啊，我们就是通过声音品，那有的朋友，比方说他喜欢逸飞。那咱这个就是他可能想一飞在人想，别让有的朋友喜欢丽影，
0: 哎呦，
3: 就觉得丽影在跟他讲，有的喜欢甜甜，那就觉得甜甜在跟他讲。
0: 但是我不希望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便他们长得再好看，
3: 这
0: 我不稀罕。
3: 那你管人听众稀罕？
0: 我觉得我听众也是这样的，即便他们再好，也不稀罕。他不是我们，
3: 就喜欢圆圆呢，
0: 就喜欢我，
3: 喜欢甜甜呢，
0: 就喜欢果果
3: 脸。林林啊，芸芸众生是不是？哎，但是我们就主打陪伴。可能那些就是圆圆了、甜甜了、丽影了、一飞了，可能不能天天陪伴在大家耳畔。我们可以啊，
0: 那人家这么说，我天天刷剧是不是也是陪伴呢？
3: 啊，那他你不是主动的去陪伴吗？你我们这不是
0: 怎么咱们是怎么着？这话说的，就是咱们时时可以互动，这是哈看得见摸得着，这是
3: 摸也
0: 收音机前摸得着，
3: 就是可以。你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可以和互动。那些就是女孩子呀，你就是你想和人互动，你可能这个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你跟我您互动，我们就给你回复，
0: 就实时互动。
3: 对、
0: 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给我们发送您的留言过来哈。那今儿咱就、还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端来收听节目。
3: 好，
0: 今天咱暂时不开抖音了。
3: 好的呢。
0: 好啦，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知道了，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朋友，咱们这也十多天的时间了，是不是啊？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了，叫跟着赛事去旅行。
3: 这两天就是一直在反复的强化这档节目的定位，
0: 先把名字记住，
3: 把这个节目是啥咱先记住，然后再让大家记住。
0: 我都不敢给你苛求太多啊，你先把名记牢了，然后再节目是啥一点点。
3: 多余不？
0: 天天念叨一遍。
3: 记得干啥？多余不？
0: 怎么着了呢？
3: 你这
0: 要改啊？
3: 这有词儿，你就是看就行了。你记得干啥？
0: 那看
3: 多余不？
0: 就老师经常说的，那玩意都开卷吗？你要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把这个变成你自己的，然后能给说出来，这说明你才真正的吃透了这个知识点。
3: 你这说这个又让我想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自己搁那算，就几百乘以几百，几百乘以几百，然后就老算不出来，就搁那着急。完了，我就问我爸就说，你看你那么简单的东西你算不出来，他给他算一晚上。我说那你算我看看。我爸说我不用算，我拿计算器算。我就想死。就像咱说你就把这名给记住，这有稿你就照念就行了呗。
0: 你出去给人介绍的时候，你能拿稿说吗？哎呀，人说你做什么节目，你这节目怎么回事，你说等会儿哈，我找找稿。那能像话吗？
3: 那时候我能那说吗？你说你做什么节目，我说你等会儿我发个简介给你。你复制粘贴了给人。
0: 我跟你唠嘛，你非要这样给我发个简介，完我再发个报价给你。
3: 这不成了吗？
0: 哎呦我天，这不就谈崩了吗？
3: 这不就成了吗？
0: 感情都没处出来，你太冰凉了，生硬了哈。我们这是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就是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精品赛事，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怎么有两位嘉宾？
3: 你去接待一下，我往下说。
0: 这是客户来了吗？
3: 一听咱要介绍节目，马上拿钱，
0: 马上从别的台咔咔就来到我们这儿了。
3: 接着说我们这个节目啊，刚才说到了是聚焦各种精品赛事，那还串联各地的美食呢，还有文旅打卡呀，还有便民生活呀，啊，有文化和服务性啊，什么体育文化的，什么城市底蕴的，风土人情的，我们都会和大家说到。总之就是以赛事赋予城，用脚步越风土。
0: 没错哈，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啊，可以说跑过赛场，遇见城市。所以说我们要跟着赛事去旅行。 接下来一会儿我们酝酿一下哈、嗯、今天我们书接上回吧。
3: 好吧
0: 昨天啊，因为那个周晨来了之后就聊得非常嗨嘛、嗯、其实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聊到呢，
3: 就是长兴岛这块儿、嗯、啊，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0: 就着长兴岛马拉松、嗯、啊，我们能到哪些地方去。
3: 好吧
0: 稍后回来。
1: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就想要不要等你呢，
1: 不用不用，以后就不用
0: 就我相信你已经记住了呢，
1: 你不用你不用
0: 你不用相信，
1: 就人心不可猜
0: 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留号，
1: 不要去赌人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就行了，不要去赌他人心，
0: 信谁也不如信自己，
1: 信谁不如信自己你就咔咔说我跟上了就跟上，跟不上拉倒你不要等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0: 我不觉得你是麻烦，
1: 是
0: 你是锦上添花呀，
1: 你不要把自己啊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要那样，
0: 我都小鸡呢记不住了
1: 我们啊做任何事情就一定要记住，就做好自己，
0: 就不要相信彼此这是什么组合，这是塑料姐妹花，随时就拆帮的感觉。
1: 万一什么呢，你说你等完我
0: 啊，
1: 你对我本身有期待，完了我还说错了，把那名又说成别其他的节目你说
0: 你
1: 还失望，
0: 你要知道这就像老师啊实时的上课的时候咔提一个问题，第六你看你有没有聚精会神听课，六没六号，
1: 果然老师提问他俩不一块讲你看如果你对我产生了期望然后我还给说错了，你就会产生失望，我会产生愧疚
0: 啊，
1: 我们的感情就会产生裂痕，
0: 会吗不会产生效果吗，
1: 时间长了之后你看两个人就是你看两口，我有时候讲哎呀我对他那么多的期望他没达到，完那个人也会觉得哎呀我越没达到我越想逃避，我越逃避吧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是怎么能不能躲开一阵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时间长他两个人就有夹过，刚开始行，过时间长他多多少少就是越来越夹过越来越，所以什么就做你自己，不对另一半有任何幻想，
0: 作为搭档也只能是这样了吗
1: 他愿意好好弄他就跟得上我，他就跟得上我，他跟不上我他愿干什么干什么，哎我做好我自己，
0: 所以你就做好自己到现在也依然是自己
1: 我就是、那个、
0: 没有期待，
1: 没有对
0: 自己做好自己，哪天会有惊喜
1: 好吧啊，来跟着赛事去旅行哈。
0: 好，
1: 昨天我们说到什么呢，是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我们就说到了长兴岛这个地方，
0: 对
1: 啊，但是昨天呢是因为

0: 用专业人士来讲
1: 啊，
0: 就可能他从旅游的他因为他去过嘛，
1: 嗯，
0: 他从他的所见所闻，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亲身感受吧，
1: 嗯，
0: 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讲解。
1: 对，
0: 那我们呢就是从理论上
1: 我看你怎么说这话给自己撂到什么地方，
0: 因为我们没去过，嗯，
1: 但是我们更宏观、
0: 嗯啊，可以从就是他的历史啊，
1: 嗯，
0: 啊，它的这些目前的这些文旅呀，啊，
1: 嗯，
0: 啊，它吸引的这些点呀，我们从一些资讯上再给大家，
1: 我们重新给大家再捋一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昨天啊，周晨来了，主要是他从他的感官上，就是哪个地方切身体验的，
0: 嗯，
1: 他就像给我们做了一个攻略，
0: 嗯，
1: 是吧？就是体验观的攻略，
0: 对，
1: 啊，告诉我曾去过这个地方啊，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呢，大家可能想想，哎，还有没有一些，
0: 就是他没去到的。
1: 大家都适合去，
0: 嗯，
1: 男女老少相对来说哈都适合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就是一些惯有的一些景点啊，
0: 嗯，
1: 或者一些打卡的地方，
0: 嗯，
1: 咱今天再给大家梳理这些，嗯，好不好？
0: 我们就更全面一些，
1: 哎，相对全面一些。哎，昨天呢相对细致，然后那个深刻一些，
0: 嗯，
1: 好吧。好了，说到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呢，9月13号的7点半在长青海螺广场鸣枪开跑啊，
0: 嗯。
1: 这个赛事级别它是辽宁省田协的 C 类认证的赛事。
0: 好，6000名跑者共赴海岛奔跑之约，赛事是个半程马拉松，是21.0975公里，然后男女组别啊，参赛规模呢是6000人，
1: 嗯
0: 啊，那这次呢赛事的这个赛道大家都说很美，
1: 嗯，
0: 很多人就为了去看这个周边的这海岸啊，
1: 嗯，
0: 它串联了长秦海岸、海螺广场、帆船广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斑海豹保护区等多处标志性点位，近半赛道临海，
1: 嗯
0: 啊，就在海边跑哈，啊。这个选手在奔跑的途中呢，可以一览渤海湾的秀美风光。
1: 对，可以说一场海岛马拉松，串联海景、古城、美食、采摘、非遗、人文，就非常适合金秋短途出游。
0: 嗯，
1: 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可能长青岛这个马拉松啊，就我们本地的跑友，
0: 嗯，
1: 啊，或者就近的省内的跑友相对报的多一些，
0: 哎，
1: 啊，有一个是半程的规模，然后人数呢又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在这样一个周末呢，可能适合大家来一场短途的出游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如果你来参加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它是周日的赛事啊，是不是？有些小伙伴说，那我想多玩两天，那你就周五下班其实就可以过来，
0: 嗯，
1: 哈。那有些小伙伴说我时间相对比较紧，那我就周六一大早我奔赴到赛地去啊，熟悉赛地，然后看看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然后第二天参赛完之后呢，再用一个半天的时间再在当地逛一逛，然后晚上再回到大连市中心或者其他的地方去，该上班该准备准备。
0: 对，嗯，虽然很近，但是其实也是需要做一点点攻略的，
1: 啊，
0: 因为可能我们对那儿还不是特别熟悉。
1: 越是近啊，时间紧啊，你越得攻略详细一点，
0: 嗯，
1: 去了咔咔咔咔就按照线路
0: 直奔主题。
1: 那你要说我走哪算哪，那咱另当别论，
0: 嗯，
1: 是不是？就感受一下它自然的风光，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梳理一下长兴岛还有周边旅游大概哪些地方值得去，
0: 嗯，
1: 还有哪些历史人文啊景观，有哪些美食可以值得去品尝啊
0: 呢。
1: 说到长兴岛这个名字，昨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寓意着长久兴旺，
0: 嗯，
1: 是吧？古时候叫什么来着？
0: 长生岛。
1: 哎，咱自己都能自问自答了，
0: 是不是？
1: 讲咱俩也能互问，
0: 咱俩每天准备20个小问题，
1: 哎，
0: 互相问，
1: 互相给个小礼物吗？
0: 仪式感。
1: 哎，相传，
0: 嗯，
1: 岛上是甘泉、海参、山枣，
0: 嗯，
1: 哎，被当地人称作长生三宝。
0: 甘泉、山枣、海参，我就觉得海参属于长生的那个感觉哈，
1: 嗯。那说它是，它就是
0: 哦，
1: 哎，山枣吃枣，喝那甘泉，好啊，那水好啊，
0: 嗯，
1: 是吧？到了清代的时候，正式定名长兴岛，
0: 嗯，
1: 寄托海岛安定兴旺的这样一个美好愿望。
0: 本次马拉松的起点、终点啊，是这个海螺广场，
1: 嗯，
0: 就在长秦海岸度假区。这个地方呀，啊，还是长兴岛核心的滨海打卡地。
1: 对
0: 啊，你就反正你就是起点和终点都是这儿，你不，
1: 嗯，
0: 哎呀妈，这核心游览段呢是3公里，
1: 嗯，
0: 海滩和礁石都有，还有海上秋千。
1: 嗯，
0: 就这块就够玩一天了，我看。
1: 你就想象一下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尤其是喜欢拍照的，那，穿着长长的裙子，
0: 嗯，
1: 美美的，
0: 是不是，
1: 啊？随风飘荡，
0: 这完全可以玩一天。嗯，
1: 你干什么可能玩一天？
0: 你拍照啊，
1: 你拍一天啊，溜溜
0: 拍
1: 一天，
0: 其实可以。

0: 天空之镜，
1: 嗯
0: 啊，你感受一下在海上，
1: 嗯，
0: 那你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呢，借着这场赛事，我们也顺便理清大连的这个海域。昨天说了，大连地处辽东半岛，
1: 开始讲地理了，同学们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黄渤海，咱经常说黄渤海，
1: 嗯，
0: 东面咱们是面向黄海的，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嗯，
0: 西边是面向渤海的，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你打倒立啊，嗯，你从哪儿来？上北下南？
1: 没说动，我就不知道动了哪。
0: 你闭眼睛。
1: 好，
0: 黄渤海的分界线在旅顺老铁山，这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我就是那去年夏天的时候到山东的时候，是在蓬莱坐船，
1: 嗯，
0: 然后也是在海上，就是观赏那个黄渤海分界线，
1: 啊，
0: 你会非常看到一个真的是就在海，很奇怪哈，同一片海水，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一半是浑浊的，有点发黄的那个海水，
1: 嗯，
0: 这一半就相对清澈的。
1: 那，嗯，中间那个线是啥样的呢？
0: 它没有一个就是线，但是它很清，
1: 嗯，
0: 很自然就分界出来了。你远远看去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两半，
1: 神奇
0: 是不是？
1: 神奇不神奇？
0: 然后那个船就在这开呀，啊，开呀，啊，你觉得很奇怪？
1: 你就搁中间那块，嗯，
0: 游来游去，
1: 啊，你就顺着它那个直线，
0: 我左我右，我左我右，
1: 哎，哎，
0: 太顽皮了，别船不用开了，
1: 看什么感觉？会不会有那个波动？有没有那感觉？长兴岛瓦房店整条西海岸都处在渤海湾，
0: 渤海湾，
1: 渤海湾道，
0: 嗯，
1: 渤海呢属于我国内海，多条河流汇入近海，海水颜色偏浅，略带微黄，
0: 嗯，
1: 哦，盐度偏低，风浪相对平缓，得天独厚的水域造就渤海湾海鲜格外鲜美。
0: 对，一说什么海鲜什么，我现在依然认为渤海湾的海鲜最鲜美，那可能咱自己这么觉得哈，
1: 嗯，
0: 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讲，也确实就是水凉一点的地方，我觉得海鲜是格外的鲜的
1: 啊，有道理，
0: 哦，
1: 嗯。那么在咱们大连市区的南部金石滩庄河一侧呀，面朝什么黄海，
0: 嗯，
1: 同学们，黄海海水更深，
0: 嗯，
1: 哎，色泽呢更蓝，哎，你看有意思哈，黄海颜色偏蓝，渤海颜色偏黄。
0: 嗯，
1: 哎，朋友同学们好不好记，哎，你就反着记，哎，渤海颜色稍微偏黄，黄海颜色
0: 反倒偏蓝一点，
1: 盐度更高。简单一句话啊，就是东黄西薄，
0: 嗯，
1: 哎，景色物产各有特色。
0: 对啊，好了，所以说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不妨留在当地深度游玩一下。
1: 来都来了，
0: 啊，嗯，然后呢，昨天也说了有哪些可以去玩的地方。
1: 嗯，
0: 你说海滩有很多哈，
1: 嗯，
0: 哪一片海滩比较好呢？
1: 嗯，
0: 就是鲜鱼湾啊、李官啊、排石啊。
1: 都有名，
0: 也都挺有名的啊。昨天也给大家讲了，那周晨在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大概是怎么去选择。比方说排石那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自然景观不太好走，
1: 开发的不是
0: 啊，不太好走。然后你还得选潮汐，
1: 嗯，
0: 然后可能是路
1: 车也不好停，
0: 也不太好走哈。所以说，如果不是就强调要拍那个石头的那个层次感的话，不太建议去排石这个地方哈。嗯，说李官呢，就是洗温泉，就是咱经常听
1: 李官
0: 温泉那块，是不是？它可能有一些什么民宿啊什么，大家可以去选择。然后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李官，
1: 嗯，
0: 它可能住宿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1: 嗯，
0: 但是呢海鲜咔咔的给你排成什么大孔雀、大蝴蝶造型，那是
1: 摆盘
0: 大盘子就上哈，哎呀，性价比比较高，是不是？如果你想感受烟火气的话，说上李官，
1: 嗯，
0: 然后鲜鱼湾的话，说那个民宿条件相对比李官要好一点，
1: 嗯，
0: 要好一点，
1: 成熟嘛，
0: 可能更喜欢相对的。静谧一点呀，对居住的品质有一些要求啊，
1: 嗯，
0: 这样的。我昨天听周晨是这么说的，
1: 是这样的。
0: 再回复一下，
1: 啊，是
0: 不是？是
1: 这样的，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自驾方位和游览顺序。
0: 嗯，
1: 咱两个不开车的人，看能不能给说明白。以长兴岛长琴海岸作为中心点，来由大连市区自驾出发，由近到远的顺序是什么？先最近的，你先到哪？富州古城。
0: 嗯。
1: 然后呢，到长兴岛长琴海岸，再咔开到将军石温泉度假区，
0: 嗯，
1: 再咔开到排石，
0: 你就开就行了，你别咔咔咔。
1: 我开我不得，
0: 你车出什么问题了吗？老咔咔的。
1: 我开那个沉浸式的开嘛，咔咔排石，再咔咔鲜鱼湾，最后咔咔到李官，因为它最远，它是瓦房店最北端，就马上到营口了。你到了李官。一步，
0: 嗯，
1: 去上可以上营口去。
0: 雄越，这是几个温泉？
1: 怎么样？可以啊，
0: 是不是？
1: 你去都去了，
0: 温泉之旅，
1: 对呀，
0: 一路沿着洗下去。
1: 对呀，
0: 哎，富州古城呢，它的位置相对靠东啊，所以距离大连是最近的。
1: 嗯

0: 你出去之后，第一站就是福州古城哈，然后是将军石、排山、仙玉湾、里关，依次分布在长兴岛的北侧。
1: 嗯，
0: 你就一路沿着渤海滨这个滨海公路向北去延伸，就是越往北，咱知道离大连市区就越远了，对不对？往北走，进到再说，往北面走，对不对？
1: 你这两天不怎么够啊。要不我就说你就去福州古城就往回闪，因为它离咱最近，
0: 你要奔着玩啊，你自己选择，对不对？你得看你的时间，然后看路途的远近，想深度游玩还是说想看一看走马观花。
1: 你跑完了你不得就就近歇歇，完了吃吃什么玩，就当天就这一天就过去了。
0: 你跑完你多累呀，你说
1: 第二天你再上福州古城这块就差不多了，
0: 就不能第二天了。咱说你要不想请假的话，你就前一天来，咱们礼拜天跑不是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好，
0: 就这才说了一个地理位置，
1: 嗯，
0: 怎么走啊？接下来可能更多的还要谈到美食
1: 啊。
0: 那我们就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说说这当地的美食。
1: 好的呀。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
0: 去
1: 旅
0: 行》。我不打算等你了，
1: 你不用不用，你不用的，你不用。这个东西就是看缘分。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跟了踢了秃噜有点赶，
1: 缘分来了挡不住，缘分没到不强求。
0: 好好好，那就缘分来了呗，清醒着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说的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然后呢由这个赛事引出了周围可以到哪些景点去逛一逛哈，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听众参与到节目进行个过程
1: 中。有没有你们去没去过长兴岛？
0: 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家门口嘛，甚至长兴岛有些朋友就在那工作呀，甚至就在那周围生活呀，
1: 说不定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作为就当地尽尽地主之谊呗，给我们推荐一下都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好逛的地方，是不是啊？别光我们在这说哈，
1: 我们也知道长兴岛那块收听信号好不好，能不能收着我们节目。
0: 对，信号怎么样，强度怎么样，声音音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给我们反馈一下哈。我也记得很多朋友一定是去过长兴岛的，甚至去过周边，像瓦房店这些咱说的福州古城这些地方，有没有你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和感受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动过那个心思，就是想去。那就觉得身边也不远，那去看一看呗。但是苦于就是没有一个，它不像说你比方说你上哪个地方，它有一个明显的团儿，你直接报，它领你去。
0: 你也就知道团儿，你说是？
1: 或者是几个景点，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这几个，然后我就哪怕自己做攻略能窜起来。像这样，你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你说咱去了普奔谁？你说啊，他有什么一日游、两日游，跟着团也行。要是找不着那样一日游、两日游，自己完了这几个地方，你说咱要不开车的话，是不是勾上车也不好勾？他那个是车还得就要打车，是不是还老远？他就会有这个疑问。
0: 所以就是因为你不开车的关系，你要开车这就不是问题了，是吧？对于更多的开车朋友，这些地方它就是适合自己慢慢自驾去逛的地方，走走停停的地方。
1: 这不就是咱俩平时不怎么往那儿去？
0: 就是说还是得练车呀，
1: 下一个话题。
0: 好，刚才啊说了当地的海景景色很美，然后我们再说说当地的美食，既有市井小吃也有非遗名菜，昨天说了福州老菜，这也是非遗啊，代表福州老菜。经典的菜品还记得吗？
1: 什么过油肉？
0: 过油肉蒜末带点那个咸鲜酸咸，还带点酸头，说是吧？
1: 一会儿帮
0: 弄点酸，
1: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0: 因为你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它简单的过一下油，不是过着很厚的面芡有一点过油的感觉，但是浇上汁之后呢，带点蒜末，有点酸咸这样的感觉。
1: 还有就是那个肠，他说咱正常肠里边不放肉吗？他那个肠里边有肉有菜，
0: 对，
1: 叫福州套肠。
0: 套肠，肠衣里面包裹着菜哈，还有海蛎。
1: 它是龙虎那个
0: 海肠烩菜，就是龙虎豆。是龙虎，不叫龙虎豆。

0: 龙虎什么了？
1: 不懂龙虎，
0: 龙虎什么？
1: 龙虎
0: 菜，龙虎烩菜，
1: 不是龙虎豆，就龙虎煲。
0: 这适合我们去吃哈。嗯啊，这都是传承千年古城的这个辽南的风味哈、嗯。还有就是市井招牌的一些，大家都知道啥？
2: 瓦房店羊汤，
0: 对，瓦房店羊汤，嗯，奶白的汤色，嗯，
2: 然后在什么羊肉蒸饺，那羊肉，
0: 羊，这就说明是、啊、就是羊好吃嘛，羊肉比较好、嗯、啊。
2: 竟然是本地人的早餐，简餐的首选。我
0: 天
2: 哪，早上吃这么隆重，
0: 我觉得那也是以前了吧，现在基本上也吃不下了吧，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样都是营养得上的油水，嗯，现在就生活条件好了，我注意也不是这种情况。
2: 所以中午都吃这样，都感觉多少稍微有点腻啊。
0: 羊汤配个火烧，嗯，这是正宗标配，是吧？嗯，要讲余家特色菜呢，那不是海蛎当地也挺有名的吗？嗯，
2: 也不知道他那边海蛎贵不贵，我感觉有时候喝着有点不敢似的。
0: 那你得看季节嘛，嗯，大量上市的时候，它肯定相对就便宜呗，嗯，是不是？咱也没离多远，咱就说，是吧？那肯定是除去那些运输费用什么的，守着海边，现捞现逮，肯定更便宜一些呗。嗯，
2: 好，然后就说到那个采摘。啊，昨天也说到了，
0: 还没说完呢、啊。街头小吃，还有那个什么玉米面菜饼啊，嗯，瓦房店菜饼啊，啊，农村菜饼有名啊，嗯、是吧？就是尤其是海菜饼，我觉得
2: 对，
0: 是不是特色？啊、
2: 海菜包、
0: 海
2: 菜饼，
0: 哎、嗯，你包括这瓦房店，包括旅顺，嗯，我觉得海菜饼就特别有名。上次去旅顺也是有一家海菜饼，还好吃，10块钱一个呢，嗯、也不便宜，讲起来。
2: 而且它那个饼子里边是有馅儿的，你能理解吗？饼子里边是有馅儿的
0: 啊，就是那个玉米面里边它还带点菜啊，和点菜
2: 里边有可能是什么？黄花鱼馅儿，里边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纯海菜馅儿。
0: 你在说什么？
2: 就是玉米面的饼子里边和开是放馅儿的，
0: 那叫菜饼子。
2: 对，
0: 对吧？讲的就是菜饼子，不是玉米，不是你讲的那个玉米饼，它是叫菜饼子，就叫菜饼
2: 啊，就是菜饼。那外边是玉米面，是
0: 对呀、
2: 啊，是玉米做的
0: 菜
2: 饼。
0: 没告诉你海菜馅儿的、
2: 啊、
0: 鱼馅儿的也有，小白菜儿的，
2: 对
0: 吧？都可以做菜饼，
2: 是这样，是这样，
0: 对，
2: 嗯。
0: 看你没有就在农村生活经历，
2: 哎，就是这个东西，你这
0: 东西
2: 领会精神，嗯，
0: 还有本地的老拉面，嗯，老汤拉面啊、嗯，朴实地道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嗯。
2: 然后说那个采摘嘛，人说现在采摘摘什么呢？富州城的油蟠桃，我说是金黄色的，
0: 嗯
2: 啊、哦，还有德利寺镇的黄元帅苹果，
0: 对，黄元帅。
2: 嗯，还有永宁与李官一带的巨峰葡萄，
0: 巨峰葡萄啊、哦，这是比较大，嗯，和那个玫瑰香相比，它的粒儿比较大，
2: 嗯，
0: 但是可能那个甜度呢，不是像玫瑰香那种纯甜，
2: 那
0: 它带一点酸，
2: 品种
0: 酸甜的，嗯、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正在成熟期、嗯、啊，就是11前后的时候，可以试着它的成熟程度啊、甜度啊，顺路安排一个采摘，
2: 嗯、
0: 或者你没有时间采摘，你照片买点也行。
2: 哎，我叫我看你就
0: 现剪下来的、现收的，它也新鲜，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以先采摘这个。其实你要是再等等啊，你上农村去，你可以去刨地瓜、刨花生，11前后哈、嗯，或者11之后也到了这个时候了。嗯、因为你想11之后很快11月份秋菜上市的时候，嗯、不大量的地瓜就下来了吗？嗯，就是瓦房店地瓜、盐店地瓜也特别有名啊，
2: 哎、
0: 对不对？
2: 你这我想到说有一个人给他父母报了一个一日游，嗯，说他父母回来气得告你，我这次去给你干活去
0: 啊，去。那你没把采摘成果拿回来吗？
2: 给他刨、
0: 啊，
2: 给他
0: 是吗？是不是？你不是体验采摘的吗？
2: 哎、
0: 你体验那种乐趣、啊。
2: 那不叫我去干活去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就11的时候。现在好像就是，能这个农活啊收的相对早一点。以前我11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回普兰店那边去哈，就家家户户都把那个糯米，没告诉你那个，玉米，吃不了啊，有一些就把它收完之后，这个留下来，接下来要打那个什么大碴子什么东西的，就把玉米棒子给剁到那个房顶上，一排一排金灿灿的，那景象相当壮观了。
2: 相当壮观。完了是有个人，他就是去，他也想体验嘛，就是人去体验一下。他说：“哎，你这个什么车？就是你们那叫什么车？就是像那个耕地那个车。”说我也想体验开一下。
0: 拖拉机似的。
2: 哎，就是耕地那个哈。完了，人说行啊，你有没有会开车，你就去开。完了，他上去半天，他说：“哎，咱这没有自动挡吗？学的是 C 车，自动挡了。”人说：“啊，闹半天你不会开呀、啊？
0: 你以为你会开车就会开？
2: 咱些挂挡什么刀子什么挡什么呗？你是什么？我是自动挡片，
0: 我不是，我手动挡
2: 啊，那你。” 那你
0: 我
2: 能比量比量，
0: 挡在哪找不着？
2: 就那也是自动挡，是他一上去他转一圈下来了。他说不行，这个我
0: 摆弄
2: 不
0: 了
2: 啊，
0: 看着容易啊，实际上摆弄不了啊。真的就是有些农活你看着挺简单的，
2: 嗯、
0: 你觉得哎，不就那我来试试、
2: 嗯，
0: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2: 那能是、
0: 啊、
2: 这技术，
0: 你就是把那个苞米粒啊，咱讲一般人干不了那个活啊，是吧？
2: 嗯、
0: 人家那唰唰唰弄个勺子哈，
2: 嗯、
0: 就从这起一下，唰、
2: 嗯、
0: 一溜就下来了，我就弄不动啊。
2: 人家干多少年了，嗯、咱是
0: 信
2: 任
0: 工种，
2: 能行吗？啊，
0: 好。
2: 好
0: 还有什么？
2: 除了看海、吃海鲜、采摘啊，如果大家偏爱人文历史，
0: 嗯，
2: 这个就是咱俩的舒适区了。啊，整小杯咖啡，整什么？瓦房店有适合打卡的文博点位，瓦房店是博物馆，坐落于市区，
0: 哎，
2: 凭身份证可以免费参观。
0: 嗯
2: 啊，他梳理了瓦房店从古至今、古城、闯关东、铁路工业的发展历史。福州古城之内啊，还有昨天说到的衡山书院。
0: 嗯是
2: 这个去感受一下、
0: 嗯、
2: 从古代的时候啊就在那儿不是碑考嘛就在那碑考辽南保存完好的清代书院
0: 嗯
2: 逛古城都可以一块浏览啊说这个目前为止还暂时没有大型的公立科技馆
0: 嗯、
2: 啊、什么优先选择博物馆衡山书院
0: 对这就已经不错了
2: 很好
0: 啊对不对那博物馆衡山书院都值得你去看一看
2: 太值得了
0: 嗯所以呢总的来说这是一场长青岛半马它不单单是一场跑步赛事、
2: 嗯、
0: 就是大家跑完比赛可以打卡渤海海岸啊，寻访千年的福州古城品尝辽南的渔家美味金秋你还可以安排采摘、
2: 嗯、
0: 啊，这个山海加上人文打造一场丰富充实的周末短途旅行
2: 这
0: 你样速速都玩你还玩不过来呢你只能选一选跳一跳、
2: 嗯、
0: 啊！你是去参观呀、啊、博物馆啊你还是去采摘呀、啊
2: 嗯、
0: 你还去吃点什么到哪儿去体验呐、啊
2: 嗯、
0: 什么的你正八经吃老菜啊你还是街头小吃啊、
2: 嗯、
0: 你且得安排一下呢
2: 你说这么多里边你就从吃的到玩的到什么你采摘什么、
0: 嗯、
2: 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0: 古城啊
2: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衡山书院
0: 嗯，
2: 因为我就想看一看他以前人怎么在那备考
0: 啊、嗯、那你看不着了你只能看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2: 是对我就想那感、
0: 嗯、
2: 而且以前咱说那书生啊
0: 嗯
2: 就是男学生啊都是那女按理说可能女学生没有这个机会
0: 嗯
2: 进到这个衡山书院、
0: 嗯、所以你要进进
2: 对到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女性都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
0: 嗯、
2: 我们也看看那个时候可能女性很少进到的这个衡山书院什么样、
0: 嗯、
2: 有一种这个是个穿越多少年的这种感觉今天我来了
0: 你最好再换上那身行头来个沉浸式的打卡、
2: 哎
0: 嗯、
2: 曾经可能咱走不进来、
0: 嗯、
2: 今天我来了
0: 好那
2: 种感觉
0: 那边有没有旅拍
2: 书院的旅拍不太好造型啊
0: 嗯这书童那种造型
2: 你这景的那种旅拍它好造型山、嗯、水什么的你这书院的、
0: 嗯、这不能才显出你的这种气质吗
2: 嗯这个得研究得研究、
0: 嗯、好昨天也说了哈长青岛你虽然它是岛但是它不是不用坐船
2: 啊有什么咋去啊
0: 就开车去啊
2: 换吗换什么、
0: 嗯、不需要乘船摆渡它是跨海大桥直通陆地、
2: 嗯、
0: 开车直达
2: 嗯
0: 是长江以北的第一大岛
2: 嗯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黄海和渤海的最大区别哈、嗯、就是老铁山分界东边是黄海但是海水是它是黄海但是海水偏蓝西边是渤海海水偏浅啊这个内海海域海鲜的口感都比较好
0: 嗯
2: 嗯
0: 哦其他的排石刚才给大家说了哈有朋友说排石、
2: 嗯、
0: 那排石你就是喜欢到那儿去拍照就想受当时那个奇石的景观的话、
2: 嗯、
0: 那你肯定去
2: 你知道什么人他是他最喜欢拍这个东西吗
0: 嗯
2: 比方说老姐妹儿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个排石
0: 我都觉得老姐妹不必冒这个风险
2: 啊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我妈妈他们就有这个从众心理
0: 嗯
2: 有一个人拍了完了就开始问张大姐啊你看到你在那旅游了哈、
0: 啊、
2: 哎
0: 在哪拍
2: 挺好看你也在哪拍了我心有功夫我也去看看完了、嗯、你也谁呀、啊今天天哈妈你是跟俺那个对象俩哈和那谁带孩子马上你哪去了在那个这个排石你知不知道、
0: 嗯、
2: 就在那哪一卖啊好看呢你哎拿个小纱巾哈跟往那一摘呀哎呀你就快傍晚那块儿哈带哎呀下太阳那块儿拍可好看了、
0: 嗯、
2: 那谁呀、啊、
0: 你是王老师在上分了
2: 完这边啊好不好走等着我去那谁呢你就怎么怎么样完了马上去完以后完这个人他再发一朋友圈你知道人传人
0: 就传开了这个地方可能就这么传开
2: 就这么传开只要老姐妹儿他去过一个后面就能传开这个
0: 确实老姐妹传的嘛不是人摄影爱好者互相传的嘛
2: 就这种我觉得这个更快摄影爱好者、那个、
0: 力量更大是吧
2: 哎就这个更快反而你说山山水水的那样似的这些并不足以吸引人过去拍
0: 山山水水因为他们见得惯了
2: 见惯了
0: 大家都在那拍过、哎、反倒觉得这什么情况
2: 一个人拍十这一群人都那谁啊你这在哪啊我寻思那次没有事我看你这两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我寻思去看一看咔一下完了他的这个姐妹再去
0: 就逐渐的从小众的景点变成了大众的观光
2: 这传播可快了
0: 要相信阿姨们的力量
2: 可不啊
0: 好了，刚才说了很多的地方哈，包括刚才唐果说他最想去的衡山书院，对吧？你看，这说是进士一名翰林，大连历史上第一位翰林就是从这里求学的所以你就感受，但是他也是周一闭馆的这个地方你不光是这个看这个书院，它的到底是怎么陈设，它也有福州皮影、大鼓的相关展品，
2: 这不正好吗？
0: 所以在这里你
2: 一定
0: 都可以看到。我想的也是啊，你光是那么空架子，其实有你可以要看文旅的话，可以看永丰塔。
2: 永
0: 丰塔，辽南现存最古老的辽代的
2: 砖塔
0: 。是不是、就像你去山西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应县木塔看那叫当地的特色什么塔咱这儿的就是永丰塔是辽南现存最古老的辽代的砖塔啊八角十三层密而实心的砖塔你去敲一敲那砖是不是实的高大概28米
2: 哦
0: 福州八景之首永丰夕照拍照、
2: 哎、
0: 这也是拍照
2: 这有感觉
0: 跟阿姨说一声这是拍照的地方
2: 但是阿姨得塔
0: 得塔
2: 吧很多阿姨认为人和塔不能在一起拍
0: 不憋在一起拍
2: 这不能在这不能放下
0: 就拍他那个、
2: 哎、拍塔单独拍塔
0: 永丰夕照的景
2: 黄昏
0: 夕阳映古塔
2: 哎
0: 是古城的标志性景观、
2: 嗯、
0: 人也是省级的文保单位啊
2: 再一个很多人就是想不想感受到衙门就是古代的那个衙门想去看一看它也有文武两大衙署文衙门武衙门这个你知道吗
0: 知道
2: 啊文衙门比方说文衙门是干什么呢比如这个福州知州衙署就是咱说这个文衙门它是清代知州处理民政的三进院落好那还有这五衙门这个叫城守卫衙署它是辽南保存完好的清代海防军事衙门一文一武
0: 对一个民政一个军事的
2: 隔街相对很有特色
0: 对吧还有就是东城古城东门加上瓮城一说瓮城大家都知道吧瓮中捉鳖是不是大连仅存的瓮城的遗迹就在这儿残存着老城墙它是这种古代的瓮中捉鳖的防御设计你可以看看它整体的造型
2: 哎我觉得这个如果文旅宣传好了你这何必这老往是西安山西山去跑
0: 那你先去看一看是吧比较一下你觉得咱这个和那个差在哪哪些地方还需要再设计改进吗对不对不
2: 就是我感觉就是个宣传的事
0: 也不是他那那么多年的历史这么西安就是个宣传的事吗你可不能这么说
2: 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还需要我们有空间还需要努力哈来这个明清古街就这个最好就最适合打成商业街
0: 什么时候
2: 打造成现
0: 代就是很有韵味的现在不都是古街吗古街既有古代的一些特色又商业
2: 人家的优点还是说它商业化很低有这个安静的原生态咱想是给它弄了商业化
0: 就是买
2: 再上延上你怎么整
0: 好吧如果哈大家想到这个长青岛周边包括瓦房店就是去看一看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些地方可以去打卡
2: 好
0: 就是拍照也好啊是品尝当地的风味也好啊人文历史文化也好可以去参照这个路线走是不是好今天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就下一期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再见了
2: 下期见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13到22度，旅顺12到23度，长兴岛10到20度，普兰店6到22度，瓦房店6到21度，庄河5到22度，长海15到21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5: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了！
0: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我们这档节目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这档节目。节目当中不变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你最近最喜欢在听谁的歌，你最期待谁开演唱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最近的出行计划是什么，不管是何种方式的出行，只要离开你所在的城市，你要到哪里去呢？你想要去做什么呢？那你想要获得什么呢？不妨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推荐的演唱会呢，是来自于任贤齐。任贤齐2026巡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要特别来介绍的是他的衢州这一站。我们先来聚焦演唱会的部分，一曲天涯忆少年，一城难恐遇知音。当任贤齐的武侠豪情撞上衢州的古城风骨，那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在里边呢？2026年的10月3号啊，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啊，可以非常放松的，身无旁骛的，可以去好好的听一场演唱会。而且衢州这个地方呢，哎，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还好好的 follow 了一下这个小城，尽管我曾经没有去过，我甚至没有听说过它，那孤陋寡闻了，但是呢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让我重新又全新的认识了这个小城，也希望大家也能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一起全新认识一下衢州这个小城。

演唱会是10月3号这一天会这个召开。如果到时候一首首国民的金曲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全场一定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场万人 KTV， 和大家一起重拾藏在歌声当中的滚烫回忆。那衢州站演出时间呢是10月3号，那是一个周六晚上的7点钟。演出场馆呢是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奇迹巡回演唱会是从2019年就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世界各地演出超过了100场。啊，不妨先来在节目当中选择一首今年在马来西亚场最后的安可部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安可部分的曲目呢？因为确实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那种大家万人一起在喊安可安可安可，请任贤齐再重新回到舞台上，然后他又重新回来，大家那种欢呼，那种期待，那种又重新回来的惊喜，都能够在这首歌曲里边完全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安可的曲目是爱你10000年。好，不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生活。

Thank you.

怎么样？任贤齐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我已经下班了，你们又给我喊出来干什么？他在他的演唱会上他就是这么的幽默啊。我记得他在有一场演唱会，因为他每一场演唱会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会和现场的歌迷来进行一个互动，如果你有幸被抽中的话，你可以在现场和他对话。那个环节我每每刷到我都会感动一匹。特别是有一期，有应该是在沈阳，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沈阳站，有一个女孩出来说你从小就抱过我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啊什么，然后他说我先天有心脏病，你有一年到哪哪哪开演唱会，然后就给我捐了大概20000块钱，然后在我小的时候，后来我这笔钱我妈妈给我做了手术。然后人家说，任贤齐很惊喜的说哇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每每刷到那个片段我都会泪眼婆娑啊！我现在讲起来我还有那么一点点湿眼睛的感觉。我相信大家刷到那个片段都会有这种感觉，就任贤齐他就是这么可爱，他就是这么有爱有大爱的一个人，我相信所有人都喜欢他。从业这么多年零绯闻，而且那么敬业，不管是拍戏还是唱歌永远都是感觉像天使一样的人，你说呢？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诗词趁年华说、哦、热烈欢迎主持人雅琪。另外呢 Eason 迪克驴坤其实是我的老朋友老听众，他说周笔畅周笔畅周笔畅啊、哦，那我们期待周笔畅开演唱会。其实周笔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开演唱会了，真的好久了，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综艺的舞台上也没有停下来啊。你可以选择去看他的那个什么，看他的那个综艺啊，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大逃脱我很喜欢看那个综艺啊，周笔畅在里面表现超级棒，叫什么什么大逃脱，待会儿可以提醒我一下。然后他在里边就是起到一个团队强心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一个女领队的感觉，给所有的吓得都腿软的弟弟们都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可以去看他的综艺啊，尽管好像他真的好久没有开演唱会了，好吧，我也替你期待一下。荣耀建业说小刚小刚哦，想要听小刚。小刚好像从今年应该在哪儿开了一场演唱会，我没记错的话他今年开始复出开演唱会了，从去年年底开始。你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演唱会，应该会有一个一系列的，每年都会有几场，他会慢慢的开始。因为我知道他这本身好像自己好像身体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还他应该把这个身体好好给他这个保养好，然后呢才能有更好的体力来支撑一场演唱会，对不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因为他已经从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开了一些演唱会了。好，另外他推荐说衢州的鸭头还很好吃，好像南方城市鸭头还就是这些辣货啊鸭货什么的都蛮不错。好，另外呢电铃说了说啊，告我这条别念好吧，那看来你去看了演唱会啊。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电铃说他有一张任贤齐的怼脸拍，他说他要发给我，好吧。啊，伊萨克说是密室，对对对，密室大逃脱，密室大逃脱，对对对对，是的，这个综艺我蛮喜欢，我很爱看，我特别喜欢看他们被吓得满地打滚的样子。好的，那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青春也许不在了，但是岁月永远长留。任贤齐的歌真的是陪伴着很多观众长大，包括我在内。我真的是从小听到的，见证了我的青春的欢笑与泪水，是青春永不落幕的回忆。好，那接下来再分享一首吧，来自于任贤齐《伤心太平洋》，是他的成名作
啊，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OK， 一起来听歌。

伤心太平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U 来提醒我说这首歌是九八神雕侠侣的片尾曲。好嘞，谢谢你。而且呢他还在补充了刚才荣耀建业说想听小刚的演唱会，他说是周传雄吗？对，就是周传雄，周传雄的小刚吗？另外那个 Eason 说了，说徐州的炒鸡也好吃，不是徐州，是衢州。哎呀，衢州的衢名字还这个字还蛮复杂的，就是把行不行的行拆开，中间加上一个衢，姓衢的那个衢，这个字念衢，衢州，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南方小城。诗词趁年华还问我说，雅琴你家小狗咋样了，真可爱。我家小狗还蛮好啊，但是最近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手术啊，已经12岁了，有个小手术啊。承蒙您挂心我家的犬子。这个真是真正的犬子。

大建业说，任贤齐的电影《星语心愿》还记得吗？当年我们老师在教室里放的，那个时候还是 VCD， 到最后全班哭得稀里哗啦。哇，这个电影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还没记错的话，是他和张柏芝张柏芝那个时候，哇，那个嫩的呀，小脸都能掐出水来的感觉，确实是。而且任贤齐有很多非常轻松诙谐的电影我非常喜欢，比如说那个夏日摸摸茶我也很喜欢，我特别喜欢他塑造那种憨憨的傻傻的又真诚的那种追求爱的男主的那种形象，因为他确实也就是那样的人啊。你看他那个人，他就是属于那种人，就是憨憨的傻傻的，但是又特别真诚，对吗？好，要说起任贤齐的2026年的巡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奇迹，奇是任贤齐的奇，奇迹啊。这个演唱会呢，在2026年已经进行了一个升级，它会以不同的舞台、不同的内容，而且更多的曲目来唤醒时代的悸动。今天准备的这些任贤齐的歌曲，我看一下哈，我不妨可以把歌单跟大家说一下，稍后会播出《橘子香水》、《依靠》，还有《浪花一朵朵》，还有《我是一只鱼》，还有《春天花会开》。昨天有朋友问我能不能在你的节目里边点歌，那就只能点这些我准备的歌，你喜欢哪一首？不妨你来点一下吧，你想要把它送给谁，我不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巡回演唱会呢，在2026年采用了创新的舞台设计，打造沉浸式的舞台效果。巡演呢，采用 3D 全息投影、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搭配大型的 LED 的屏幕，让观众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的震撼。在歌单方面，除了我们大家伙都知道的非常经典的曲目以外呢，任贤齐还演唱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现场表演的一些曲目，还有一些新编曲的版本，那这些内容就需要大家到现场临场去听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再分享一首任贤齐的好听的歌曲，橘子香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好，一起来听歌喽。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好好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我们节目的 slogan 不要忘记了，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不妨来说一说衢州。抖音直播间 U 说了，衢州等于徐州，不是那个渠，不是渠道的渠，是行不行的行，拆开之后中间加上一个渠影的渠，左中右结构的渠，这个渠。啊，先说一说吧，我们先说一说怎么去这个衢州，怎么去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不了解，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哎呦，这个地方在哪，所以引起了我的好奇，所以我就去 follow 了一下。首先我要知道怎么去那儿，对吧？这个地儿我连听都没听过，我怎么去呢？哎，我不给大家推荐其他的那种高铁的方式了，也有很多就是坐高铁可以去，你自驾也还可以去，对吧？但是我给大家推荐就最直接可以去的，因为确实大连到衢州有直达的飞机，每天只有一班，这一班呢它起飞的时间比较晚，是晚上的9:50才会起飞，到了接近12:00的时间才会到达，飞行时间大概是2小时05分，是华夏航空。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航班它的唯一缺点，它就是一个红眼航班，票价还可以，不是很贵啊，450到600左右啊，就是夜里落地，它是个红眼航班，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哎呀，我晚上才出发，就觉得好像耽误了一天的行程似的。如果你上午出发，中午之前到，那是不是就感觉后面这个中午、下午、晚上都是我的时间，就一点都没浪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确实是最快的、最直接的，可以直飞的。每天只有一班的航班，衢州机场，它机场的名字就叫衢州机场，离市区也很近，就跟大连似的，搭车10多分钟就到市中心了。所以说，你要是坐直飞的航班的话，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哎呀，不是只想去这个衢州，我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呀。或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刚才听了雅琪的介绍之后，我对这个城市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了，正好任贤齐要在那儿看演唱会，我不妨看了演唱会，然后看完演唱会之后我在当地好好玩一玩，哎，也是可以的。没错，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的一个好好的一个行程了。但当然了，你光玩衢州一地，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你看正好赶上一个，因为它是10月3号开演，对吧？正好是一个11长假，我不能带着玩点别的地方吗？所以你也可以从大连直飞杭州，从大连直飞杭州，那就白天上午、中午、下午啊，航班就比较多了。然后你下了飞机之后，在杭州机场下了飞机之后，杭州坐高铁40分钟就到衢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更多的白天的航班了，对吧？所以说呢，哎，看你怎样来选择，你想听这场任贤齐奇迹2026衢州站的演唱会，哎，你可以直达，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先飞到杭州，然后从杭州再坐高铁40分钟，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安排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程，你可以前一天直飞衢州，前一天晚上直飞衢州，到了之后你就马上入住睡一宿觉，第二天可以在衢州当地玩一玩，然后逛一逛，我稍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衢州必玩的景点，然后晚上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之后

第二天早上坐40分钟高铁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再玩一天到两天。我这个安排怎么样？是不是？哎，好像想一想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对吗？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衢州这个低调的南方小城都有什么好玩的。先来听歌好了，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任贤齐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依靠》。

欢迎回来，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用耳朵去旅行。那刚才已经说了，大家如果想要去衢州去听这一场演唱会的话，如何去啊？那衢州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任贤齐为什么会把巡回演唱会的其中一站定在衢州呢？我去查了一下，衢州是一个地级市，如果按照几线几线几线来卡它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三线以下四线小城。那这样的一个小城，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会吸引到任贤齐呢？我猜想任贤齐一定是也是喜欢他的低调，另外也是希望自己的演唱会能够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除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主要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以外，一些小城的一些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他也想要照顾得到，所以说就把演唱会都尽可能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到再远再远的那些小城里去。说实话，衢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它应该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旅行社会带大家去玩的，拥有非常非常丰富旅行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绝对绝对会给你很多惊喜。首先，如果你去衢州这座低调的南方小城，它呢既有中国两大孔氏家庙之一的文化底蕴，你到衢州博物馆你会发现它有几千年历史的记录，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城。另外，这个小城又藏着无辣不欢的市井烟火气，怪不得刚才听众朋友提醒我说衢州的鸭头好吃。不单单是鸭头啊，他们家就是他们这个城市有一个叫什么叫三头一掌，来衢州必吃的三头一掌。什么头呢？鸭头、兔头还有鱼头，掌呢就是鸭掌。如果你来衢州没有吃三头一掌，哎，告诉你可以说是算是白来了。另外呢这个衢州人真的超级爱吃辣，可能相对比在浙江其他城市来说，衢州属于能吃辣排得上在前面的。所以说不能吃辣的朋友到衢州去旅游的话，一定在吃饭的时候要跟这个老板娘说好，哎呀，给我小小一点辣，我是不能吃辣的，你尽量尽量给我做小小一点辣。可能你说小小一点辣，可能也会挑战你味蕾的极限。就好像我们去重庆，你告诉他说我要微微辣，但上来之后你还是觉得辣得受不了一样的道理。好，介绍一下必玩景点啊。到了衢州，我们首先必逛的就是孔氏南宗家庙，全国仅存的两家孔氏家庙之一。门票是要收10块钱的，但是呢他会送给你一本迷你版的《论语》，你说是不是非常有纪念意义啊？这个家庙是值得一逛的，看一看孔氏家族的这个家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另外必打卡的还有水门亭，它属于衢州的地标性的建筑，保留了老城门和青石板路。这个青石板路有上千年的历史，你走在上面，脚步踩在上面，你就会有一种啊穿越千年的感觉。另外呢，晚上你登上城楼看灯光秀，还能够拍到天王塔和钟楼同框，这也是一个打卡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到衢州要看一看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如果晚上去看的话，灯光很美，登到城楼上再去拍一下天王塔和钟楼同框，也算是打卡到了非常极致的衢州标志性的景点。衢州博物馆不要忘记了，那它是周一闭馆的，全国的博物馆，甚至可以说全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国立博物馆，
都是周一闭馆。在孔庙的隔壁就是衢州博物馆，所以说呢，你可以把孔庙和衢州博物馆合并在一起逛，逛完孔庙出来之后直接拐个弯就到了衢州博物馆。重点是要看衢州6000年这个展厅，另外还有一个超大的恐龙骨架是在衢州挖掘出来的哦。周一闭馆不要忘记了，另外要记得提前预约。但是我个人觉得衢州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博物馆我相信即使你忘记提前预约到现场去购票也是可以完全进得去的，一定要记得不要忘记带身份证就 OK 了。另外呢，北门街不要错过，石板路两旁是古朴的老街，生活气息非常的浓厚。路边呢，随手可以买到衢州当地特色的烤饼，还有油炸果，都非常好吃，好吃到爆汁哦。也就是说，北门街是必逛的一个小吃街啊，只要游客到那儿去，都必打卡的。衢州礼堂也不要错过，就是网红红房子啊，标志性的红色建筑和爱心墙，随便拍都是一个高级感很卓越的大片儿。它尽管它是后来建的，但是它整体的那个色调，因为它就是大家伙可以到网上去 follow 一下这个衢州礼堂这个照片，你会发现它整个统一就一个色调，没有任何别的颜色掺杂在里面，甚至就是连它大门前面的要上的那几级小台阶，那台阶都是红色的。它那个红色也不是特别红啊，不是那种鲜红色，是那种砖红色，整体就一个色调，所以说就给人的感觉，因为只有一个色调的原因，它就非常的震撼。然后同时这个色调它又不是很鲜艳跳跃的那种红，所以说它砖红里边还带一点赭石色，所以它是一种相对来说很稳定的，很古朴，同时还带有一种严谨严肃的意味在里边的。你到里边会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装置啊，好多镜子然后从天花板上垂下来，那镜子的数量可以说是数不可数啊，垂下来之后呢，根据现场不同的灯光的反射，它会呈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视觉的冲击，所以到衢州礼堂去打卡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里边呢它这些装置艺术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呢，还有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鹿鸣大草坪，这一片草坪和漫画般的大树，天气好的时候非常适合放风筝，适合野餐，适合用江风吹着坐在这个草坪上，非常的惬意。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漫画般的大树？因为它这个鹿鸣大草坪很大的面积，然后在中间孤零零只有一棵树，所以你如果在拍照片的话，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拍出一种很森系，同时还有一种带有一点小小孤独感的感觉，大家伙可以品味一下哈，这个咂摸咂摸这个味道是不是这样啊？草坪很大的一片面积，但只有一棵树，想一想这种感觉，哎，然后你站在树下，让你的朋友在远处给你拍一张比较漂亮的文艺一点的照片，是完全没问题的。你可以面对镜头，也可以抬头看向树冠不这个方向，拍出来的照片一定很出片儿。你可以在头脑当中想象一下我语言的描述是不是这样。好，这些都是必打卡的景点了，鹿鸣大草坪、衢州礼堂、北门街、衢州博物馆，还有水亭门，还有孔氏南宗家庙。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一起合唱的，还有光良一起合唱的《浪花一朵朵》，好，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很轻松很活泼很开心的一首歌，好，一起来听歌啦。

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不妨再来说一说衢州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去一个地方去旅行，一定要品味当地的美食，因为只有吃了当地的美食，才是真正的和这个城市能够融入进去。你只是在视觉上、在听觉上感受完全不够，还要加上你的味觉，对不对？刚才已经提前跟大家说了，衢州必吃三头一掌，吃鸭头，吃鱼头，吃兔头，还有鸭掌，来衢州必吃，炖得软烂入味，辣到冒汗也要啃。好，另外还有一个必吃的衢州的当地的小吃就是烤饼。这个烤饼呢分为大烤饼和小烤饼，脆皮里呢包着梅菜干和肉，一口咬下去油香四溢。我在想这个烤饼是不是和锅盔差不多的感觉啊？可能也不一样，毕竟我没有真的吃过啊。如果收音机前有衢州的朋友，真的不妨可以来提醒提醒我，给我们形容形容。我真的很希望有去过衢州或者是来自于衢州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节目。另外还有被必吃必打卡的就是水晶糕。水晶糕是解辣神器， QQ 弹弹的水晶糕泡在薄荷和椰奶里，清凉解渴啊！如果吃辣了就可以来一块水晶糕。还有一个，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叫疙带饼。疙带饼呢是本地的特色早餐，长条形的发面饼，裹着肉末，也可以加油条，顶饱又好吃。还有就是素芹蛋卷，这个就是你在带伴手礼的话，从衢州如果要往家走的时候带伴手礼必买的伴手礼，纯手工制作的一种鸡蛋卷儿，据说是薄如蝉鸣，蛋香浓郁，巨酥脆。但是他一说薄如蝉鸣巨酥脆，我就会有一点担心，我买的时候是完整的卷儿，我是这个坐飞机啊、然后托运完回到大连，拿出来之后给家人或者给朋友送过去之后，它还能是完整的一条卷吗？哎呦，但是呢大伙要记得，素芹蛋卷是衢州必须必须要带的伴手礼给大家的。好，再来听一首歌吧，我是一只鱼，来自于任贤齐，一起来听。

电铃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任贤齐歌任贤齐好歌真的是太多了。对，没错，他说他路人缘太好了。是的，没错，我觉得他出道以来真的是很少有特别多的黑粉黑他，或者有什么特别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什么事件，他一直都是像天使一样的演员和歌手。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不妨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到衢州之后我们住宿，我推荐住在水亭门国金中心或者是松菜园市场附近，这些地方呢离各个景点离夜市都很近，吃早市也很方便。衢州城市并不大啊，小城很精致很有味道，然后呢怎么说，它就是你住在市中心真的四通八达，哪哪都可以去了，搭个车十几块钱可能就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另外呢一定要记得辣度是要有一个预警的啊，衢州菜偏辣，不能吃辣的一定一定要提醒，然后点菜的时候记得备好水晶糕或者是酸奶来解辣。好，门票预约衢州博物馆还有中国儒学馆需要提前在公众号衢州文旅预约，孔氏南宗家庙的门票是10块钱，现场扫码也可以购买。交通出行呢，市中心它的景点都是很集中的，距离又很近，所以说搭车或者骑共享单车既方便又省事。好，就这么多了，那关于衢州的介绍就到这里啊。另外大家也不要忘记了，10月3号在衢州有一场任贤齐奇迹2026的巡回演唱会，在衢州场有一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不妨到衢州去听一听任贤齐的演唱会，也可以顺便在衢州逛一逛玩一玩。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任贤齐春天花会开结束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节目马上带来。

0: 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五百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舰战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1: 第一集。
4: 我叫郭海英，1983年九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十二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5: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6: 太难堪了，太难堪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 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7: 是啊，郭主任，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二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6: 就是啊，
8: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6: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两年多了，这还不建站，等什么呢？
7: 是啊，郭主任，
8: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五六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五十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0: 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1: 楼下遛弯呢。
0: 哦，
1: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上。
0: 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
1: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
2: 来，尝尝。
0: 来，
2: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
0: 嗯，香的耳朵都冻瘫了，就这味儿。嗯，
2: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0: 嗯，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址。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1: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0: 哎，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1: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0: 哎，你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嗯，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2: 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0: 哎，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1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1: 你打住。
0: 哎，
1: 名单定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
2: 你，哎呀，
0: 哎，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哎，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1: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
0: 嗯，
1: 哎，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0: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啊，我郭海英宝刀未老。
1: 哎，
0: 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伴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3: 哎，海英啊，
0: 哎，
3: 来坐坐坐坐。
0: 好好，
3: 你先喝点水啊。
0: 嗯。
3: 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0: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4: 郭铁胆儿。
0: 是啊，
3: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0: 哦，
3: 大内总管。
0: 哦，
3: 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0: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3: 嗯，这什么呀？
0: 石头。 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打压，把它刻成图章，它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它雕成狮子，它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它砌上长城，它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它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3: 说得好，
0: 每次看到它，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3: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0: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仁中学上学时的同桌。啊，我说啥是啥。
3: 哦，吹牛吧你。
0: 老伴儿，我跟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1: 你要去我也去。
0: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1: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0: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哎呀，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1: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0: 怎么样，迈瑞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5: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0: 十颗？
5: 嗯。
0: 你没开玩笑吧？
5: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0: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迈瑞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1: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哎，我去叫妈吃饭。哎，
0: 等等等等，老伴儿，咱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 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郭，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0: 我

0: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作为南极舰站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1: 老郭，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2: 谁说的？我不反对。
0: 妈。
3: 妈，您回来了。正好该吃饭了。哎，
2: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哎，这南极非去不可。
0: 妈，南极舰站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2: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3: 妈，
0: 哎，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妈，这觉悟就是高。
2: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0: 妈，
3: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哎呀，
2: 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0: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2: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哎，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0: 哎，妈。
2: 海英啊，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0: 哎，哎，妈，你慢点儿。哎。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不，我很惭愧呀。
1: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0: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抱憾的儿子。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0: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1: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极电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零下25度，
0: 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哦，是这样。 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2: J-121传护航。“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3: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4: 是
2: 危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5: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啊。
3: 对，不能这么干。
0: 好，危险
2: 怎么？
0: 哎，大家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J-121船。 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上百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3: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
0: 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来得及吗？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呢？
6: 是，就是时间，
0: 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
7: 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啊，
3: 那怎么行？海上连续航行1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就是，这简直一场豪赌，
8: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7: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2: 对呀，
3: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 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10: 我也不同意。

0: 第2集。
1: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我们大家先别吵。
1: 不同意，
4: 先别吵。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船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2艘运输艇、2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5: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一号、长城二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J121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6: 这是谁呀？
1: 这也太年轻了啊！
7: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1: 哦，已经在准备了。
8: 郭主任啊，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闲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1: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3: 根本就不可能。
1: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3: 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5: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五世、彼得一世、爱德华七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9: 干杯！
10: 干杯！干杯！干杯！
9: 哎，安静，安静，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9: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5: Thank you。好，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
11: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10: 真快乐。
5: 好 ，Thank you。
11: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

0: 是很普遍的。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了南极圈内。
1: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2: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
1: 喝多了。
2: 光荣属于美利坚。
1: 喝多了。
2: 哎，你是日本人吗？
0: 我是中国人。
2: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3: Yeah, 中国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4: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2: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1: 说得好。
0: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4: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5: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冠军，你知道什么叫权威？
6: 来了，这个风采我，风采我，
7: 住手，住手！
4: 郭海英先生，不要紧，他们太压抑了，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0: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8: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4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9: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0: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10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

实时整，向阳红十号和 J121船由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0: 毛小宁，晕船吗？
1: 郭队，不晕，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
0: 好，哎，大伙儿怎么样？
1: 郭队，80%晕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3分之一。
0: 走，去看看。
1: 好。
2: 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3: 郭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这大海，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成幻觉。
4: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0: 郭队，我被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你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
3: 五脏翻腾，是6神无主。这7上8下，只有我不起。
4: 10分难受啊！
3: 郭队，他抽搐了。
0: 咱们来，咱们一起摁住他。
5: 哎，你快需要医生给他打点滴。
0: 是。
3: 哎，
0: 你抓，需要医生给他打点滴。
3: 是。
0: 哎，你安住手，我安住腿。快安住。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
1: 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3: 好。
1: 好。
3: 郭队，快讲。
0: 这个故事，没准就是特效药。哎，听完，大伙儿就不晕了。
3: 是药就吃，救命稻草啊！快讲，
5: 您说吧。
0: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 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 他就从救生筏上拔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海鸟，喝鲨鱼的血。他的大腿、手臂和肘部长出的脓疮，身体也浮肿了。就这样，他在海上飘啊飘，漂流了133天呐。
3: 133天，太了不起了！对呀，中国的鲁滨逊，鲁滨逊，对呀，潘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挑战困境的记录。英国和美国海军把他的传奇经历编写成海上求生指南和作战教材。潘连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强大的意志力。 此刻，这1212船所有官兵，因为晕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10号的厨师们，因为晕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6: 是，我们一定能。
5: 咱不认输，
6: 咱们也不能怂。
7: 他也得跑到南极去。
5: 对。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请举手。
8: 我是。
9: 我是。
10: 我是。
5: 我宣布。

0: 日起，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三个岛四个宝，仰天大吐出门去。我被起誓彭浩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 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向您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餐厅剧烈一晃，扭转了三十五度，所有饭菜掀翻在。
2: 我的同志们，加油！
3: 加油！
4: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做成的，
3: 加油！

0: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赤道了，抓紧时间睡觉。
1: 郭队，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 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0: 别胡说！
1: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
0: 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
2: 我揍你！
0: 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
1: 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郭队，啊，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
0: 嗯。
1: 哎，
0: 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1: 哦，正好。 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哎，这是什么？我父亲的骨灰盒。啊？
0: 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1: 啊，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我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 一直在国家海洋研究所工作。半年前他病了，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宁啊，到南极去是爸爸此生的愿望。可爸爸去不成了，你要是能去的话，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大洋吧。”郭队，
0: 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8个字：“毕生求索，尽瘁中华。”毕生求索，尽瘁中华。小宁，穿过南大洋时，
3: 全体科考队员一起为你的父亲送行。现在广播：1984年12月1日9时20分，穿越赤道，向阳红十号与J121分钟。 现在是1984年

12月5日上午8时整，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

0: 现在，为我们尊敬的中国海洋科学家送行，脱帽，鞠躬。
1: 爸，您安心，
0: 一路走好。

0: 进入南大洋后，没了卫星云图，向阳红十号和 J-21 船遭到了魔鬼西风带的疯狂袭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巨浪就像万匹灰色的鲸奔驰而来，更像早已埋伏好的敌军，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把我们团团包围。
1: 我是司马船长，关闭所有水密门，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进入前后主甲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长，
3: 船长，
2: 船舷铁门交给大海了。
3: 缆绳啊，
2: 是
3: 缆绳，
2: 哎，
3: 缆绳一半掉在水里，一半掉在了螺旋桨上。
2: 怎么办，船长？
4: 船长，
3: 船长，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往起拉，拉不上来就砍断。
2: 是，
4: 快，小心点，
2: 拉住缆绳，拉住缆绳，
3: 二
2: 三，
3: 一
2: 二三，
4: 船长，螺旋桨抛出海面。主机空战飞车自动舵、机械舵、手部舵全部失灵，
3: 船只减速，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发电机、双车合并使用，导航雷达和声纳全时工作，保持20度角前进。气象员
5: 到，风速38米每秒，浪高15米，最大风力13级。
4: 报告船长，前甲板多处崩裂。
6: 秦军，
7: 郭队，郭队，我是随船记者，我请求将向阳红十号遇险的稿件发回国内。
6: 发稿？
7: 对，
6: 不许发。
7: 为什么呀？全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
6: 你的职责必须服从国家大局。稿子发回国内，会引起家属恐慌，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甚至会影响领导的决策。
7: 我
6: 出去。
7: 好你个大内总管。
1: 报告员，报告员，我是司马船长。
3: 在，请指示。
1: 向指挥部发出10万火急电文，我船处于危急中，全船上下正在顽强搏斗。

0: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完了完了完了，郭队，向阳红10号要解体了，那些黑色果实袋要派上用场了吧？包孝宁是来为国争光的，凭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不甘心，我不甘心呐！
4: 瞧你这副样子，
3: 郭队，该68度老白干，帆船沉了底，不痛苦？
4: 毛兄弟，你父亲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副样子。你看见了吗？甲板上那些船员们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抢修加固。
3: 郭队，您上哪去？
4: 3位科学家担心后甲板上的进口网具被卷走，擅自打开水密门去抢救，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3: 郭队，包小宁，胆小鬼，我也去。郭队，受伤了吗？
4: 谁叫你来的？快回去！
3: 我不。
4: 你快把绳子顺到腰上。哎，你们3个抓着栏杆往回走，快啊！这是贝雷。
5: 是。
3: 郭队，这些网具20000美元，国家外汇啊！
4: 快蹲下！抱腰，抱住腿，抱腰抱腿啊！好，来，我来了。
6: 郭海英队长，
4: 给
6: 郭海英队长，请你们立即回家，立即回家，
4: 快点啊！加速，
7: 快点！
8: 小心，小心！
6: 郭海英队长，郭海英队长，请你们立即
4: 没问题了，
6: 立即回舱。
4: 现在听司马船长指挥，
3: 快往回走，快走！
4: 你小心，抓住，
3: 小心。郭队，您怎么样？
4: 腰给撞了一下，我靠这歇会儿。
9: 您坐。
4: 不过网具保住了，
9: 是。
4: 你们几个非常勇敢，哎，但是要严重警告一次，啊！
9: 是。
4: 郭海英本人也严重警告，并向司马船长 书面检讨。
9: 对不起，郭队，我们……哎，
4: 行了行了，
5: 郭队，司马船长亲自驾船八个小时了，听说牙床肿得老高，假牙都摘了。您说，这121船会怎么样？
4: 这121船右主机的活塞、冷却管支架断了。啊！船上没有备件，已电告海军，封钢航行。
7: 什么？啊！
8: 封钢航行？那不等于一条腿蹦到南极去吗？
7: 就是啊！
4: 不不不，只是右主机第一缸封闭。哎，方案已获批准，但封钢航行在我国海军航海史上没有先例啊！他们这是背水一战。
8: 郭队，东西掉了。这是什么？
4: 长城石。啊，你们看啊，这块石头很普通，就是碎了，它都不会作声啊，因为做好分内的事，死也值啊。
8: 对，
5: 记住了，
8: 记住了。
4: 好，当然，勇敢也绝不是莽撞啊。
7: 郭队，啊，
8: 郭队，哎，
4: 怎么又是你啊？不许发稿啊！
7: 不是发稿，是气象员小鱼突发急性阑尾炎，啊，医生说必须手术。啊，
4: 慌成这样，
9: 就是
4: 怎么手术啊？
7: 对呀，医生说保守治疗已经4个小时了，阳性指标仍在上升，不手术有生命危险啊，只能把它绑在手术台上。这船体向左晃动刀，船体向右晃收刀。
4: 这绑在手术台上？
7: 对，
4: 这样稍不留神，手术刀会碰到其他脏器呀。
8: 郭队，
5: 就是啊，
8: 郭队。1960年，苏联科考站的军医患上了急性阑尾炎，保守治疗无效，借助镜子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啊，
5: 自己做？
4: 那立即通知司马船长，请他安排供电部门，确保手术室用电。
9: 是。
4: 多年以后，我还会

0: 在睡梦中被轮船钢板挤压的声音惊醒。幸运的是，九个小时后，死神终于决定放过我们，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奇迹般地驶出了暴风圈。
1: 全速航行，目标乌斯怀亚。
2: 郭队，九个小时无一晕船。
3: 好啊，哎，得阑尾炎的小鱼怎么样了？
2: 手术成功，够出一辈子的。
3: 好啊。
2: 哎呀，哎，郭队，怎么把酒瓶子拿出来了？
3: 什么酒瓶子？这叫漂流瓶，里面是一封信和100只千纸鹤，我老伴儿准备的。他说，穿过某个西风带才能看这封信。哎呀，
2: 郭队，那您快看呐。
3: 好好
4: 好。老郭，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我更矛盾的妻子了。一方面，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停止冒险，回心转意；另一方面，我又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南极舰战成功，因为我最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也许你最可贵的就是血液里的激情，是仗剑天涯为国争光的理想和勇气吧。我相信你命硬，没有闯不过的关。当你穿越吞噬过众多人性命的魔鬼西风带后，请把这个漂流瓶投进大海，并向200年来在那里沉船的亡灵们默哀致敬。还有，我曾说过你不爱我，不爱这个家的气话，但我知道，自打中学谈恋爱起，你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我不喜欢烟味儿，几十年了，你从没有在我面前抽过烟。老郭，作为丈夫，你也是好样的。
3: 哎，你们乐什么呀？
5: 您是好样的。
6: 对，
3: 你们不也是好样的吗？
7: 我们都是。

几天后，我们抵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短暂休整后，继续穿越世界上最深的海峡——德雷克海峡。这里曾让大量船只沉没。出人意料的是，它却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展现出百年不遇的宁静。1984年12月26日。 来自12个小时时差和12,171海里外的中国科考队，终于叩开了南极大门。

0: 大家是什么感觉呀？南极，南极，南极，我们来了！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大家，这感觉就像在其他星球登陆了。
1: 是啊，
2: 嗨，小黄花，南极居然有小黄花，
3: 还真是啊！
2: 这叫南极海棠，非常耐寒啊。不过， 1960年到现在，他们以每10年21%的速度在增长。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它提醒我们极地气候啊在变暖。
4: 哟，到底是研究南极低温生物的专家呀！长城站建成以后大有可为。
5: 哎，不过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此前我们选好的舰站地点，
4: 现在插上了一杆乌拉圭的国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选址。啊，白来了！
6: 这一夜回到解放前呀！
4: 这走了10万多里，这突然没落脚印儿。重新选址来得及吗？
6: 这也回到解放前了。
4: 长城站的地址是我国向南极条约提交过的，乌拉圭怎么能捷足先登呢？
7: 对呀，
4: 南极没有国界，实行实际存在原则，也就是先占先得。乌拉圭早到了一周， 我们只能重新选址。这两天我们考察了乔治王岛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建在乌拉圭站附近，另一个是建在我们脚下的乔治王岛。既然重大问题由临时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各位拿个意见吧。
8: 我主张建在乔治王岛这一边。第一呢，
4: 第二，都门都户便于管理。第三，据智利站比较近，智利站有投币电话和军用机场，与国内联络比较方便。
7: 哎，这可是不利条件也有啊！这里的海湾有礁石，大船不能停靠，小船运输现过场。
4: 可这里有3个淡水湖啊，丰富的植被生物也有利于多样性观察呀。
7: 但是半米厚的鹅卵石层给舰房增加了很大难度啊！
8: 这马上过元旦了，再不定下来肯定瞒不成任务。
4: 这可怎么办呀？
7: 郭队，
4: 啊，
7: 郭队，
4: 啊，
7: 海事卫星电话。
4: 哦，给我。喂，乔主任，我是郭海英呐。嗯，好，好，好，好啊，明白。快快，我这红旗快拿出来。
7: 好，
8: 郭队，啊，在这儿呢。
4: 同志们，经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长城站建在乔治王
0: 小林，这块长城石，一会儿就埋在奠基石下。
1: 哎，

0: 好大的风啊，万吨巨轮成了大摇篮。郭队，您看对面岛上有智利站、苏联站、波兰站，还有巴西、阿根廷站，
1: 马上会有中国的长城站。走，餐厅吃饭去。
0: 哎，
2: 这顿顿吃白菜，吃的我都成白菜了。
3: 吃的白菜，
2: 三万斤呢。
4: 郭队，郭队是，
5: 郭队好，
4: 郭队好，郭队好，
2: 郭队好。
1: 哎，今天有青菜啊，大伙儿多吃点啊。
6: 哎，今天我生日，郭队加了两个菜，还有四个红皮鸡蛋，谁要？
7: 哎，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给我。
8: 郭队，讲讲当年你在昆西站的故事呗？
9: 讲讲呗。
10: 对，
8: 讲讲。
9: 我们干哪听？
1: 好啊，当年我在昆西越冬。苏联的科考队员常去串门，他们的领队长得酷似列宁，巧的是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他说啊，他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是中国的白毛女。
2: 看中国的
9: 白毛女。
1: 不幸的是，后来他驾驶雪地车执行任务，掉进了冰缝，长眠在90米深的冰下。所以咱们今天立个誓，一起来的必须一起回去。
1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12: 郭队，暴风雪啥时候停啊？长城一号和长城二号一直不能上岸，给人急死了都。
2: 是呢，老张每天一睁眼就念叨，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心有两半截。
9: 你起边了，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哎，好消息来了。第一个消息，气象观测显示，暴风雪马上就会鸣金收兵。
8: 真的？
1: 第二个好消息，308名海军官兵将和我们一起建站。
11: 好啊，
2: 太好了！
8: 团结就是力量，
9: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1: 暴风雪一停，我们立刻发起卸货建站总攻，所有科学家、船员、后勤保障人员一个不落，全员上阵，充当搬运工。
9: 好，
8: 是好，
2: 没问题。
1: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旦登陆，只能睡在充气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12: 明白。
0: 郭队，三天前为长城站奠基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咱们累得倒头就睡。一睁眼，全在雪堆里埋着，还打呼噜呢。
8: 就你打呼噜。
1: 哎，我提议啊，硬仗开打之前，都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信件通过智利站的邮局，寄回国内。
9: 好，
2: 现在就写。
9: 现在就写吧，快。

老伴儿，你好。家里一切都好吗？马身体怎么样？当我们穿越德勒克海峡时，居然赶上了风平浪静的好天气。考察团聘请的阿根廷顾问惊奇地说：“中国交上了好运。”其实。 哪是好运呢？是你们前期准备的大量气象资料派上了用场。老伴儿，你就是咱家的船长。我想喝你煮的咖啡，更想吃你煮的面条。亲爱的，我是小宁，此刻坐在船上。 我不断听见轰鸣声，那是冰盖在爆裂。这不断响起的轰鸣声，是婚礼上的礼炮吧？那海面上飘满了的碎冰，是为新娘献上的白色鲜花吧？歌德说：“壮志和爱情，是伟大行为的双翼。”等我回家，举办我们自己的婚礼。

0: 直升机机组准备，2.7吨发电机起吊。长城一号、长城二号运输艇装载完毕，注意左前方位置。现在起锚！
1: 起锚！
2: 同志们，数百吨舰载物资，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就像此刻南极白昼的太阳，日夜挂着天空。我们的口号是：
1: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 开拔。

0: 大家注意，按计划各司其职。炊事班准备姜汤、老酒、热水袋。突击队第一组平地打桩，第二组固定钢架，第三组搬运物资。为避免冻伤，10分钟2班倒。200支麻袋今天必须填入框架。开工！是。
1: 教授，您装了一书包的螺丝，还挂在脖子上，您哪像个考察兵团的科学家呀？
2: 像练摊的。
3: 哎，我这个科学家呀，也就拧拧螺丝喽。人家海军官兵啥都会，木工、钳工、电工，名副其实，军地两用人才。
4: 据说。
0: 有个国家南极考察2015年坠毁了50多架飞机，今天咱们海军超黄蜂起降10几个架次了，安全平稳，真棒，这么棒！昨天有个小战士被钢钳砸断了手上的金腱，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因为手早就冻麻了，缝了几针，又接着砍。
4: 郭队，您不能扛麻袋，
0: 您腰伤还没好呢。
5: 别动！
0: 哎，不能的事儿多了，我恨不能长出3头6臂呀！大伙儿加油干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0: 四集。
1: 不好，起风了！
2: 郭队，
1: 风了！
2: 郭队，
3: 大风把潮水吹过来了。
4: 舰上物资一旦被潮水卷走，码头就无法完工，长城战更无从进行。呀呀，老天爷是铁了心要考验我们呐！
2: 码头被潮水拱跑了！啊，
4: 共产党员，跟我上！注意安全啊！
2: 郭队，小心！
1: 郭队，小心！
5: 小心啊！
4: 木板、钢管、沙袋一样不能少。第一、第二组拴绳子，第三班组往上拉。其余的人手挽手，打成人墙。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好冷啊！我感觉体温直线下降，听说30度是生死临界。
8: 加油啊！哎呀，郭队，有个队员橡胶防水服开裂，快被冻晕了。
9: 宋军，这药要穿全程。
8: 是啊。
7: 对不起，郭队，万一我不行了。
9: 住口！我郭海英说过，一起来的，一起回去。
4: 冲锋舟，快，送走。
10: 是。
4: 大家都在吗？
6: 都在。
4: 大家都好吗？
6: 都好。
4: 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1: 哥，小宁，小宁快倒啊！小宁，小宁被卷走了。
11: 小宁，
4: 都别动，我过去。

0: 司马船长，
1: 嗯，
0: 瞧，
2: 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物种，即便死去也僵立不倒，就像钢铁的雕塑。
0: 要我说啊，他们是在给人类打个样。司马船长，等你们南大洋科考队考察归来时，我们南极洲考察队一定把战建成。
1: 嗯，
0: 祝肖艳红十号平安归来。
2: 好啊，到时候我们可就回家了。老郭呀，你看你原本铁塔般的身材，现在快弯成90度了。还有啊，这头发白的赶上伍子胥过昭关了。
0: 司马船长放心，我垮不了，一天2包烟顶着。
2: 快没抽的了吧。瞧，烟丝，出发前呢我在上海南京路买的，给您。
0: 哟，那就不客气了。
2: 哎，对了，小宁怎么样啊？
3: 两根肋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养2周，可他仗着年轻，3天后又投入战斗。还有一位同志冻伤，瞳孔放大，被这121船抢救过来了。
2: 好悬呐。
0: 哎，快看，阿德利企鹅包围了向阳红十号，他们是来给您送行的吧。
4: 哎呦，帽子，我的帽子被谁又掉走了。
0: 哎呀，这些家伙呀天天来偷吃的。司马船长，祝南大洋考察圆满成功。
2: 谢谢。

0: 不对，到处都是鹅卵石，这挖掘机用不了，打地基只能用锹铲，用镐刨，这洞土太硬了，这一镐下去，得，就拳头这么大个坑。
1: 是啊，
2: 就是啊，
0: 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呀，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一串一串，紫葡萄一样，筷子都拿不住。这样。
3: 长城站建成以后，我郭海英给大家庆功。
4: 郭队，您说话可以算话啊！
0: 哎，
1: 算数，
0: 算数。
3: 郭队，大伙儿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3个小时，就被您用哨子催着起床出苦地，所以啊，您现在又有了第3个外号——周扒皮。
0: 周扒皮，好，来，让我这个周扒皮抡一会儿镐头。

0: 郭海英先生，郭海英先生，我的老朋友，戴维斯，戴维斯先生。啊，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来了南极，我非常高兴。过来看看，老朋友，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哈哈哈哈哈！
1: 戴维斯先生，是啊。
2: 建好以后，我请你来喝中国68度老白干儿啊！
1: 记得当年昆西站有打架的习惯，你就给大家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做了自我批评，还一起干了2瓶朗姆酒。
2: 对对对，你们送我的象棋，我一直珍藏。嗯，下回我把它带到南极，请你。
0: 和昆西的队友们来下棋。啊，OK，也欢迎你们到昆西吃烤鸡排和草莓冻水果沙拉。
2: 好，好，好。
0: 郭先生，留给你建站的时间还剩多少？
2: 27天。1985年。

0: 2月20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仪式。
1: 哎，好大一匹红绸子，
2: 可是、
1: 哎、有会扎花的没有啊？啊，咱肩腿用。
3: 我会，我会。
4: 哎，气球挂哪儿啊？
3: 国旗
1: 这边，这边。
3: 国旗，各考察站的国旗别搞混了。
5: 搞不混了，哎呀，大家快过来帮忙剁饺子馅儿呢。
6: 行，
5: 大家
6: 加油。
7: 可靠消息，参加剪彩的我国代表团已在智利空军机场降落，代表团将给我们带来祖国母亲的祝福，还有亲人的问候。
6: 是啊，
5: 对。
8: 哎呦，来了来了，大家快出去看看，飞机马上降落了。
3: 走。
9: 哎，

0: 乔主任，还有海军杨司令，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海英啊，同志们先休息啊。你带我去参观一下。好啊，肖主任，来这边。向阳红十号船员和JU-21海军官兵，因为风浪较大，下午才能赶到。大家晚上一起聚餐。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前，各国考察站的科学家们也会准时赶到啊。
1: 好。
0: 哎，你看。
2: 长城站主体部分由橘红色集装箱式房屋构成，
0: 这边是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这边邮局码头，哎，那边是直升机场。
3: 太好了，
2: 你们干得太棒了！
0: 嚯，这餐厅也是富丽堂皇啊！啊，
2: 真是盖得漂亮！
0: 哎，正好，代表团给你们带来一只大花篮。哦。
2: 那是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为你们扎出的春天，我看放这儿合适，
0: 合适合适。哦，你看，小平同志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2: 哎，好吧。
0: 海英啊，
2: 啊，
0: 明天剪彩仪式啊，我会宣读国务院的贺电。
2: 好啊，
0: 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重任啊。 带领同志们平安回家。
4: 是。
0: 本次科考伤病不断，工作手术实力，但无一例险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创造了南极的奇迹和南极精神呐！好，
4: 是。
0: 哎，那边是个淡水湖吗？走，过去看看。
2: 好，
0: 小宁，
5: 哎，
0: 你们过来。 到湖边去。
5: 好嘞，
4: 来了，来了。
0: 能划船吗？
5: 能，我们测量过，最深处10米。
0: 好，海英啊，
2: 啊，
0: 你划船，我坐船，就咱两个到对岸，敢不敢啊？
4: 嘿，我是谁啊？郭铁胆儿，
0: 南极大陆，哎，我都横穿过了。走走走走，好好好，上船。
2: 海英啊，这封信是你老伴儿让我转交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呐。他让我告诉你，你家五斗橱上的那个国光苹果，依然饱满翠绿。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哎。 我这个老伴儿啊，是我的福晶。哎，对了，还有我儿子。你知道，临出发前，他对我说：“爸，您要是征服了南极，我大学毕业，只好登月球了。”哎，还让他奶奶给作证。你说这孩子？
2: 海英啊，还有件事。
6: 什么事啊？你先靠岸。你看看这封信。老郭，你还好吧？思来想去，我还是得告诉你，10天前。
7: 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6: 我妈不会的，不会的，我妈身体好好的呀，我妈连感冒都很少呀，不会，不会。你走后，她再没有吃过一口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祈祷。她是想用这种方式。
1: 来求自己儿子的平安，但他绝不允许我告诉你他心中的煎熬。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妈，你怎能不等我回家呢？我离开的时候您说我是本命年，非要给我寄一条你亲手缝的红腰带。这红腰带，少春，我还扎着呢，扎着呢。妈，你还答应我回去给我包饺子。妈，我最喜欢吃您包的饺子馅儿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不信，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
2: 海英啊，海英，南极办已经帮家里处理好了后事，就等你回去安葬了。
0: 妈，你这是用命成全了儿子，用命成全了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呀，抱憾终身，抱憾终身呐，妈。
2: 海英，老人家开明大度，他始终为你而骄傲。
0: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我妈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到一个郎中那儿去扎针，人家大老远看见了就冲他喊骆驼，骆驼。那个时候我就想啊，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
3: 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哎，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
0: 乔主任，今儿是大年三十儿，我想给我妈磕个头啊。
2: 好，我们一起。
0: 妈，过年好，儿子给你叩头了，你等着儿子回家。

那天晚上，我做了平生只做过一次的事情，一笔一划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点歌信，歌的名字叫《我亲爱的母亲》。

0: 剪彩典礼现在开始，请郭海英站长讲话。
1: 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梦想成真了，我们在南极这万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南极国际治理中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今天是牛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想说，中国人就是牛。
2: 所有的科考队员都哭了，就像一群在外打架的孩子，即便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但一看到长城站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就像回家见到了妈妈，再也绷不住了。
3: 以上就是郭海英先生讲述的故事。长城站建站已近40年了，郭老也离开我们5年了，但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和他的队友们就像冰雪长城一样矗立在我的面前。郭老，郭老，我是来自天津的罗欣欣。
2: 你好啊，
3: 郭老。有人说，当年长城站没有建在南纬66度34分南极圈内，到长城站就像到北京，只到了6环外。所以，3年后，您又率队在南纬69度22分24秒处建立了中山站。再往后，我读着您的这本日记，成为中国昆仑站、中国泰山站最年轻的建站队员。
2: 你了不起呀！南极一共4个最重要的点，美国占据了极点，俄罗斯占据了冰点，法国占据了磁点。2009年，我们国家在最难达到的高点冰穹 A 建立了昆仑站，意味着站在了世界南极科考之巅啊。
3: 郭老，此时此刻我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远处是雪龙号、雪龙二号破冰船，身后是咱们国家刚刚完工的建设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设施最完备的秦岭站。昨天，也就是2024年的2月7日，秦岭站正式投入使用。

0: 习近平总书记特意致信来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勉励大家为造福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您高兴吧？
1: 高兴，高兴啊！南极是全球治理的焦点，秦岭站是新时代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南极科考越冬站，它开启了我国新时代南极工作的新征程啊！年轻人，秦岭提携黄河长江，统领北方南方，被誉为中华父亲山，连总书记都说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所以秦岭站是中华民族在南极大陆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啊。
0: 郭老，总书记还特意指出，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是啊，总书记的贺信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年轻人，你想啊，西方国家在南极大陆发展了20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40年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我不光高兴，我还自豪，自豪啊！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一首勋章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您好吗？这里是 FM 105.7楚帆心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正如歌中所唱，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刻不普通。

朝着心中的方向，哪怕有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今晚我们将要和大家继续来相约中国体育精神，那些付出的汗水，那些受过的伤，那些所有不懈的坚持，不单单是勋章，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今天的楚帆新相约节目，我们将继续相约烛光赛场，薪火相传的中国体育精神，穿越中国体育百年征程，解读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国体育精神内核，聆听赛场内外的热血故事，看见拼搏背后的民族底气与时代力量。体育从来不只是输赢的较量、奖牌的角逐，它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儿，是一代人的青春信仰，是一个国家砥砺前行的生动缩影。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无人问津的赛场，到如今中国健儿驰骋全球为国摘金夺银，从单人孤军奋战的坚守，到团队同心协力的突围，从传统竞技的突破到全民体育的普及，中国体育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时代年轮之中，融入亿万国人的血脉里。何为中国体育精神？它是绝境逆袭的永不言弃，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是集体并肩的同心共济，是突破极限的勇敢探索，是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国格局，是超越胜负追求卓越的人文情怀。它不只是赛场上的高光瞬间，更是低谷时的坚守，平凡中的热爱，代代相传的担当。现在我们将继续循着时光脉络解读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让我们一同倾听体育之声，感受拼搏力量，致敬每一位奔赴热爱为国拼搏的中国体育人。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中国乒乓，中国乒乓的崛起史可谓是新中国的建设史。建国初期，我们造不出机器，建不起高楼，修不通大道，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人不信天命，不坐等馈赠，不靠外援，只靠双手打拼未来。体育的艰苦奋斗，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实干兴邦的缩影。所有后来的高光，所有世界的瞩目，所有大国的荣耀，全部来自一代代人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的坚守与耕耘。如果说单项体育比拼的是个人极限，那么集体体育比拼的就是一个民族的格局与底色。说到中国团队体育，所有人心中永远的丰碑或许都是中国女排。从上世纪80年代五连冠轰动全国，到几度低谷蛰伏，再到一次次逆风翻盘重回巅峰，40余年女排历程早已超越体育本身，成为国民精神图腾。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女排的崛起，让中国体育精神彻底深入人心，传遍千家万户。

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七战全胜，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在此后的五年间，中国女排斩获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五连冠，缔造了前无古人的传奇神话。彼时的中国女排没有绝对的身体优势，没有成熟的战术体系，靠的是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训练场上，她们日复一日重复跳跃、扣杀、拦网的动作，哪怕带伤上阵，精疲力竭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面对强敌，逆势翻盘，落后不慌乱，领先不松懈，每一分都全力拼抢，每一局都全力以赴。在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的中国，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本身，成为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时代图腾。工厂工人坚守岗位，奋力生产，学子们刻苦读书，奋发图强，各行各业都以女排为榜样，凝心聚力，奋勇进取。这一刻，我们读懂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是中国体育精神最厚重的初心底色。

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源自五千年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中华气概。电影《夺冠》回溯了中国女排40年风雨征程，5个世界杯冠军，2个世锦赛冠军，3个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共10次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40年前，万人空巷，亿万国人守着电视机，热泪纷飞，见证中国三大球首个世界冠军诞生。如今，中国女排已是举世瞩目的十冠王，粉丝遍中华。从1981年到2019年，从首夺世界冠军到第10个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屈不挠，用拼搏不断书写传奇。女排精神不仅一次次让世界对中国瞩目，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拼搏。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夺冠的片尾曲《生命之河》。这首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由王菲、那英合唱，他们用温柔却坚定的声音，不仅娓娓道出中国女排近40年的奋斗历程，更勾勒出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时代乐章。

伴随着娓娓道来的歌声，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MV 中展现的中国女排近40年奋斗历程，也感动了无数人。千万次、上亿次的训练，即使辛苦，擦干眼泪，继续再来。赛场上不顾一切的救球，就算摔倒也立马站起再战。走心的歌词更勾起了几代人的共鸣与回忆。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什么结果。昂扬的歌词不仅让人想起中国女排曾遭遇挫折，一度陷入低谷，却从未放弃始终奋进的拼搏精神，更唱出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声。即使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梦想也依旧拼命向前。这首片尾曲不仅在歌唱中国女排，也同样在歌唱每一个奋斗者的生命之河。

导演陈可辛表示，从1979年写到2016年，电影三十几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变化。MV 有大量80年代风貌的展现，上下班时鱼贯而出的自行车大军，女排首次夺冠时，整个工厂的人聚拢到一起，围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目不转睛。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MV 中，巩俐饰演的郎平开车时，车窗外闪过林立的高楼、宏伟的立交桥和亮如白昼的霓虹灯，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足、便捷。但中国女排的赛场边欢呼和掌声从未断绝，女排精神始终代代相传，历久弥新。重燃记忆，收获泪水与欢笑。现在就邀请您，我们共同来聆听分享电影夺冠片尾曲《生命之河》。

0: 电影夺冠推广曲《阳光总会一杀》，影片与痛仰乐队破次元合作，老歌新唱，诠释新时代女排精神。《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在千禧年之后便与中国女排队伍紧紧相连，甚至成为中国女排队歌。
1: 再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原因，只有坚持下去才能走到最后。
2: 人生路上艰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
0: 2003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回了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他们以11战全胜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同时拿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入场券。返回的大巴车上，全体女排队员合唱起《阳光总在风雨后》。

0: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励志的歌词每一句都是女排拼搏的注脚，这首歌也成为了中国女排队歌，对挫折顽强不屈，与队友同甘共苦。在夺冠这条路上，中国女排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和汗水。2016年，新一代女排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金牌，首都机场上千人迎接凯旋的姑娘们，等待的球迷齐声高唱，给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接风。电影《夺冠》中还原了惊心动魄的中巴大战，里约冠军队运动员们亲自出演梦回里约奥运赛场。这场重头戏也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阳光总在风雨后承载了女排队伍一路跌宕与荣耀，更传递着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为了热爱和梦想，明知前方荆棘密布，哪怕历经千锤百炼，依然勇往直前。
1: 人生路上颠簸和需要，愿与你分担所有。
0: 中国女排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那就是不服输。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分享由痛仰乐队演唱的电影《夺冠》推广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理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训练来的是千百万次上。

电影夺冠横跨几十年时光，还原了老女排竹棚训练，汗水浸满地板，磨破无数护具的艰苦岁月，也还原了新时代女排低谷坚守、换血重生的艰难历程。影片中有一句最经典的内核总结：女排精神不是一定要赢，而是永远敢拼。老女排时代物资匮乏，国力有限，姑娘们靠着极致团结、极致坚韧、极致拼搏，拿下五连冠，振奋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让刚刚开放的中国挺起了胸膛，站稳了脚跟。2022年世锦赛，女排逆境之战，面对强敌，面对比分落后，面对伤病困扰，女排队员彼此鼓励，彼此兜底，绝不崩盘，没有一个人放弃，每一分必争，每一球必拼。团队体育最动人的不只是全胜，更是荣辱与共，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团结的民族，抗洪、抗震、抗疫、脱贫、基建强国，无数重大考验面前，中国人永远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体育赛场的团结就是家国大地团结的缩影，女排精神就是中国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代言。

0: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1: 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心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天我们继续相约中国体育精神。中国体育人终其一生的信仰只有四个字：为国争光。所有的伤病，所有的孤独，所有的煎熬，所有的坚持，最终的落点都是家国。如果说初代体育人用初心奠基了中国体育的根基，那么一代代新生代健儿则用极致的拼搏，不断刷新极限，突破巅峰，让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芒。拼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跨越伤病，战胜低谷，挑战不可能的全力以赴。

世界短跑赛场，长期以来欧美选手垄断赛道，世人固有认知里黄种人难以突破百米极限。32岁高龄饱受腰伤腿伤的苏炳添，却以9秒83打破亚洲纪录，闯入奥运百米决赛。这一秒打破偏见，打破桎梏，打破百年刻板印象，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人永远可以突破自我，超越极限。在中国田径史上，中国飞人苏炳添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在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32岁的苏炳添跑出9秒83的惊人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成为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改写了亚洲短跑百年历史。对于短跑运动员而言，28岁已是职业末期，32岁更是远超黄金年龄。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腰伤、腿伤、劳损始终困扰着苏炳添。为了突破极限，他大胆改变自己多年养成的起跑节奏，重新打磨每一个技术动作，日复一日扎根训练场，用极致的自律、刻苦的训练对抗年龄，突破天赋。半决赛的9秒83不是偶然的奇迹，是数千个日夜坚持拼搏的最好馈赠。苏炳添的拼搏告诉我们，体育的魅力从来不只是金牌，更是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永不言弃的执着。在乒坛赛场，超级全满贯选手马龙用15年坚守诠释了何为顽强拼搏、终身热爱。从年少成名到历经低谷，从伤病缠身到重返巅峰，马龙及其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亚锦赛等所有赛事冠军，成为乒坛史上首位双圈大满贯选手。30多岁的年纪依然坚守高强度赛场，与年轻小将同台竞技，奋勇拼搏。他没有躺在荣誉簿上止步不前，而是始终保持敬畏，始终坚持精进，每一次训练全力以赴，每一场比赛永不松懈，用坚守与热爱书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体育传奇。马龙的坚守也诠释了新时代运动员的家国担当。

体育励志纪录片《超越》聚焦苏炳添、武大靖田径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备战日常，镜头之下没有光鲜亮丽，只有无尽的枯燥训练，无尽的伤病康复，无尽的自我对抗。每一次站上赛场，都是以血肉之躯扛起国家荣誉，为国拼搏，为国奉献，为国坚守。这份赤诚是体育精神的内核，更是中国精神的内核。

剧中没有悬浮的高光，只有真实的训练艰辛、赛场遗憾、青春遗憾与执着坚守，完美还原了中国冰雪健儿咬牙坚持、永不放弃、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让观众真切读懂所有光鲜的巅峰都是无数次跌倒后重新站起的结果。真正的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从来不是长胜不败，而是败而不馁、胜而不骄，直面逆境，勇于超越。无论赛场输赢，只要全力以赴、拼尽全力，便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千百年来，中华儿女以身许国、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新时代的体育健儿用青春、热血、汗水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家国情怀。

0: 新时代的中国体育早已告别自卑、拘谨、焦虑，走向自信、从容、开放、包容、超越。年轻一代运动员彻底刷新了世界对中国体育、对中国青年、对中国的认知。个人拼搏铸就传奇，团队团结成就荣光。中国体育精神中，团结协作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核。体育精神从来不只属于职业赛场专业运动员，它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坚持奋斗的普通人。职业赛场上的拼搏是为国争光的大爱，日常生活的坚持也是自我超越的热爱。
1: 穿越所有痛楚，
0: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在赛场上挥汗如雨，但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学业中，我们依然可以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让我们心怀希望，不放弃努力，不断的进取，不断的进步，精彩绽放，精神传承。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好吗？明晚再见，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中国女排是，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山河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请听电影《十月围城》的录音剪辑
4: 上集。

0: 100多年前，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孙中山到香港为武装起义筹募捐款。负责接待的反清志士得知清政府已派来刺客要暗杀孙中山，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许多志士血洒街头。
1: 民主这个词其实源于希腊文 demos， 就是人民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人民统治，就是按照平等、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我记得林肯曾经说过，他说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这个理念就是我心中真正的民主之国，真正人民的国家。
2: 杨教授，我们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一天吗？
1: 我知道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看不到，你也一定能看到。

这是1901年1月10日，兴中会前任会长杨衢云中枪毙命，这是香港第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当时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直是反清流亡者的避难所，也是策划革命的发源地。暗杀事件发生以后，香港阴霾密布。1906年10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东京乘船出发，冒险踏上这片风雨不测之地。

0: 启奏老佛爷，逆匪搜文昨儿从日本启程去香港了。
1: 那就别让他离开了，去告诉严将军吧。

0: 省港边境，清廷将军阎孝国带领手下人来到了香港。
1: 你香港做咩啊？
2: 大山，就是那个警察。这是你要跟踪的人。
0: 沈重阳接过报纸，看见上面有一张照片，旁边写着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陈少白。街头，陈少白坐在黄包车上，沈重阳骑着自行车在跟踪。金恒源老板李玉堂正在为即将去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崇光大宴宾朋，开仓放棍。
3: 我们是商业挑衅的。
4: 老爷，客人都到齐了，少爷准备好了。
5: 上杨学堂还是陈云刚好。
6: 是父亲。
7: 你先请。
8: 陈先生啊，这么晚才来，老板在里面，请。
9: 子承父业，
10: 这崇光将来肯定是香港头一个华人大班的。
11: 对，
12: 美利坚耶鲁大学。
13: 不能拿这么多。
14: 不是说了一只手吗？谢谢了，兄弟。

不错，就是辫子有点怪。礼物呢？

0: 什么先生？
1: 介绍一下，缅甸华侨富商邓友林，这是香港警察司的史密夫先生，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啊！
2: 什么事儿？哎呀，
3: 孙文要来了。
4: 你又要多少钱？
3: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玉堂，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希望把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不在一个地方，而希望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哎，云南的吕志一，广东的徐雪秋，还有山东的徐静心，湖北的刘静安，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哎，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你看，革命之火快要成燎原之势了，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玉堂，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4: 多少？
3: 3000。3000港元，
4: 一次多呀，让我想想办法。
5: 每人2.5元，另加2盒糕点。
6: 是，司太太。
7: 厅堂里，四姨太看见楼上的沈重阳，沈重阳也看见了四姨太，他立即钻进一个房间，从窗户跳了下去。
8: 妈，嘘，不要吵啊，细路，吵啊捉住你埋啊，知不知啊？
9: 哎呀，哎，激到你！

0: 这里是高声戏院。
1: 时间已经确定了，15日上午9时，孙先生在天星码头登岸。
2: 我得知道蜻蜓杀手的部署，谁统领，多少人。
1: 我们在广州的同志已经在全力打听，孙先生这一次来危机重重，蜻蜓肯定孤注一掷，在香港我只能依靠你们这帮军人。
2: 我们终于等到今天了。6年前我带兵抗争八国联军反被革职通缉，被蜻蜓穷追不放，我领着兄弟300多人离开天津，现在剩下30多人。蜻蜓不灭，我们永远背着叛军的骂名。
1: 方将军，拜托你了。
3: 兄弟们，血耻的机会到了，4天之后我们把命都拼了，我们的时间到了。
4: 爹，
3: 丫头回去睡觉。
4: 为什么我们会来香港？为什么娘会死？为什么别的孩子有书读但我没有？6年了，跑了15个地方，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你又要跑？
3: 跑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4: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0: 接到朝廷命令的那天，我哭了。这是我这些年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回报。苍天有眼，今天终于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是军人，诸位也是军人，军人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
1: 干了这杯酒，诛杀孙贼，报效朝廷。
2: 杀！杀！杀！

0: 他去过哪里？
1: 他去了李玉堂家，然后去了高升戏院。谢谢，谢谢。
2: 我听说你爱赌，爱赌是好事啊，有喜好就会执着，有执着就会不顾一切。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1: 有事尽管找我，我什么都做。
3: 孙中山到港的前四天，拿到钱的沈重阳来到了赌馆。
4: 重阳哥，天光了，我要闩门了。
5: 最后铺啦，嗱嗱声讲咁多嘢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啊！得啦！哎呦，你仲唔接赌？好，
4: 开啊！散！
5: 啊，收工！最后铺。
6: 老爷子，
7: 父亲早。
4: 人呢？
6: 在书房里，饭菜都送过去。
4: 吃饭地儿在哪儿？

0: 你在看书？
1: 是父亲。嗯。
0: 后天是你娘的忌日。
1: 是父亲。
0: 你脸上
2: 53个字，少爷功课很忙。
0: 你想读书？
2: 是啊。
0: 回头我让谭九给你找个先生。
2: 谢老板。

0: 寺接过老爷递过的一块银元，抛给躺在街边的刘玉白。刘玉白接过来，爬起身进了烟馆。
1: 刘公子，哎。

0: 老板，你见过这女人吗？人家都说她败了家业，弄成这个样子都是为了这个女人。
1: 多嘴，
2: 我不做王国奴。

0: 你也要造反呐？少爷是大人呢，啊，走开！走开！李玉堂气冲冲地来到了报社。
1: 我儿子上街游行示威搞攻坚，你知道不知道？啊，
2: 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你送了这种书，
2: 你想让他干什么呀？
1: 他是我儿子，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40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
3: 这两本是我送他的，这两本是送你的。
1: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
2: 我就有言在先，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哎，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啊？
4: 你知道警察司史密夫跟我说什么吗？
2: 清廷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吗？你给我提过吗？
1: 我是商人，
2: 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
5: 你是革命党，从你为革命捐出第一分钱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是革命党。让我家穷光西学是你自己的选择，投资革命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从来没人逼你。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儿子为什么不能做？
2: 你疯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这把年纪了，是不是革命党我不在乎，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
0: 孙中山到岗的前三天，沈重阳从街上走回家。
6: 我等你一个晚上了。
7: 今天晚上的事你安排好了？
8: 我保证西园一带没警察，

0: 报社里，陈少白接过电报，马上赶到了高升戏院。
1: 社长，电报。
2: 方建军，有消息了，领兵的是严孝国，他已经到了香港了，就在九龙城寨。
3: 太晚了啊！报后陈社长，

0: 是徐帆的，
1: 不是。

死了。

0: 跑是为了能回家，回到天津老家，再也不跑了。
1: 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你骗人。

0: 没有陈社长。
1: 混战中，严孝国抓走了陈少白。方红在父亲紧握的手中看见一个被割断的手指。李玉堂捡起陈少白丢落在地上的钢笔，来到报社，看见陈少白留下的信。
2: 玉堂无兄，与君相识八载有余，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今日兄台分闷如斯，少白惴惴不安，行不吊影，此番孙先生赴港意义重大，满清必派杀手行刺，垂死一搏，少白隐约有不祥之兆，故有一事恳请，若遇不测，兄台务必替吾完成使命，中国之希望在于孙先生，中国之未来在于孙先生，中国也只有一个孙先生。少白叩首，鞠躬尽瘁，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你是中国人，好！《日报》说要收留来港消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这里是英国管制的，我要你马上关闭这里。昨天晚上，西园30几个人被杀，你知道不知道？陈少白失踪了，知道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这个警察司是干什么吃的？
1: 好，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来奉你报馆的。放！
0: 你敢？
1: 谁阻拦抓谁？放！
2: 不敢！机器坏了，停拉班克，不收钱。机器宣传，飞机上来看消息。
3: 这个老头子是谁啊？
4: 我爹。

现在是非常时期。现在是非常时期，必须有统一的规划，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拧成一股绳。孙先生这次来，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策划明年、后年、大后年起义。到那时，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我们报社，我们都是其中一份子，请大家相信，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

0: 孙中山到港前两天，为聘请反清义士保护孙中山，李玉堂在四处奔波。
1: 你们家的传家宝我给你赎回来了。
2: 想用这铁扇换什么？
1: 耗电，乡亲就去保护一个人。刘公子，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
3: 李老板，男人爱女人有错吗？
1: 天下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
4: 曹刀夫，曹刀夫，曹刀夫。

0: 这位兄弟，好俊的功夫啊！我见过你，李大侠，我还吃过你们家的米呢。哦，来来来来，李大侠今天在报馆大骂那个假洋鬼子，真解气。我王凤鸣最恨这些欺软怕硬的人。
1: 这位兄弟，爱憎分明，李某也很佩服。
0: 那李大侠以后有这种事也叫上我，我会垫拳脚，站在那身边也能够壮壮声势。
2: 好啊，后天怎么样？后天啊，打谁？是打洋人吗？打坏人。好。四姨太抱着孩子在买东西，发现了人群中的沈重阳，就跟了过去。
3: 好了，都没有拿上啊。来，不错吧？没拿上吧？这个还可以。来，买水果啦！抱着孩子。那天你来我家干什么？那是我的家。 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家人，不要再踏进我的生活。收了。
2: 李玉堂还在忙碌着。老板。
4: 算我一个吧，我从小跟人打架，开山刀我也躲过，没什么可怕的。阿四，后天的事情很危险。
5: 老板平安就好。
4: 好，老板。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喜欢打游击队穿三年了，可我胆子小，过些日子你能帮我提亲吗？好，好。老板万岁！老板万岁！
5: 阿四，掉头，
4: 去哪儿？
5: 打游击。
4: 知道。

0: 哎，老板，照相吗？
1: 我给阿春姑娘提亲来了。阿四，来，这是阿四，在金陵干了十多年，厚道、老实，又觉得疼人。接着定金，你先拿着，日后再派人送来。
0: 哎，别开玩笑了啊！哎，老兄，
1: 别的我不敢保证。阿春姑娘到我金陵园来，我一定把她当亲闺女看待。
0: 进去再说。给李老板看茶。老板，你给算算日子，多大呢？然后稳定，安床上床，安排感觉合适，准备好。
2: 李老板，
0: 李老板。
1: 照常全家福吧。
0: 好，好。
3: 一、二、三。
4: 老爷，父亲。
5: 李玉堂和儿子在饭桌上喝了一杯酒，家人都很欣慰。
1: 人呢？

城啊，外头不太平，这两天就别出门了，好吗？吃饭，吃饭。

0: 先生，都已整天了，不吃不喝不说话，您的肠胃不好，学生很是担心的。这是您最爱喝的汾酒，学生特地从山西给您带来了。吃饱了，好送我上路。怎么会呢？您是我的授业恩师。
1: 学生谨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您终于开口说话了。既是恩师，你应该放我出去。
0: 放你出去好过捣乱呢。
1: 严小国，你还记得你毕业的时候我给你的评语吗？功课优秀，头脑愚蠢。
0: 一介莽夫，难为大才。先生错怪学生了。你以为我是鹰犬，只懂得对朝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学生不是。学生斗胆问一句。 国家受尽欺辱，可是最终洋鬼子给了你们什么？除了连年的战乱，除了百姓民。

0: 不聊生之外还有什么？
1: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可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主子，而且还冠以天子之名，而其他人生下来就得成奴才？
0: 皇权乃天赐，从来如此。嘿，
1: 所以才要改变，所以才要建立民主的中国。相国，亏你接受的还是西式的教育，你根本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想象中的大多了。
0: 学生正因为受过西式教育，才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洋人全都是狼子野心。就凭你们几个开个会、游个行就能救中国？先生，您是个教书匠，干不了大事的。见血就晕，这是您的老毛病了吧？
2: 这就是你们的胆量，如若让你们成功了，国家必亡。
0: 我不杀你，也不想再看到你。

0: 我想找你要一百大洋，葬了我爹他们。
1: 拿钱。
2: 是。
0: 我饿了。
1: 先饭。
2: 哎，好。
0: 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我爹是因为他而死的。
1: 你爹死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失踪了。他去找你爹帮忙。
0: 我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3: 明天上午9点，孙先生上岸。天星码头起码上1000人，这可是十面埋伏。苦力、商人、旅客、平民，鱼龙混杂，杀手必藏匿其中。大家务必步步为营。不过，码头上的大头绿衣是我们最好的防护，而且洋人很多，对方不敢明目张胆。
4: 老板，都是我的兄弟，比我跑得快。
3: 一个我明，必须有一个人在楼上打气。
5: 我来，
3: 在楼顶把风。我们明天的路线是抚人文社、孙浦家、最后是日报社，这里要分外注意的3个地方。
5: 明白。
3: 我们人手有限，从黄河大道到抚人文社，主力靠你们俩，以前以后保护。记住，寸步不离。昨天谭九跟我说，皇后大道有3间店铺在同一天租出去了，至于租给什么人不清楚，所以经过这儿和这儿这儿的时候，快速通过，不能停留。
6: 这里是香港警察司。Matthew expressed his concerns regarding the arrival of a certain distinguished Chinese gentleman tomorrow. Matters beyond Queen's Road are of no concern to us. Keep one eye open, close the other.
7: 请大人恕罪，我等来迟了。
8: 请大人恕罪。

0: 谢了。
1: 孙中山到岗前一天，海边阿四的车上坐着阿纯。
2: 给你，

0: 阿四，你知道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吗？
1: 能让老板高兴就好。这书是他写的，少爷最爱看了，明天给我听。

0: 我年轻时学医，后弃医从政，历时颠覆满清，造福国人。离开香港时，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心疼规劝。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亦是救人。同时救人，何必东奔西跑？
1: 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而革命却能够救中国的亿万大众。260年亡国之痛，2000余年专制之祸，中国睡梦之深，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连绵不绝。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人民思想逐步开通，我们当鼓起勇气，乘此良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吾人数10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10000年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知。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其悲其难其痛。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

0: 各位义士在做着准备，厨房里李玉堂在亲自掌勺为弟兄们做饭。
1: 当年我被少林寺赶出来，一路往南走，到了普天南少林，接着往南走，到了香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掉进大海了。吃豆腐。
2: 臭豆腐，臭豆腐，送给你的。
3: 送给你，
1: 一分开花都没有。
2: 臭豆腐，送给你的。
1: 谢谢。
2: 你是和尚。哎，拿一次。那明天你会展示你的功夫吗？
1: 其实我这辈子没有真正打过一场架，我还不知道我的功夫管不管用。不过明天打完以后，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少林寺。
2: 你别走啊，过了明天我成亲了。
1: 真的？
2: 嗯，所以你得来啊。
1: 好。
2: 方姑娘，你也来好吗？
4: 明天一过我就带爹回家，什么地方都不去。
5: 吃饭了，吃饭了。
6: 来，吃饭了。
2: 哎，真香。
7: 老爷，
1: 臭豆腐也好吃，来，你吃。
8: 老爷，史密夫派人送来的。

0: 回到卧室，李玉堂看着手里史密夫送来的手枪，门口四姨太也在偷偷地看着。
1: 刘公子，
2: 我早就不是什么刘公子了。
1: 我爹临死前跟我说，做人做生意一样凭良心。可是明天，李玉堂是个大骗子。
2: 你知道人生最苦是什么吗？是看着最爱的人因自己而死。

0: 爱上了不该爱的女人，老夫气死，女人也在我面前了断了自己，每天像鬼一样，每天惩罚自己，人生最苦莫过于此。
1: 为一个女人值吗？
0: 为明天的事儿

0: 谢你，老板。你让预备明天可以解脱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十月围城》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欢歌迎华诞，
2: 声浪澎湃耀滨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2: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2: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2: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请听电影《十月围城》的录音剪辑
4: 下集。

0: 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你开玩笑吧？我喝得喝能啊，李太太。你必须帮我。好，好歹一个灶上吃了8年，我帮你。有多少钱？明天就帮我保护一个人。
1: 只要他平安，要多少我给多少。谁呀？给钱我就干。
0: 李玉堂，
1: 你没搞错吧？你让我去保护你姘头？
0: 沈重阳，
1: 请你立刻离开我家。
0: 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一件有尊严的事情吗？
1: 走啊！
0: 你必须去。
1: 走啊！
0: 他是你女儿的爸爸，你知道你有个女儿。 我跟了你8年，你赌了8年，我有离开过你吗？我有贪图过荣华富贵吗？我没有。我跟你在一起，虽然是我倒了霉，我认了。谁让我爱你？可是我怀孕了，我有了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倒霉。我要给她找一个有责任的爸爸。 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过来，你过来，你看，你女儿就在下面。你说，等她以后长大了，我怎么跟她说，她的父亲是什么人？ 如果你明天肯去，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叫沈重阳。

0: 沈重阳流着眼泪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远了，转身走进一条昏暗的小巷。
1: 枪呢？废物，叫你去警察局偷枪，枪呢？钱，钱，钱是吧？钱给你，一个废物。

0: 沈重阳反抗了，最后打倒了那个清廷杀手。陈少白逃离了严孝国的魔爪，捂着伤口来到了李府。
1: 老爷，您回来了。老爷，陈社长。

0: 我今天的计划有变了，为了保护孙文的安全，我要给他找个替身。
1: 幼儿，
0: 你在暗，我们在明，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0: 行，绝对不行。
1: 孙文多久没回家了？你以为他想别人带他看母亲吗？他放弃了。革命不是光掏点钱，印个报纸，发发传单。李玉堂，革命是要流血，是要玩命的，是要牺牲的。从我跟随孙文那天起，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可是我每天还是准备要牺牲。革命就是用我们这一代的牺牲来换取崇光他们那一代的幸福。
2: 够了，
3: 我只是个生意人。
4: 李玉堂转过身，取出手枪交给了陈少白。

抽到签的人，明天就要当孙先生的替身，跟我走最后一段路。这段路不管牺牲多少人，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小时。我们坚持越久，孙先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跟十三省的代表筹划我们的武装起义。这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是谁抽到了？是谁？

0: 你们重新抽。为什么？因为我是刘一堂的儿子吗？
1: 你不懂，我答应过你父亲，绝不把你卷进来。
2: 陈叔叔，革命是历史的潮流，整个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
1: 你是独子啊。
2: 独子？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反对封建旧礼教吗？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我不能死，他们能吗？如果因为我是刘玉堂的儿子，你要重新抽签，那你自己跟他们说，你告诉他们。
1: 崇华，
2: 我过不了自己。

0: 将军，枪带来了。清楚明天的任务吗？
1: 清楚。谢谢，谢谢。
2: 明天就用洋鬼子这玩意儿灭了孙贼。
3: 香港码头，轮船靠岸了。
0: 少白，辛苦了。
3: 护送孙中山的车队出发了，在喧闹的街道上快速行进。一支支弩箭射向车队，街道上一阵大乱，护卫车队的义士与清廷杀手开始了激烈的拼杀。
4: 不要停！
5: 说老四别说，
6: 老四早就走了，说老爷今儿不去啊。
5: 谁动我的怀表了？

0: 王富明推倒牌楼，砸倒一片蜻蜓杀手，暂时挡住了他们的追杀，他也被杀手们砍倒在地。沈重阳打死了埋伏在辅仁文社对面楼上的蜻蜓杀手。趁这个机会，车队来到了辅仁文社。孙中山一行人迅速走下车，李崇光看着他们走进了地下室的会场。
1: 少爷，你走啊，你快走啊，进来，你在这刚醒了，进来。
2: 少爷不能去。
1: 你在说什么？
2: 少爷不能去。
1: 你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准备，死了多少人呢？
2: 不知道。
1: 这是国家大事啊，是国家大事啊，
2: 少爷
1: 知道吗？
2: 不管，我不管，
1: 知道吗？
2: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
1: 现在是9:59，我们10:00出发。让孙先生可以安全离开。现在是9:59:30。

0: 死。你会跟我走完最后一个小时吗？还有15秒，让我活了17年，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
1: 不要，不要去！求你不要去！
0: 56。58，59，
2: 死猪啊！猪啊！
1: 少爷，

0: 由李崇光化妆成孙中山的车队出发了。
1: 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每天晚上只要你闭上眼，梦到的全是阿川。我闭上眼，是中国的明天。

李玉堂来到辅仁文社门前，走下车，看见阿四在前面拉着车飞跑，立刻追了上去。沈重阳看见李玉堂也跟着追去了。方红发现了杀害父亲的凶手，跟踪来到杀手们埋藏炸药的地方，和他们拼杀起来。

就在杀手们点燃车上的炸药就要打开门的时候，方红大喊一声，冲出门外，用铁链将门锁住。

0: 玉儿不孝。
1: 方红倒在了血泊中。
2: 玉堂。

0: 前面的人别动，全部下车，下车！
1: 站好，站好，不要动！
2: 我们是过路的。
1: 哎，你给我站好！
0: 这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哎
2: 呀，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到那边
1: 去。
0: 站好，站好！
3: 你们两个回去。
0: 不行，这里事情太严重了，
1: 我们不能走。
3: 我叫你们两个回去。
0: 长官没有命令，我们不能走。
2: 哎！

0: 沈重阳在楼上开枪打死巡捕。
1: 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回来，居然让他混在我们当中。干掉他，蠢货，废物。

你青山风云是吗？啊，你没有试过被警察压这种那种滋味是吗？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

警察，五分钟后全香港都没有警察了。老板命令我们全部撤离，他说众人的事就由诸葛亮来管，只有一段路我能送多远就送多远。走。

群中发现了沈重阳，马上追杀过来，两人拼杀起来。

0: 史密夫压着李玉堂走到一个路口，史密夫带着警察走了，李玉堂他们继续向前走，突然看见身后蜻蜓杀手慢慢地围拢过来，他们马上冲进一座小楼里。刘玉白站在台阶上拦挡蜻蜓杀手。
1: 乞丐，师长，乞丐。

0: 多大了？
1: 十七。
0: 父母身体还好？
1: 父亲快六十，母亲过世了。

住了，快下支照。

刘玉白打倒了清廷杀手们，颜孝国到了，两个人拼杀起来。已满身是伤的刘玉白被颜孝国砍倒。陈少白和李崇光走出地道，陈少白把手枪交给了李崇光。

给念慈，给念慈。

沈重阳倒在血泊中，严孝国也从马上掉了下来。地下室里的会议仍在继续。

0: 统广东、广西、云南。潮州起义始发，就在惠州同步起兵响应，必须在广东、广西同时开花，以分散敌军的兵力。
1: 街道上，阿四拉着车在飞跑。

回去啊！

0: 他们来到了会场。
1: 十年以前，瞿云兄跟我再次讨论何为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40,000,000同胞人人有行业，不提饥，不好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到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敬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0: 孙文，拜谢。
1: 会议结束了，众人护送孙中山来到码头上船，离开了香港。

0: 陈少白拉车正向前跑，严孝国从胡同里出来了。陈少白一看，赶紧往后退。
1: 孝国奉旨诛杀孙贼。
2: 严孝国。

0: 完了，完了，宣文走了，
1: 报效朝廷，诛杀孙贼。
0: 宣文走了，
1: 报效朝廷。

车里李崇光举起枪，车在下坡的时候，陈少白摔倒了，手枪掉了。

0: 止转滚，他不止转滚。
1: 车撞到电灯杆上停住了，严笑国赶了上来。

上，一报官。

我不能说了，这不是我的，我不能说了，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终被推翻。

0: 醉。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谢谢。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阿根廷球员都是如何评价梅西的？一个赢了所有冠军的人，一个拿了八座金球的人，一个在世界杯决赛圈直接参与33粒进球的人，他的队友们却给出了一个比球王更离谱的评价。先看迪玛利亚怎么说。这个跟梅西一起踢了十几年球的男人，跟 C 罗也在皇马做过4年队友，两个历史级别的超巨他都伺候过，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C 罗努力付出，想要通过奋斗成为第一，然而梅西在更衣室喝着马黛茶，证明了他拥有上帝赋予的成为最佳球员的天赋。迪玛利亚还补了一刀，梅西好像表现得在自己后院踢球一样放松，不是 C 罗不够狠，是梅西的天赋太离谱。萨巴莱塔说得更直接，从第一堂训练课就意识到了，我们踢了很多分组对抗，如果你在梅西那队几乎稳赢，但如果你恰好和他对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他会让你踢得非常难受。稳赢就两个字，但分量重得吓人。天赋说完了，接下来这个反转才是真正炸裂的。奥塔门迪，他是阿根廷后防大闸，跟梅西并肩作战多年的老伙计。有人问他，你们会不会特殊照顾梅西？这哥们儿直接摊牌了，是的，我们确实会特殊对待梅西。如果有人说不会，那他一定是在撒谎。但他紧跟着说，这种特殊待遇绝不是因为梅西要求什么，是因为他值得你这么对他。一个已经赢下世界杯、金球奖、所有能拿的荣誉的人，本可以高高在上，但梅西呢？奥塔门迪的原话，他为人朴实，训练刻苦，拥有极强的竞争欲望。梅西给所有人带来了欢乐。体能教练路易斯·马丁也说过，梅西有一种亲和力，能轻松化解任何生疏感。他完全没有巨星架子，会主动拉近和大家的距离，带着马黛茶过来邀请大家一起玩纸牌游戏。帕雷德斯更狠，直接说梅西的人品比他的球技还要好。梅西的球技是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这评价相当于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不如他的风景美，离谱。但你知道他是真心的。说到这儿，必须提一个人，阿圭罗。这俩人16岁就认识了，在国家队同住一屋十几年。阿圭罗说梅西是自己的朋友兄弟，是圈内最亲密的人。但真正让所有人破防的是阿圭罗爆的一个料，梅西的口才很好，你没看错。那个采访中磕磕巴巴恨不得用脚回答问题的社恐，在更衣室里能把队友讲到哭。阿圭罗还说了一段话，在当年全世界都在搞梅西，自己看的都想爆粗口，阿根廷全队都希望梅西赢，自己宁愿阿根廷人骂自己，不要骂梅西，宁愿自己被骂也别骂梅西。这话从阿圭罗嘴里说出来，你感受一下那分量。然后就是领袖这件事，很多人觉得领袖就是喊口号、拍桌子、瞪眼睛，梅西不这样。德保罗说梅西是超级领袖，他不靠说话，而靠以身作则来带队，在拼搏、求胜欲和领袖气质上，他永远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老塔罗说得更具体，球迷看到的是梅西的助攻、盘带和那些不可思议的瞬间，但他们看不到他在场上用语言给予我们的帮助。他回忆自己，刚上场时，梅西专门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注意后卫之间的空当，继续冲击，保持跑位。一个39岁的老将，世界杯半决赛，自己不喘吗？还在那儿给队友做心理按摩。恩佐的故事更传奇，这哥们儿15岁的时候给梅西写过一封信，求他别退出国家队。几年后，他成了梅西的国家队队友。恩佐说，我们当时就是为梅西而战，为一个人而战，这不是电影台词，是一个25岁世界杯冠军中场亲口说的。前西班牙球员阿尔科塔有句话总结得特别到位，阿根廷的球员们都视梅西为偶像，在场上每一个动作都会为他拼命。你能让一群人为了你在场上不要命的跑、不要命的抢、不要命的扛，这已经不是球技的问题。最后说两句，这群人什么脾气你也知道，火爆、骄傲、不服输，心甘情愿围着他转，为他跑断腿，为他挨骂，为他哭。这跟天赋没关系，这是一个赢了全世界的人却始终把自己当成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本可以俯视所有人的人却选择蹲下来跟他们喝茶打牌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用说话只要站在那里就有人愿意为他赴死的故事。你问阿根廷球员怎么评价梅西，他们不评价，他们用整个职业生涯回答了你。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有人说，足坛从来没有天生的王者。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球王。提到这两个字，在我的认知当中啊，或者在我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全世界可以称之为球王的有一位，他呢是所有球迷心甘情愿毫无争议的可以冠以他这样的一个称号的人。他从来不是天赋碾压一切的天才的模板，他的人生是一场长达20多年关于坚持、隐忍、遗憾和救赎的一个漫长的修行。他就是里昂内尔·梅西。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抛开喧嚣的榜单还有荣誉，而是顺着时光的脚步和轨迹来走进梅西完整的一生，来看一看这个被病痛困扰的瘦弱的少年是如何的背井离乡，然后默默扎根，也看看他如何站上巅峰统治世界，又如何跌到低谷承受非议，最终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圆满的加冕，成为了唯一的时代球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 Solo 2， 它呢最知名的版本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呢，就是德国嘻哈的舞曲组合 Highline 的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这支单曲。这首歌曲当中呢，它本身是融合了意大利语和英语，它是一个双语的一个演唱，主题呢围绕的就是表达唯有你这样的一个情绪。很多人呢可能只见到过光芒万丈的球王梅西，但是呢鲜少有人真正的读懂他的人生开局其实是在绝境当中的。童年时候的梅西呢，他是在阿根廷的一个小城长大，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足球，天赋呢也远超过同龄人。七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纽维尔老男孩青训，少年时期呢就是球队当中的核心，小小的年纪在赛场当中打进了百粒进球，所有人都看好这个少年的未来。但是命运偏偏就给了他最残酷的一个考验，11岁的时候他被确诊说是生长激素缺乏症，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侏儒症。在足球的世界当中，身高和你的体魄是这项运动的一个基础。医生说得很直接，说这个热爱足球的孩子大概率再也无法站在职业赛场当中。普通的家庭呢，承担不起这样高昂的治疗费用，本土的俱乐部呢，又纷纷放弃了他，拒绝为他支付医药费。他热爱，他的热爱是滚烫的，可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也第一次的体会到了梦想濒临破碎的那种绝望感。2000年的时候，梅西13岁，他孤身一人背井离乡，跟着父亲远赴西班牙巴塞罗那试训。那个时候呢，他的身高是不足1.4米，身形瘦弱单薄，站在高大的青训球员的这个赛场当中显得他毫不起眼，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任何的人脉加持，只有一腔孤勇，还有脚下他最纯粹的热爱。那场可以改变他命运的试训，巴萨的技术总监只看了10分钟，他就很笃定说这个孩子的天赋是无可替代的，并没有正式的合同，只是一张薄薄

的餐巾纸，他就草草地签下了这一位未来足坛最传奇的球星。过往的数年当中，这位少年一边忍受着每天都要注射生长激素的痛苦，一边还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同时他还要一边克服自己的语言不通和远离家乡的那种孤独感。当别人在肆意玩的青春当中，他是在病痛、漂泊、隐忍和坚持当中一点一点扎根蓄力生长的。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人看好他，只是默默的他在承受着和命运的一个对抗，也是在悄悄铺垫20年之后的一份传奇。就像这一首温柔的西语的旋律，安静、隐忍、纯粹，同时他还藏着少年不为人知的倔强。所有伟大的封神时刻，可能开局都是咬牙前行的这种平凡。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球王梅西。那后台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话题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或是喜欢梅西的呢？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吴青峰的《起风了》。听过那么多的版本当中，我觉得他的这一版应该是最有感觉的，可能他的声线更符合我心目当中这个歌词当中所对应的那种触感。无人问津的蛰伏期之后，熬过了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或者说上天终于回馈了这少年所有的坚持。在拉玛西亚青训的没日没夜的打磨过程当中，曾经那个瘦弱的少年在飞速的成长，他脚下的技术愈发的灵动细腻无解。04年，17岁的梅西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巴萨一线队替补一步一步站稳了脚跟，惊艳了整个足坛。年少成风，肆意生长，20出头的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红蓝时代。在诺坎普的绿茵场上，他身披着红蓝战袍，书写着一场又一场的奇迹。他也打破了无数最年轻的记录，斩获了无数的金靴和奖杯，带领着巴萨缔造了属于他的巅峰王朝。那些年的足坛当中，只要梅西在场上，你就会觉得球队永远都有翻盘的希望和机会，永远也都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惊艳的瞬间。风起少年时，逐梦绿茵场，那个阶段的梅西眼中是有光的，脚下有路，心中还有热爱。熬过了病痛和漂泊，他终于站在了万众瞩目的舞台之上，让全世界都看一下那个被命运否定的少年现在究竟活成了怎样的耀眼的模样。青春最好的模样大抵就是这样吧，历经了磨难，但依旧赤诚，逆风翻盘，向阳而生。

如果说青春是绽放的，那么成年之后的梅西就是无可匹敌的统治力。巅峰时期的他是足球公认的无解的存在，全年当中疯狂的进球，持续去刷新足坛当中百年的记录，包括包揽了世界足球先生还有金球奖等等所有的顶级荣誉。他不是完全靠身体对抗的，也不是靠华丽的噱头，他只是在用自己最纯粹的球技去征服对手，征服球迷，征服这个时代。有人说梅西是强大的，从不是一时的高光，而是长达十多年的稳定的统治力。无数场的硬仗，无数次在绝境当中的救助，他也是一次一次的用一己之力扛起整个球队，在万众欢呼当中去封神。那么在百花齐放的足坛当中，他也是算是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梅西时代，成为了无数后辈仰望的一个标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Unstoppable 翻译过来是无可阻挡的，是比较适配于巅峰时期的梅西的。经历了千万的打磨之后无坚不摧，热爱也是势不可挡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说他是天才，是传奇，是巨星。可是只有知道他童年时期这些经历的人或许才知道，他也并不是天降的神童，他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日复一日的自律隐忍和打磨坚守才一点点熬出来的底气。没有人是有传奇一生的，或者说永远都是顺风顺水的，连梅西也是同样的。他呢也熬过最黑暗最窒息的那种低谷的时期。俱乐部的荣誉呢是加满了全身，封神时刻也是无数的，但是在国家队的赛场之上却真的给了他最漫长的遗憾。连续多年的世界杯和美洲杯都折戟，而且一次次距离冠军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又一次次跌倒在了决赛的赛场当中。看到队员的失望，看到球迷的遗憾，背负整个国家期待的梅西也无数次的在赛场当中落泪。全网充满了质疑声，舆论有非议声，黑粉的争议也都是扑面而来的。有人还嘲讽他说大赛他就会脚软啊，也有否认他所有成就的，甚至说有人直言说他配不上传奇之名。31岁那一年算是深

心俱疲的梅西呢，一度宣布退出国家队。那个时候，他也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半生时间的追梦，满身的伤痕，荣誉无数，但最终却没有圆自己，圆自己祖国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世人或许真的就只看结果，没有人会同情他十几年以来的压力、委屈还有不甘，到最后留给他的只有孤独感和挫败感。巅峰期他有多耀眼，低谷的时期就有多么的落寞，但是比较打动人的就是哪怕跌落深渊，备受非议，但他都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足球，也没有放弃过心底的热爱和执念。通过自己的沉默沉淀和复盘打磨，在那一段最低谷的时光当中，他依然在悄悄的蓄力，在等待着最后的逆风翻盘。

倍感，继续为祖国、为自己的梦想再战一次。是呢，却给了他现在沉淀之后的沉稳、温柔和坚韧。他会不再浮躁，不再不甘，他坦然地去接纳所有的遗憾，去接纳所有的失利。那在这个当中，或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他的训练呢，更自律，心态更平和，带队更沉稳。从少年到中年，20多年在球场当中的坚守，他的热爱从来没有褪色过，初心也没有更改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一个翻唱的版本，叫《海底》。他的声线呢，听起来也是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算是写给逆境重生的所有的英雄，是写给永不言弃的梅西的，同时也是写给不放弃的你的。

真正的球王的底色从来都不是百战百胜的，而是历经千帆之后伤痕累累，依旧愿意为热爱全力以赴的赤诚。所有的隐忍、遗憾、坚守还有等待，最终好在万幸终于有了回响。在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35岁的梅西

带着自己半生的执念，一路披荆斩棘，跨越了所有的遗憾，最终站在了世界之巅。我想在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全世界的球迷或许都在落泪，因为那一刻他们等待了整整16年。这一刻，所有曾经的病痛、漂泊、低谷、争议和失利全都烟消云散了。从11岁的时候被命运宣判了最终的终点，到35岁正式加冕世纪球王，从一张餐巾纸的少年梦想，到最终站在了世界足坛的最高领奖台上，从屡战屡败折戟的遗憾人生当中，到最终圆满所有的荣光，梅西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职业足球生涯，完美诠释了没有凭空而来的封神，只有熬尽苦难的加冕。所谓球王，从来都不只是天赋的代名词，而是坚持的代名词、隐忍的代名词和热爱的代名词。他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低谷时期不需要自卑，在高峰期也不要自傲，所有默默的蓄力，所有的不肯的放弃，终有一天会让你站在属于自己的巅峰之上，被世界温柔加冕。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们致敬独一无二的球王梅西，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旧赤诚，熬过低谷期，终迎高光时刻。今天新的一天，愿你心怀热爱，等待加冕。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我是洛黎，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3: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4: 山河欢歌迎华诞，
5: 声浪澎湃耀宾城。
4: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5: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4: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5: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4: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5: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4: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5: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6: 好，来共同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晚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晚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16到22度，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4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兴岛17到22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阴，有阵雨转雷阵雨，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20度。
7: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4: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将播出第5集，我们来聊聊秦汉三国时期安徽名人的文治武功。 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7: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
9: 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战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第五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10: 第五集，秦汉三国时期下。三国时期安徽名人的文治武功。西汉三国之际，征战连连，安徽地域产生了众多名人，曹操家族就是典型代表。此外，曲有误、周郎顾的周瑜、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等也为人们津津乐道。今天这一集，我们一起探寻这些安徽名人的故事。三国时期安徽地域名人的文治武功。三国时期出自安徽的名人较多，其中身怀武艺、能够领兵搏杀的将领有显赫的曹氏一族，吴国名将、著名军事家周瑜，东吴著名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鲁肃等。一、曹氏一族。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蛮，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汉末三国时期，曹氏一族为典型的文武兼修的家族代表。《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曹操十岁那年在龙潭中游泳，突遇一条凶猛的鳄鱼向其攻击，但曹操毫不畏惧，沉着地与鳄鱼周旋，最终安全脱险。曹操没有向家人提起鳄鱼的事儿。后来曹操看见有个大人被一条蛇吓得恐惧畏缩，天真地说，我在龙潭碰到鳄鱼都不怕，你却怕一条蛇，真是可笑。众人询问，曹操以实相告，众人无不惊叹少年曹操巧水击蛟的战略。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的府邸试图行刺，被张让发觉，曹操挥舞手戟从亭堂一路打将出来，张让的侍卫无法接近他，曹操最后全身而退，表现出不凡的武艺本领。曹操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有注释《孙子兵法》的著作传世，这些活动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曹操是个文武兼备的人，他的军事技能和诗词歌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曹氏家族文臣武将辈出，与曹操同时代的有曹洪、曹仁、曹纯等，曹操的子孙中文武双全的代表有曹丕、曹真等，特别是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自述五岁学射箭，六岁而知射，八岁会骑马，其著作《典论》对武术兵法进行了阐述。曹丕在《典论》自序中云，于幼学击剑，阅师多矣， 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说明曹丕具有高超的剑术造诣，是个文武全才。由此可见，古人将文武兼修的教育思想始终贯穿在教育活动中。二，周瑜。周瑜175到210年，字公瑾，东汉末年名将，安徽庐江舒县人，洛阳令周毅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周瑜相貌俊伟，精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周瑜少与孙策交好，21岁起随孙策平定江东，后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任，周瑜将兵赴丧，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重事。建安13年208年，周瑜率江东孙氏军队与刘备军队联合，在赤壁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建安14年209年，周瑜拜偏将军、岭南郡太守。建安15年210年，周瑜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年仅36岁。正史记载，周瑜性度恢阔，识奇才也。孙权称赞周瑜有王佐之姿，范成大誉之为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宋徽宗时追尊其为平鲁伯，位列唐武庙64将、宋武庙72将之一。据唐朝梁漱所作的《周公瑾墓下诗序》和陆广威所传《吴地记》记载，周瑜墓位于苏州，周瑜坟在县东2里。但据陆游所传的《南唐书》记载，周瑜墓位于宿州，余葬宿松，即墓为祠，子孙居其旁者有数十家。又据明朝一统志记载，周瑜墓在庐江县安丰乡。明正统7年1422年，提学御史彭绪令知县黄金兰立碑，题曰吴名将周公瑾之墓。1989年春，安徽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召开有关专家论证会，对湖南岳阳、江西京赣、安徽庐江、潮县、舒城、宿松等地的周瑜墓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取得一致意见，确认安徽省庐江县的周瑜墓为正宗。1989年5月，周瑜墓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瑜城位于安徽舒城县城西南10千米处的干岔河镇余城村，是周瑜在家乡修建的兵营，供练兵习武及驻军之用。周瑜城为土城，正方形，长宽各296米，高10米，占地面积104亩，四周是土筑城墙，高城之上是平整的台地，东西南北各有一个相对称的宽6-7米的城门，原建有兵营、养马场、周瑜井、拜母堂、净凡寺、古塔等。周瑜城的西北方向有城顶足之势的3个土墩，名曰练三墩，传为当年周郎练兵牧马处。周瑜城即练三墩，古称牧马旧市，为昔日龙书八景之一。
11: 承江淮之情，系百家所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0: 三，鲁肃。鲁肃172到217年，字子敬，临淮郡东城县（今安徽定远）人，中国东汉末年杰出战略家、外交家， 出身于士族家庭。鲁肃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长大。他体貌魁伟，性格豪爽，喜读书，好骑射。东汉末年，朝廷昏庸，官吏腐败，社会动荡，鲁肃常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他还仗义疏财，深得乡人敬慕。当时周瑜为居巢长，因缺粮向鲁肃求助，鲁肃将一仓3000斛粮食慷慨赠给周瑜，从此两人结为好友，共谋大事。建安二年197年，鲁肃率领部署投奔孙权，为其提出鼎足江东的战略规划，因此得到孙权的赏识。建安13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孙权部下多主降，而鲁肃与周瑜力排众议，坚决主战，结果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赤壁大战后，鲁肃被任命为赞军校尉。周瑜逝世后，孙权采纳周瑜生前建议，令鲁肃代周瑜职务，领兵4000人。因鲁肃治军有方，军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孙权根据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需要，任命鲁肃为汉昌太守，授偏将军。鲁肃随从孙权破宛城后，被授为横江将军，守潞口。此后鲁肃为索取荆州而邀荆州守将关羽相见，然而无功而返。建安22年217年，鲁肃去世，终年46岁。孙权亲自为鲁肃发丧，诸葛亮亦为其发哀。四、吕蒙。吕蒙178到220年，字子明，汝南富坡（今安徽阜南）人。东汉末年江东军团名将，少年时依附子夫邓当，随孙策为将，以胆气称，累封别部司马。孙权掌权后，吕蒙渐受重用，从破黄祖做先登，封横野中郎将，从为曹仁于南郡，并于濡须朔越曹军，屡献奇迹，累功拜庐江太守。在军旅之时已发奋读书，身为孙权、鲁肃所依赖，后进占荆南三郡，济秦濠浦，于合肥之战奋勇抵抗魏军追袭，以攻除左护军、威虎将军。后代鲁肃守潞口，设计袭取荆州，击败蜀汉名将关羽，拜南郡太守，封禅陵侯，授勋书龙。然而旋即得病，不治而亡，享年43岁。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西汉时的武术运动已经普及，花木兰就是亳州武术文化的代表。她武功盖世，神勇无敌，女扮男装，驰骋疆场。花木兰是北魏人，北方人喜欢练武，花木兰的父亲以前是一位军人，从小就把木兰当男孩来培养。木兰10来岁时，其父常带她到村外小河边练武，骑马、射箭、舞刀、使棒。空余时间，木兰还喜欢看父亲的兵书。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北魏政权规定每家必须出一名男子上前线。然而木兰的父亲年事已高，弟弟年纪又小，于是木兰决定替父从军。在他12年的军旅生涯中，木兰隐瞒身份，与伙伴们一起杀敌，最后完成使命，胜利还家。皇帝因为他的功劳命他做官，不过被花木兰拒绝。花木兰是一个北方英勇女性的代表，千百年来因为她的勇敢和淳朴，花木兰一直受到国人尊敬。1998年，迪士尼将花木兰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12: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13: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4: 练武术的人常会说到套路一词，到底什么是武术套路呢？武术套路是将单个的攻防动作或具有攻防含义的动作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运动规律编排成的成套练习，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程式化锻炼形式和表现形式，它是现代武术的三种主要运动形式之一，分为拳术套路和器械套路两类，单练套路、对练套路、集体操练套路三种。中国武术各家各派都有表现自己门派特色的套路，而且套路大多是循序渐进的，初学者与练习很长时间的人学习的套路是不同的。
15: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16: 头三脚难踢，
17: 此谚语强调在武术入门阶段筑牢基本功的重要性。武术技术的精进需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所谓头三脚是指在武术入门阶段围绕力量、速度、柔韧等展开的一系列基础练习。比如正踢腿，其不仅是最为基本的武术腿法，也是习练侧踢腿、外摆腿、里合腿、弹踢、正蹬的基础。在武术练习中，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也可能包含丰富的攻防含义，并可衍生出多种招式技法，是多项基本功的综合体现。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头三脚是经过日积月累的训练才能掌握扎实。头三脚难踢不仅适用于武术领域，诸多传统技艺如书法、绘画、戏剧等都存在入门难的现象，也都非常注重基本功的筑牢。
15: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及时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会。

0: 华无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无数，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讲述地域武术文化特色的系列有声书《武术文化地图》近期推出了安徽武术，今天节目中将播出第6集，我们来聊聊两晋南北朝淝水之战中的武文化。武林漫谈之冷兵器研究所，今天和大家说说止戈为武的戈。此外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你准备好了吗？
0: 借一支万花筒，观一场南拳北腿，流派纷呈；听一方时光记，明一世立根树德，心魂传承。国术百景图，华夏天地间。欢迎进入中华武魂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世界。黄山论剑，延续尚武情缘，长流不息；武风炽热，孕育英雄人物，名垂千史。观八碗武艺，欣赏中华儿女飒爽英姿；查文山书海，探寻安徽地域武术文化。武术斩沃土，万里奏山河。请收听地域武术文化精品文献的有声呈现，安徽武术。
3: 第6集，两晋南北朝上淝水之战中的武文化。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和动荡的历史时期，长期的战争促进了军事武术的发展。淝水之战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武术典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今天这一集，我们来听听这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吧。淝水之战中的武文化。西晋末年，腐败政治，社会大乱。在南方，琅琊王司马睿于317年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占据了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纷争迭起，由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前秦寿光3年6月，秦主扶生欲除苻坚，但苻坚先下手为强，杀掉扶生，自立为大秦天王。苻坚重用汉人王猛之后，国力大增，于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北吞鲜卑拓跋氏之代国，并远征西域。王猛死前认为前秦的国力虽比东晋强，但由于前秦刚统一北方，加上东晋有长江天险，他一直阻止苻坚的南进政策，且劝苻坚不要攻击东晋王朝。太元元年，孝武帝司马曜亲政，谢安升中书监、录尚书事，总揽朝政。陈俊谢氏成为东晋的最后一个当轴士族。同年，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攻击东晋。前秦与东晋的战争已经临近，当时的东晋长江上游由桓氏掌握，下游则属于谢氏。谢安尽力调和桓谢两大家族关系，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太元2年， 东晋朝廷任命桓冲的儿子桓嗣为江州刺史，任命武兵尚书王运都督江南诸军事兼徐州刺史，任命征西司马兼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兼广陵相兼长江以北诸军事。后来谢安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戍卫北方领土，谢安自己则督扬州、豫州、徐州、兖州、青州五州军事，总管长江下游。为了加强中央军力，孝武帝令谢玄在广陵挑选良将，训练精兵，选拔了刘牢之、何谦等人成立北府军。太元八年五月，桓冲倾十万荆州兵伐秦，以牵制秦军，减轻对下游的压力。八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荣督率张豪、慕容垂等人的步骑兵共25万人作为前锋，任命兖州刺史姚长为龙骧将军，督益州、凉州诸军事。八月初八，苻坚发兵长安，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大举南侵。九月，苻坚抵达项城，凉州的军队到达咸阳。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幽州、冀州的军队也抵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阳平公苻荣的部队30万人先期抵达营口。东晋面对大军压境，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衍、西中郎将桓一等人统帅8万北府兵抵抗前秦，并让龙骧将军胡兵带领5000水军援助寿阳，分3路兵马北上迎击前秦军。十月，前秦阳平公苻荣等攻打寿阳，18日攻克寿阳，擒获平鲁将军徐元喜等人。同时，慕容垂攻下了云城，苻荣进军攻打胡兵退守的峡石，前秦卫将军梁成等率领5万兵众驻扎在洛涧，沿淮河布防以遏制东面的敌军。苻坚自认为能速战速决，派前秦尚书朱旭前去劝降谢石，朱旭却私下提示谢石宜先发制人，击溃前秦的先锋部队。他说，前秦军虽有100万之众，但还在禁军中，如果兵力集中起来，禁军将难以抵御。现在情况不同，应趁前秦军没能全部抵达，迅速发动进攻。只要能击败其前锋部队，挫其锐气，就能击破前秦100万大军。谢石起初认为前秦军强大，打算坚守不战，待敌疲惫再伺机反攻。听了朱旭的建议后，他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主动出击。11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5000精兵开赴洛涧，揭开了淝水大战的序幕。前秦将梁成扼守山涧，部署兵阵迎击。刘牢之取得洛涧大捷，斩杀了梁成以及益阳太守王勇。前秦军折损10名大将及5万主力，谢玄又派部队阻绝了淮河渡口，歼灭前秦军队15000人，抓获了前秦扬州刺史王贤等人。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有人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朱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获胜。当前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袭，朱旭在前秦军阵后大呼前线的秦军败了，前秦军阵乱大搅，随后晋军全力出击，大败前秦军。谢玄、谢衍和桓一率领晋军7万战胜了苻坚和苻荣所统帅的前秦15万大军。获胜的东晋王朝虽无力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但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 淝水之战也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载入军事史册，对后世兵家的战争观念和决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淝水之战的结果使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0: 承江淮之长，继武志才德，扬中华之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安徽武术》。
1: 寿县地处南北要冲，有中原屏障、江南咽喉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战争频仍，383年的秦晋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八公山麓寿阳城下。淝水百丈水汤汤，千古难朝岔战场。漫步寿阳城下淝水岸边，故垒寻访，实践牧童拾得旧刀枪，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想。160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风云早已散去，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却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掌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场战争不仅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历史掌故和遗迹。一、头鞭断流，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以吴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当苻坚决定南侵东晋时，遭朝中大臣劝谏，指出东晋由汉族人建立，受国人拥戴，而且有长江天险，不易攻下。但苻坚却不屑地回应：“我坐拥百万大军，只要我一声令下，所有士兵把他们的鞭投于长江，足可把江水断流。长江天险，还有什么好怕的？”后人以投鞭断流形容军队阵容鼎盛或实力强大的机构等。二、草木皆兵，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坚与芙蓉登城而望王师，见布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故谓荣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兀然有惧色。前秦的先头部队在洛涧附近被晋军偷袭，被打得溃不成军，不但令前秦兵士气受挫，亦令一向骄傲的苻坚信心动摇。他得知晋军正向寿阳前进，便和芙蓉登上寿阳城头观察晋军动静。他看见对岸的晋兵排列整齐，战船密布，在望向北面的八公山，山上长满无数草木，北风吹过，草木晃动，就像无数士兵在运动。他惊讶地对芙蓉说道：“晋兵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对手，你怎么说他们是弱旅？”后来人们以草木皆兵形容人神经过敏或疑神疑鬼。三、风声鹤唳，晋书卷79谢安传中记载，前秦苻坚的军队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芙蓉战死，苻坚中箭，率领余兵拼命逃回北方。当他们听到风吹过的声音及飞鹤的鸣叫，都以为是晋兵仍在穷追不舍，于是他们日夜逃跑，饥寒交迫。当他们回到北方时，百万大军已失去了十之七八，后人便以风声鹤唳形容人在受过刺激后心灵变得脆弱不堪，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受不了，或者形容岌岌可危的处境。四、折戟尺，晋书卷79谢安传中记载，淝水之战晋军收复寿阳，谢石和谢玄派飞马往健康报捷，当时谢安正跟客人在家下棋，他看完了谢石送来的捷报，不露声色，随手把捷报放在旁边，照样下棋。客人知道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忍不住问谢安：“战况怎样？”谢安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到底把秦人打败了。”客人听了，高兴得不想再下棋，想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就告别走了。谢安送走客人，回到内宅去，

0: 他的兴奋心情再也按捺不住，跨过门槛的时候把脚上木屐的齿碰断了，这就是著名的典故折鸡齿的来历。五，东山再起。383年，苻坚亲自带领8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这个消息传到建康，孝武帝和文武官员都很惊慌，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到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谢安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弹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宁愿隐居在东山，也不愿做官。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谢安直到前秦大军南下才重新出山，百姓们把他重新出来做官，称为东山再起。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安徽武术，根据安徽武术文化历史研究改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作者王家忠，演播张瑶，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武术九段吴斌，曾经有人称我为金牌教头，因为我培养了李连杰、吴京等一批武术运动员，他们在武术比赛和电影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校园武术教育上，因为这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关注中华武魂，助力武术影响未来。
3: 江湖人说江湖事，名家典故、八卦奇闻、武学精髓，尽在武林漫谈。
4: 欢迎收听武林漫谈之冷兵器研究所。金戈铁马，整戈带弹，倒戈一击，我们经常能在与战争有关的成语中看到戈的影子，甚至就连干戈这个词汇都被用来指代战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戈这种兵器对于我国古代冷兵器战争的影响之深远。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戈的历史。
5: 最早的戈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的戈为石制，但是由于结构过于简单，只能算是早期的形制。到了青铜时代，戈才开始焕发生机，考古学家仅在殷墟遗址就出土了710余件戈。戈的地位变化发生于商代，这一阶段战车开始出现在战场上。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的作者认为，随着战车的出现和成熟，原始而混乱的徒步混战被更考验阵型和配合的车战而代替，而利于挥砍的戈才成为商代最重要的近战兵器。不过这种推测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为止考古人员依旧没能挖掘出任何一柄适用于车战的商代长柄戈或者商代长矛。即使车战导致戈的流行这一猜测并不合理，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文物来看，青铜戈出现的频率的确要远远高于青铜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和愈发正规且专业的步战方式有关。商人依靠密集阵来对抗敌人，在这种密集阵当中，长度略长于斧钺刀剑的青铜戈恰恰能发挥最大的效能。他们以盾牌为防护，使用青铜戈着击和推击敌人，迫使他们露出破绽。不过商周时期虽然是戈类武器发展的巅峰，但在强势发展的背后，我们应当注意到戈也在适应着时代，发生着变化。单以商代为例，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时期的青铜戈逐渐向中弧和多穿发展，一方面增加勾杀动作的杀伤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勾杀时戈头脱落的可能性。此外，商代虽然没有出土长度超过2米的长柄戈，但是春秋晚期长沙刘城桥楚国墓葬中出土过长度超过3米的长柄戈。这种戈是一种威力更大、攻击性更强的步战双手戈。 可见至少到了春秋时代，歌就已经分化出车站用歌和步站用歌两种不同的分类了。使用武器必须要考虑灵活度的问题，因此不能无限增加其长度。正因如此，矛在长度上的开发潜力要远高于戈。毕竟相比于结构简单的矛头，戈无论再怎么简化结构，其戈刃都要重很多。如果戈想要和矛一样制作成相同的长度，那么它挥砍起来的灵活性就无法保证，这在车战当中无疑是致命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挥砍、切割之类的攻击方式虽然对武甲目标杀伤力惊人，但对于青铜甲、铁甲的杀伤力始终不足。当人们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之后，这种杀伤力的差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在这种结构差异导致的杀伤力差距面前，人们对戈的那些优化很难改变其衰落的命运。
1: 本期节目内容由冷兵器研究所提供。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6: 根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
7: 同类谚语有动作在烧，机关在腰。此谚语在于表明武术发力遵循自下而上的顺序，首先尽力的根基在于脚，发于腿。人体在站立姿势下，身体前后左右移动都需要脚蹬地发力。其次，尽力主宰在于腰，腰部是身体躯干正中部位，下肢蹬地是向上的，但上肢的很多武术动作是向前或向后的，腰就起到中间的转换作用。如咏春拳冲拳过程中，腰髋的拧转摆动是非常重要的发力技巧，特别在没有后脚明显蹬地的动作中，腰不仅是动作转换、身法变化的机关，也是在短距离发挥较强击打效果的关键。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顾杰，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或者是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及时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山河欢歌迎华诞，
4: 声浪澎湃耀宾城。
3: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4: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3: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4: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3: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